0: 82亿元。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 4.0% 和 3.5%。
0: 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那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342.8万台，带动销售额5552.4亿元。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购新产品销售1亿3289万5000台，带动销售额4516.3亿元。
1: 此外，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鸡蛋、蔬菜价格分别下降0.7%和0.3%。
0: 省内新闻资讯，一起来关注。省人社厅等部门联合印发安徽省省级高技能人才重点项目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到2030年支持建设25个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竞赛基地、200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每2年开展一次技能大师工作室工作成果评鉴，每次评选成果显著工作室40个。
1: 记者从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局获悉，据价格监测和市场巡查，端午节期间，安徽省居民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0: 记者从团省委获悉，目前第12届挑战杯华安证券安徽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在安徽科技工程大学举办。那本次竞赛由团省委、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共同主办，主办承办单位相关负责人以及参赛高校师生代表共800余人参加闭幕式。
1: 本届竞赛自启动以来，累计吸引超过10万名学生参与。全省118所高校经过择优选拔，报送1398件作品参加省级复赛。经过评审，最终来自106所高校的400件作品入围终审决赛。经过激烈的角逐，共评选出《寻芒之道》《沃土兴农》《黑水芒富农》《种养循环新模式》等120项金奖作品。
0: 记者从省教育招生考试院获悉，我省2026年高考预计6月25号公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随后公布考生的成绩及其全省排名。
1: 一起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新闻资讯。近日，中共亳州市委人才工作局、市人社局联合中国邮政亳州分公司启动“一份亳礼，家乡邮您”端午寄送家乡好礼活动，2000份满载牵挂与温情的家乡好礼陆续发往全国各地，向在外奋斗的亳州儿女传递家乡的问候和召唤。
0: 本次寄送的家乡好礼包含致亳州老乡的4封家书、致在外人才的1封信、亳州元素粽子礼盒及亳州邮政感谢信，同步推介亳州本地就业创业及人才政策，承载着家乡对游子的双重祝福，既有端午佳节的传统问候，更有对人才归巢的殷切期盼，旨在扎实推进博览英才、智慧要都人才行动，持续擦亮亳州老乡请您回家、祝您创业活动品牌。
1: 活动从6月15号起正式进入了寄递的阶段，将会持续到6月30号。中国邮政亳州分公司负责全程发运，并提供短信通知、物流跟踪等配套的服务，确保每一份礼包精准送达亳州籍在外务工人员、在外创业人员、在外人才以及亳州市驻外农民工服务站、亳州老乡请您回家、祝您创业服务站等对象手中。那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0: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家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0: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枫树边。
1: 故乡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世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9: 各就位，预备。
10: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1: 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在《齐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高效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上午的9点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两路热线855816还有855813 6已经为您开通。那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0: 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那目前来看到各条主干道通行的状态呢，都是比较的平稳有序，您驾驶车辆也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如果在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为进一步强化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平安出行，努力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连日来亳州公安交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面包车专项整治行动，查处了一批涉嫌非法营运、非法载货、非法改装的车辆驾驶人。那其中呢，也是针对查处的过程当中的几个典型案例进行了公开的曝光。我们来看第一个案例，在6月22号，也就是昨天上午的9点35分，高速一大队民警啊，在利津收费站道口呢，查处一辆大通牌的小型普通客车。经过调查呢，这辆车的驾驶人以每人100块钱的价格接送乘客往返于南京、滁州、郭阳、利津等地，涉嫌非法营运，随即呢移交当地的交通运输部门处理。经过调查，驾驶人非法营运属实，被处以罚款10000元的处罚。再来看第二个案例啊，在6月20号，也就是前两天啊，大概是周日周六的这一块啊，下午4点多，高速四大队民警啊，在郭阳东收费站开展执勤的时候呢，查获了一辆跨省长距离面包车。这辆车呢是存在非法载货行为，民警呢对驾驶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且依法做出了处罚。此外呢，在6月20号，高新大队民警在辖区内巡逻的时候呢，就发现了驾驶员赵某驾驶的小型面包车啊非法改装，那民警呢当场向当事人讲解擅自改装的这个安全隐患并且呢依法做出了处罚，责令他把车辆呢恢复原状。那三起案例了，还有第四起案例啊，在6月20号的时候，高新大队民警呢在辖区内巡逻的时候，发现驾驶员卢某驾驶的小型面包车也存在非法改装的行为，民警啊也是和他讲解了这个非法改装的一些危害。我们来看这个安全法律法规当中是怎么规定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第一项就规定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那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也说了，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此外呢，道路运输条例第63条说了，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经营并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中呢，就是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营的这个就是第一起案例当中，就他自己弄个面包车，就是去南京啊，或者说去哪儿，就来回的往返100块钱。其实说到了这个情况啊，就是生活当中可能大家都听过啊，比如说还有往返那个合肥的，往返合肥的，就是说大概100块钱啊，这个几环之内啊，包接送啊，就是很多人觉得挺方便的呀。其实我们说我们在这个选择这个客运车辆上，它是没有资质的啊。我们在这个道路上开车呢，还是要注意啊，注意甄别，注意和选择。那此外呢，擅自改装面包车啊，会有哪些危害？就是在后面的这几起案例当中，我们看到了，就是主要是针对面包车啊进行了这个改装。这个改装主要涉及哪些方面呢？就比如说把后面的这个座椅啊给它全部拆掉，拆掉之后呢，后面就变成了一个大空地，可以放很多，放这些什么梯子呀、锤子呀什么的啊，就放挺多的这些工具。那面包车的后座呢被拆除之后呢，装载的货物往往是超出了原有的承重设计，比如说你在转弯啊，或者说紧急制动的时候呢，很容易发生翻车的事故，后果啊可以说呢是不堪设想的。第二个呢，就是正规的厢式货车的驾驶室和货物之间呢是有间隔的，但是面包车经过改装之后呢，驾驶员还有这个货物之间呢是没有安全的隔离的。如果说车辆急刹或者说急加速，那车后的货物有可能出现惯性的冲击， 不但危及乘坐人员的安全，而且呢很容易发生这个交通事故。所以说交警部门呢对于面包车的这个非法改装的查处呢也是一直在进行当中的。此外呢我们说了这个一些车辆啊它非法载货有哪些危害呢，你比如说这个小客车载货在行驶当中啊，那车辆发生紧急制动的时候呢，车里边的物品啊它很容易向前挤压，对前排的乘客还有驾驶人呢造成危害。第二个呢就是所载的货物过多，后备箱的车门呢很容易在车辆的行驶当中震动的过程当中受货物的挤压打开所在的货物呢容易洒落在这个道路当中，对后方的车辆呢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第三个呢是货车在设计当中货物和驾驶室呢是有隔板的，但是小型汽车是没有的如果说车辆采取紧急刹车或者说拐弯的时候，车里边装载的货物呢会使车辆重心偏移，那影响刹车制动和行驶的稳定性，货物呢也很容易向前倾，轻则影响驾驶人的操作，重则呢会砸伤前排的驾乘人员。另外第四个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车里边如果说有大量的这个物品它对车辆的制动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就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你的刹车是一个考验，有可能刹不住车了制动失效了，因为东西太多了太重了所以说也要注意。另外呢如果说一旦发生这个交通事故，它对后期的这个救援部门的这个救援来说的话呢，它可能都是一种影响和危害。非法营运车辆没有取得营运资质，意味着安全技术和乘客的合法权益都没有办法保障，那驾乘人员薄弱的安全意识往往可能还会伴随像超员客户混装这些违法行为，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那很多人就说了，那我坐他的车，坐这个营运场站的这个正规车辆，它不都是一样的吗？都是车，都是四个轮子往前走。那它非法营运有什么样的危害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车辆不具备营运的资质，非法营运车辆呢，往往存在像有可能存在逾期未检验逾期未报废的问题，基本呢没有办法达到安全技术标准的要求。另外呢，非法营运方没有办法为乘客呢投运承运人责任险等必要的保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呢，乘客的合法权益也得不到保护如果说没出事的话，我觉得他挺方便的，对吧你到了这个几环之内这个他给你接送到家。但是如果说我们想一下，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这个意外的事故这个合法的权益是根本得不到一些保障的那保险公司不可能说我买的是这个家用的这个险种，不可能说我还给你这个你后来又去跑这个去拉客了，那我还要给你乘客进行这个保险的这样赔付，不太可能第二个呢就是驾驶人安全意识差。非法营运车辆驾驶呢，通常来说并不具备驾驶正规营运车辆的资质，安全意识呢可能来说比较差还有一些人呢是这个临时雇佣的其实说到这儿呢，就是我们都知道有一些这个跑这个叫什么这一类的车叫专线车就是原来就是我上学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坐这样的车，其实后来就不坐了，就为什么呢，就是大概有四五十分钟的路程，就他在这个道路当中他是不停的打电话的一个状态，就他们有一个这个群就是不停打电话。我见过更夸张的，就是在那个限速那105国道限速呢是八十六十的这个样子一些经过这个村庄的路段可能60-40在经过这样的道路的时候呢，限速这样的道路当中他可能会跑到100多就那晚上的时候特别吓人，就是两个手接电话就是还同时开车就后来我就不敢坐了所以这个安全意识方面呢有一些待加强另外呢缺乏监管加剧危险。非法营运车辆呢通常缺乏有力的监督管理，营运方呢往往追求经济利益，把这个交通安全呢是抛之脑后，疲劳驾驶、超员超载、超速驾驶等危害乘客安全的驾驶行为更加突出，极其危险。那下一步呢，亳州交警也会持续常态化的开展面包车专项整治行动，保持严查严管高压态势，全力净化道路通行交通环境，守护群众的平安出行。
1: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2: 好，知道了。
1: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2: 好好，我知道了。
1: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2: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1: 可是，
2: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3: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2: 哎，接。
4: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2: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4: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5: 饭菜都要凉了，
2: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5: 你到哪儿了？
2: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4: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2: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6: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2: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4: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7: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5: 老公，你到哪儿了？
8: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4: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

0: 高校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1: 9:20，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两路热线的855816还有855813613已经为您开通。那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呢，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之前我们节目当中聊过关于分心驾驶的这个话题啊，我们就说这个分心驾驶在这个驾驶当中的体现是什么。当时问了那个我们的嘉宾，就说哎，这个分心驾驶的这个体现是什么，就哪些行为属于分心驾驶呢？他说还挺多的啊，挺多的。那我们最常见的是什么呢？开车、看手机啊、回消息啊、接打电话这一类的。其实它的这个隐藏形式有很多。我隐隐约约记得啊，在一两年前吧，啊，我们报道过一个交通事故，是在博州学院的这个附近区域，就有一名司机，啊，就是把车啊开到了这个旁边的这个护栏上，你没有听错啊，就骑到了这个护栏上。那护栏那么薄，他怎么会骑到护栏上呢？啊，因为他低头看了一眼副驾的机舱。就当时熬了鸡汤，看怕的可能怕这个别洒了，对吧？放好了没有？然后低头看一下，结果再一睁眼，哎，车开这个护栏上了，啊，就那么快，特别快，啊，所以说呢，我们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注意啊，不能够分心驾驶。其实不光是我们的这个机动车不要分心驾驶，在这个道路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过有一些非机动车的驾驶员朋友，他可能也会存在着这个一边看手机一边骑电动车啊，更有甚者，据我观察，还有翘二郎腿的，把这个腿翘在这个上面。那关键是你有突发情况，你紧急刹车，你这个腿别住了，弄不下来，你说你怎么支撑着这个地面呢？对吧？最近呢，在博州市区有一名男子啊，驾驶电动三轮车行驶途中，因为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注意力不集中，导致三轮车撞向了路边停放的车辆。啊，就路边停的有车，他开着三轮车，他看手机，砰的一声啊，撞到了别人的车。啊，那按理说啊，应该接下来是一个暖心的小故事了。他留下一条纸片啊，上面写的是啊，我有急事儿，我先走啊，我撞不这个不好意思啊，撞到你的车了。哎，这个我们的一些这个网上的一些暖心的这个事儿，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事故发生之后呢，这名男子驾车逃离啊。逃离的过程当中啊，因为慌忙操作不当，又发生了一起事故，被群众的拦下报警，目前的案件正在办理当中啊。跑没跑掉，路上又发生交通事故了，你说这个啊，就逃逸又有这个交通事故，结果呢被人啊拦下来了啊。看一下这个视频啊，就是全程都有监控啊。分心驾驶有哪些危害啊？我们来聊一下啊。就首先第一个就是发生事故的概率会高23倍，啊，开车的时候呢，你的状态是正常的啊，全神贯注，集中精力。但是看手机的时候呢，你的这个状态呢，它就要分散一些了啊。那另外呢，比如说开车发短信啊，看一眼手机等于盲开3秒车。如果说你在这个道路当中以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的话，你开60码，啊，3秒钟就会开出50米。这50米，你觉得我就是回一个短信，我就看了一眼，扫了一下子。但是这50米，你在看手机的过程当中，等于说你是盲开的，什么都没有看啊。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那正常情况下呢，以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一旦遇到前方紧急情况，需要刹车的时候，刹车的距离呢是20米。那如果说你边看手机边开车，一旦遇到突发的情况，那刹车距离呢也会增大，后果呢会不堪设想。我们说6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是50米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类推一下，在高速上120公里每小时的话，那可能就是100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了，甚至有可能会更大。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哈。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会影响我们的操控能力。开车的时候呢，使用手机啊、捡东西啊，这些都会导致驾驶人单手驾驶，从而让司机呢对车辆的控制能力会降低。那增加行驶过程当中啊偏离车道、紧急制动这种危险驾驶行为发生的概率。驾驶人的注意力分散，忽略对路况的观察，增加事故发生的概率，有可能会扰乱正常的交通秩序。第四个方面就是遇到紧急情况要反应的时候可能要会慢一点。分心驾驶的时候呢，驾驶人注意力不集中，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呢，采取措施的时间被大大的压缩，导致应急处置容易慌乱，进一步加重事故的后果。
所以说提醒大家，我们无论是驾驶什么样的车辆啊，哪怕是我觉得这个哪怕是我们在道路上行走，就比如说你在过马路的时候千万不能看手机。其实说到了这个看手机啊，这确实影响这个整体的交通通行效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有的时候你就这个路就那么一点儿啊，就旁边停的有车什么的啊，就那么一点车一点缝啊，大家都着急忙慌的准备过去呢，前方有一辆车或者说一个骑电动车的人玩着手机慢慢悠悠晃晃悠悠啊，他就是我不过去你也不过去啊，就俩人就这样的状态，就后面这个喇叭能摁烂好像这个作用也不太大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友这是怎么说的。有网友说了，他说开车玩手机啊是一个隐患，他有好多人呢开车的时候就喜欢玩手机，后面的喇叭啊，我们俩的想法是一样，他说后面的喇叭都快按烂了，在前边呢还是慢慢悠悠的，那没办法，就是他有的人的认知就是他的这个思维能力，他觉得这样我不会影响任何人，首先我没有惹任何人，他会觉得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已经影响到别人的正常行驶了啊。有的时候这个道路堵，就我们之前提过一个词叫这个幽灵式堵车，就什么意思呢，这个路段车也不多，它怎么会堵呢？哎，那你就是之前啊，就有网友就说了，他说我要探究一番到底是怎么堵，他用那个无人机往前看，结果发现有第一辆车啊慢慢悠悠的开着车，后面结果就堵一片了啊，又或者说有这个违停的啊，就前方第一辆车有一些情况导致后方的车就有可能会堵。所以说也提醒大家，我们在这个开车的路途当中，第一个不要分心驾驶，第二个如果说你不想走的话啊，就是短暂的这个时间内啊，你觉得我找东西，我找店铺呢或者说什么，那你就靠边儿啊，别影响到别人的正常通行啊。好的，我们的直播节目呢也是正在进行当中，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候的城区路段的通行情况。这个时候呢总体的通行的状态呢还不错，您驾驶车辆呢也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开车路上看到突发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好的，关注到时间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嘿，Siri，
4: 你好。

0: 明明同色那些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根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3: 让我来追是你。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

把铜钱要去哪里，满载着倦意开往沉寂，荒漠中千贯书里少有言语，电台上掀开发曲，举目前蚂蚁吞吐沉寂，唯一口实的寻觅，困于下雪。

斑马线那方的路，听说被管制，漠然如我，选择只不用长中，难以维持。而远在霓虹深处，发光的房子，已交错了。

0: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都去一路相随了。
1: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0: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0: 有车行天下，
1: 有事儿您说话。
2: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
3: 《一路相随》，
2: 我是远航，
3: 我是蒙娜。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00，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呢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与您一路相随。
2: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说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8，或者微信群呢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3: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最近网友咨询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坐在后排到底有没有必要去系上安全带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家坐车都会发现哈，坐前排的话，你如果不系安全带，车子会一直发出滴滴的这个声音去提醒你。但是有的车坐后排不系安全带，却没有任何的提醒。那么坐在后排到底有没有必要去系安全带了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哈，

0: 可能会觉得啊，我系了安全带之后坐在车上活动就不太舒服，但是你想想，如果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安全带它就是用来保命的。
1: 一些车主的车上呢装有坐垫，第一个呢是为了美观，第二个呢是为了人坐着比较舒服。但是有的人车上用的坐垫呢会把后座安全带的卡扣和卡槽给遮住，这样一来呢，坐在后座的上人一上车没有马上发现安全带的卡扣和卡槽，就会更忘记系安全带了。
0: 所以说建议大家在选择车辆后座的坐垫的时候哈，一定要就是可以露出后座的安全带的卡扣的卡槽的这样的款式，这样呢可以让坐在后排的人啊一上车就可以看到安全带，也可以让他们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习惯。特别在高速上开车的时候，最好把这个活动坐垫啊给拿掉。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不系安全带的隐患。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只有驾驶员和前排的位置在发生事故的时候可能会撞到方向盘或者挡风玻璃上，后排的座位在发生事故的时候呢可以抓着前排座椅的靠背，或者呢也可以抓着门的把手，不会那么严重，会直接被甩出去撞到挡风玻璃上。
0: 但是真正当事故来临的时候，可能根本就来不及反应，万一没有抓紧前排座椅和门把手的话，这个时候又出于侥幸心理忘记系安全带了，后果真的是不可想象的。
1: 因为当汽车呢发生安全事故的时候呢，前排的两个座椅之间会存在着一定的空隙，当汽车在剧烈的翻滚之后，后座的人如果说不系安全带的话，就存在从两个座椅空隙中直接被甩出去的风险，人的脑袋啊可能会被直接撞到这个挡风玻璃上，那这种危害呢是致命的，同时也会影响中控台的操作。
0: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无论是坐在前排还是后排，都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带。在汽车发生事故的时候，无论是后座还是前座，都要牢牢记住系好安全带，这样人才不至于被甩出去，头部发生剧烈碰撞存在生命隐患。
1: 同时当车上有小孩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让小孩坐在后排的中间位置，年纪太小的孩子呢不太适合系安全带，所以说为了安全起见，一定要为他选装合适的儿童安全座椅。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你所忽视的安全带在事故发生的时候可能就是保命装置。所以呢提醒大家，安全驾车，每一个车辆使用者都要系好生命的安全带。
1: 好的，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2: 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
3: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那本周呢，就是六月最后一个完整的周了。那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在本周，也就是从今天开始，6月23号到6月27号，将要上市并且公布价格的八款新车。近期呢，有购车需求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
4: 首先今天上市的首批三款同步定价上市改款理想 L8， 这款车将在今天正式上市，共推出了两大配置版本。本次改款砍掉了老旧的三排布局，主打的是大五座的家用市场。
3: 外观看齐新款理想 L9， 搭载星环贯穿式的灯组，优化前脸的进气格栅，新增双色车身，半隐藏式的电容门把手，标配电容防夹电动门，可以选装电动伸缩踏板、拖车钩。车身的长宽高呢是5135、2800毫米，轴距呢是3045毫米，比老款长了55毫米，轴距长了40毫米。第二排呢用上连排双零重力座椅，靠背最大能够调到55度，坐垫呢还能够往前伸37毫米，还整了磁吸式的腰枕和加热式的腿枕。
4: 那么在内饰方面的话，车内用料哈、是全覆盖真皮、超细纤维鹿皮顶棚，取消了方向盘的仪表屏，搭载了29英寸的无边 6K 中控副驾一体化大屏，还有搭配了高通骁龙的8797的车机芯片，全车配备27组的4720瓦的星环聚苑音响，支持4英区独立语音。车机、手机互联、座舱自定义、场景等等这些模式。
3: 全车呢是配置主动安全 Ultra 版的，搭载了一颗激光雷达，1280 TOPS 智驾算力，还包括4颗激光雷达，双马赫的 M100 芯片，2560 TOPS 算力，支持全场景城市的 NOA 紧急避险、自动泊车、被动安全，全车8气囊、龙式车身、胎压实时监测、舒适配置、全车座椅通风、加热和按摩、3区独立自动空调、车载冰箱，额外配置有提供了后轮转向、线控转向、EMB 线控制动等。
4: 那么在动力方面，搭载第三代 5C 增程平台，115千瓦的增程器加72.7度的三元锂电池 ，WLTC 综合续航是355至343公里 ，CLTC 的纯电是430公里，综合是1670公里，油耗的话标准是每百公里6.3升。
3: 第二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腾势 N8L 闪充版。腾势 N8L 闪充版呢，同样在今天上市，四月份呢已经开启了预售，预售价呢是35到40万，全系单品类大六座布局。
4: 外观采用的是家族式的封闭式前脸，矩阵贯穿日行灯，分体式的大灯，气场雄厚，新增了单霞墨红黑专属的双拼车漆，标配20英寸的运动轮圈，可选21英寸的空气动力学轮圈，长宽高分别是5200、1999、1820毫米，轴距的话是3075毫米。
3: 车内呢采用大面积真皮实木拼接用料，配备了50英寸的 AR HUD、17.3英寸的中控屏、9英寸的流媒体内后视镜、17.3英寸的后排娱乐屏，搭载天神之眼5.0智能座舱、地瓦雷定制音响，车机支持全域语音控车、座舱互联、手机闪充联动，适配比亚迪生态全设备连接。
4: 那么在这个全车配置方面哈，主动安全搭载天神之眼5.0智驾，高速领航、路障预判、 自动变道、被动安全、全车九气囊、刀片电池专属的防护车身，舒适配置的话，副驾零重力女王座椅，全车座椅通风加热，四驱空调，车载香氛，额外的配置800瓦的闪充专属温控系统，空气悬架，车身高度可以调节。
3: 动力采用了 2.0T 的米勒循环插混发动机加三电机组合，发动机的最大功率呢152千瓦，系统综合功率560千瓦，搭载75.26千瓦时第二代刀片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430公里，综合续航1550公里，专属装10%到97%满充仅仅只有9分钟，10%到70%快充5分钟，补能150公里。底盘标配空气悬架加可变阻尼减震器。
4: 那么继续推荐的是周三啊上市的这款车叫领跑 D99， 这款车选择在6月25号正式开启预售，7月上市交付。这辆车的外观风格哈，有点像理想的 EMGA 啊，标配100万像素的 DLP 大灯，主动进气格栅，车尾 ISD 的一个交互灯屏灯幕，隐藏式的门把手，长宽高5280/1995/1880毫米，轴距的话是3110毫米，后备箱基础容积706升，最大拓展至2890升，2+2+3七座布局，二排座椅支持45度旋转迎宾模式。
3: 那另外呢，车里边采用了双层环绕的这种座舱，配备10.25英寸仪表，那还有17.3英寸的中控屏，50英寸的 AR HUD。6英寸的后排控制屏，21.6英寸的3K 娱乐屏的5屏联动座舱，搭配3.9米的全域环形氛围灯，车机内置双高通8797芯片，搭载了 OS 系统，支持6英区的语音 AI 家庭管家，还有全屋设备互联。
4: 那么在这个动力方面呢，这个增程版啊，搭载 1.5T 增程器。双电机综合功率300千瓦 ，CLTC 的纯电续航480公里，纯电版呢前后电机180千瓦加230千瓦，综合续航700公里，全系800瓦高压平台，底盘标配前后独立悬架，高配可以选择电磁可悬架。
3: 再来看一汽大众迈腾 PHEV 这款车呢，在6月8号已经开启了预售，预售价呢17.49万到19.99万，推出了 Pro、Pro Me 两款配置，6月25号，也就是后天上市。外观呢可以说是现款迈腾造型微调，配专属的混动格栅、熏黑尾灯，还有混动的专属标识。那长宽高呢是4990/1854/1491，轴距呢是2872毫米。
4: 内饰的话是皮质混搭软性搪塑用料，配备了10.25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加12英寸的悬浮中控屏，高配多了11.6英寸的这个副驾学娱乐屏，搭载大众的最新的 CNS 3.0 车机，支持这个手机互联、语音控制、导航、远程手机控车。
3: 全车呢配置了主动安全、全速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主动刹车、变道辅助、被动安全、全车六气囊、车身稳定系统，还有舒适配置方面呢，有前排座椅加热、自动雨刷、自动大灯、双驱空调，额外配置的有驻车空调、低压快充。
4: 动力的话，搭载 1.4T 混动专用发动机加电机组合，0-100加速7.7秒，搭载22千瓦时的电池组。CLTC 纯电是127公里，综合1510公里 ，WLTC 综合油耗每百公里5.3升，底盘是前置前驱、前麦弗逊加后多连杆独立悬架的一个组合。
3: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第五款车是探岳 L PHEV， 这款车呢在后天同步上市，预售价174,900到180,690。那 Pro Pro Me 版的两款配置，外观采用了新款越野化的包围，银色越野饰条，混动专属轮毂，提供了 R-Line 运动版，长宽高呢是4695/1866/1678毫米，轴距呢是2791毫米。车里边和迈腾 PHEV 一样啊，配备了10.3英寸的仪表加15英寸的中控屏，加高通815芯片，支持语音分区控制、导航、图屏、车载小程序。高配呢也有11.6英寸的副驾娱乐屏。
4: 全车配置了主动安全，配有城市防碰撞、疲劳监测、全速自适应巡航等，被动安全、六气囊、胎压监测，舒适配置全景天窗、后排座椅角度调节，还有感应尾门。额外配置是户外220瓦的外放电，混动专属功能回收三档调节，动力搭载迈腾同款的 1.4T 的超混系统，零百加速是7.7秒，22千瓦时的电池组 ，CLTC 的纯电是145公里和143公里，综合是1439和1432公里。底盘呢，采用前麦弗逊加后多连杆独立悬架的一个组合。
3: 是的，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到的是后天。
4: 星期四哈，
3: 哎，周四要上市的，周五哈，周五要上市的这款车，就是改款的捷途自由者7 Plus， 外观采用了硬派的方盒子造型，中网的尺寸呢是加大了，改款尺寸呢沿用现款，长宽高4749/1900/1720毫米，轴距呢是2745毫米，车内配备了12.3英寸的液晶仪表加15.6英寸的竖向中控大屏，搭载815芯片，那预计呢配备科大讯飞的星火 AI 大模型融合 DeepSeek。
4: 配置方面的话，搭载车道避险、倒车侧向预警、安全六气囊、高强度的龙式车身、全车座椅加热，还有全景天窗、车载空气净化、自适应远近光，还有电动尾门等等一些设计。动力方面的话呢，新车继续搭载 1.5T 和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35千瓦，2.0T 最大功率是187千瓦，传动匹配 8AT 变速箱，底盘搭载 XWD 的全自动智能四驱系统加博格华纳第六代智能扭矩管理器，智能限滑差速锁，还有智能蠕行模式。
3: 好的，今天说到的这几款车，您最喜欢哪款呢？也可以在微信群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加入到微信群的方式，打开手机 QQ 搜索我们的群号55728540155728540，在搜索到我们的 QQ 群号以后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 QQ 群里进行互动，或者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把您邀请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好的，稍事休息，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零整。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整点资讯，我是蒙娜。下面来关注本市新闻资讯。我市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工作的方案，2026至2028年，以三五一二工作为统领，分类推进洁净乡镇、宜居乡镇、和美乡镇三大层级建设，力争到2028年全市15%左右的乡镇建成和美乡镇，35%左右的建成宜居乡镇，50%左右建成洁净乡镇，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打下坚实基础。中共亳州市委人才工作局、市人社局联合中国邮政亳州分公司启动一份亳礼，家乡邮您端午寄送家乡好礼活动，2000份满载牵挂与温情的家乡好礼陆续发往全国各地，向在奋斗的亳州儿女传递家乡的问候与召唤。本次寄送的家乡好礼包含致亳州老乡的4封家书，致在外人才的1封信，亳州元素粽子礼盒及亳州邮政感谢信，同步推介亳州本地就业创业及人才政策，活动将持续至6月30号。

0: 经市政府批准，建安路更名为建安大道，公告已发布，请社会各单位组织正确规范使用。
1: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2: 到惊蛰了。
3: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2: 这是大暑天。
0: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3: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2: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下面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桥城区和贵阳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阴天，气温21到27度，偏东风3级。蒙城县和利辛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阴天，气温21到25度，偏东风3级。好了，各位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结束本时段的整点资讯，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嘘，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2: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3: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7: 小麦偶然间读到这样一段话，说旅行所经过的每一个城市村落，遇到过的人都会让我们感动。也许这一切留给我们的只有回忆，但等年华逝去的时候，纵然衰老、贫穷、寂寞，至少我们还会想起曾经有过那么多精彩。就像美国奇幻电影《大鱼》里面的父亲，他在临终前念念不忘的都是年轻时游历的岁月和深爱的人。那些绝美的色彩是仅仅属于他一个人无法被分享的体验。小麦觉得这大概就是旅行最浪漫的意义了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的风景是因为独特而广为人知，有的风景是因为文化而显赫于世，还有因为一首歌、一句诗而动人心扉的，你会想起哪里呢？康定，在小麦的心中就是这样一个因为一首情歌而著称于世的地方。 一句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端端溜溜的罩在康定溜溜的城，李家溜溜的大姐人才溜溜的好，张家溜溜的大哥看上溜溜的他，唱出了康定人那份质朴的欢喜，还有内心单纯的美好。那么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康定，感受这里的淳朴风情。康定是一座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拥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自古以来就是康巴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商贸、信息中心和交通枢纽，还曾因为景色壮丽秀美被称赞为海外仙山、蓬莱圣地。而最让它名扬五洲四海的，还属那一曲《康定情歌》，它唱醉了天下人，也唱到了小麦的心里。带着对康定的憧憬和向往，小麦来到了木格措风景区。它坐落于贡嘎山脉中段，距离康定市区约17公里，是国家4A 级的旅游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提名地，更是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朋友告诉小麦说，因为这里民俗独特，是情歌的故乡、郭庄文化的发源地，所以它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那就是康定情歌风景区了。五月的木格措被一场大雨冲刷得清新而又不失厚重，高原的雪水奔驰在河道中，一刻不停地唱着哗哗的欢歌，让小麦的心也跟着畅快愉悦起来。小麦首先来到的地方是木格措有名的芳草坪，只见10000多平米的土地上，它就像一面艳丽的地毯铺展在群山密林之间。小麦站在这里，满目被芳草如茵、野花遍地充斥着，险些被那幽香沁人的野花醉倒在此。远处还有人在羊边跃马，那大大的马蹄是谁的梦呢？又有谁知晓？在这样一处充满了魅力和激情的天然乐园里，康定情歌主人公的爱情故事早在很久以前就悄悄地开始了。继续前行，小麦来到了有着湖景一绝之称的七色海，这是一处海拔2600米、湖水与温泉交融的高原湖泊。清晨的湖面如同镜子一般平静透亮，倒映着蓝天、白云、高山和白雪，渐渐升高的太阳在湖面投下耀眼的光芒，波光粼粼的湖水顷刻变得金子般闪耀，茂密繁盛的森林和草甸拥抱着这个月牙形的湖泊，给了它一处清雅幽静的圣地。据说这里的湖水会随着阳光天气的变化而呈现出7种颜色的变换，七色海也因此得名。小麦听来感觉颇为神奇，这一处冷泉和温泉交融的神奇共生湖，一侧是水波荡漾的静美风景，一侧水底的泉眼正在吐珠喷玉，此番烟雾袅袅的样子让小麦恍惚间以为进入了仙境，有了腾云驾雾一般的奇妙感受。沿着七色海畔行走，树丛妩媚，万木纤柔，小巧玲珑的琴海就悄悄地藏在翠林花丛中，林鸟鱼山风轻拂，水波柔婉，此般秀美幽静的仙境让小麦有了终老于此的想法，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举目远眺，对面就是有名的驼峰山了。相传很早以前，一只神灵的骆驼在饱经茫茫戈壁缺水的困苦之后，只身逃出了沙漠，途经此地，被波光粼粼的七色海迷住了，于是就低下头来美美的畅饮一番。一直到今天，骆驼的头仍旧还伸在水中，只露出高耸的驼峰挺立于苍穹之下。纯真多情的康定人赋予了这座山峰一个浪漫的故事，让小麦这样的远方旅人也感受到了浓浓的依恋之情。遥望七色海的左面，莲花山傲然挺立着，碧空下山顶的白雪晶莹纯澈，闪耀着银色的光芒，圣洁而又神秘，仿佛在向我们讲述《西游记》中那个惊险的故事。 相传唐僧西天取经的时候，途经烟波的大海子，观音菩萨就叫乌龟精驮着唐僧师徒渡海西行，但是乌龟精游到海子中间，恶心突起，就掀翻了背上的唐僧师徒，妄图阻拦他们西天取经。幸好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从西天请来观音菩萨收服了乌龟精，唐僧师徒才得以继续西行。观音菩萨命令乌龟精改恶从善，从此镇守大海子，又怕乌龟精以后再起歹心，就留下了足下的莲台镇邪。听到这里，小麦突然想起刚进入景区的时候看到的乌龟镇海奇观，那乌龟伸出的头正对着莲花山叩拜于地，而此刻北面的云天上雪峰簇簇，恰如唐僧西行，如此栩栩如生的样子让小麦忍不住拍手叫绝。不知不觉间，小麦来到了杜鹃峡。有人说杜鹃峡是横系在康定秦科景区的一条绚丽的腰带，它东连七色海，西接野人海，峡谷长达8公里。小麦缓步行走在峡谷中，看着溪涧时而奔流时而舒缓，飞珠溅玉的样子觉得好不畅快，而溪岸两边葱郁的树林中则开满了千姿百态绚丽多彩的野生杜鹃，将温泉、湖泊、草坪、奇峰异石和激流飞瀑完美地镶嵌在了这片土地上，织出了一幅秀美的原始自然风光图。绚丽的杜鹃花，有的开在悬崖峭壁上，有的开在清澈湍急的小溪边，红的娇艳似火，粉的如坠落山涧的晚霞。在这些高原精灵的簇拥下，远方白雪皑皑连绵起伏的莲花雪山显得更加的雄伟壮丽。小麦就这样穿越在这个世外桃源里，在不知不觉中放慢了前进的脚步，忘掉了烦恼，忘掉了疲劳，忘掉了高海拔缺氧带来的恐慌，忘掉了步行的辛酸和艰难，仿佛步入了师佛王维晚年追求的禅意境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直临走，笑谈无还期。生活就是这样，没有起伏，就如同围城里的一潭死水，然而小小的落差就可以在平静的大海中掀起层层波浪，让自己心潮澎湃。朋友告诉小麦说，杜鹃花的花语是永远属于你，见到这种花，爱情将会降临你身边。小麦听来觉得浪漫至极，直到寻常百姓物原来可赠意中人，他们生在山野，长在溪畔，更多了一份天然的美丽，让小麦行走其间更觉得内心也悄悄地被温暖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康定是一处宁静而致远的圣地，是骏马奔驰、牛羊嬉戏的乐园，是一片淳朴热情的土地，更是小麦心中寤寐思服的仙境。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康定之行。走过杜鹃峡，小麦来到了木格措黄金海岸。木格措又被称为野人海，还叫大海子，是川西北最大的高山湖泊之一。而它左侧的金色沙滩细腻柔软，呈现一片漂亮的金黄色，又因为流传甚广的浪漫爱情故事，又被誉为了爱情滩。相传很久以前，塔公草原有一对青年男女，男的叫扎西，女的叫卓玛。扎西长得英俊彪悍，能骑善射，卓玛姑娘如花似玉，温柔善良。这对万里挑一的人儿，在常年的劳作中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爱情早已在他们的心中生根开花。然而部落头人一心想把卓玛姑娘占为己有，在和朋友商量计策的时候，被自己的女儿听到了。这个姑娘就急匆匆地跑去告诉了卓玛，万般无奈之下，扎西只能带上卓玛逃跑。他们跋山涉水，不知逃了多久，有一天又翻过了一道山梁，突然眼前一亮，恍如进入了一片梦境。这里不仅有宽大的海子，还有四周都是林木，古树参天，杜鹃花盛开，林中鸟音不绝，海中游鱼成串。于是他们就决定在此处安家。虽然他们每天吃野果穿兽皮，但是忠贞的爱情和美丽的环境让他们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后来上山打猎的人把他们当作了野人，于是下山之后就传扬开来，从此以后这片海就被称为野人海了，在藏语里叫木格措，那是忠贞爱情的象征。如今常常有不少来自各地的情侣到湖边海誓山盟，让圣洁的湖水和吉祥的雪山见证他们的爱情。或许是被这个浪漫传奇的故事感动了，小麦看着这片海，看着周围的群山森林和草原将它紧紧环抱的样子，突然觉得它值得被这样众星捧月地珍视着、爱护着，一如我们珍视爱护自己最爱的人一样。从木格措离开，小麦在朋友的带领下来到了药池费泉，这里是海拔3500米的高地，但是却遍布着20多处高温喷泉眼，听说最高水温可以达到90度，热源则来自地壳深处200度的热蓄区。小麦找到了一处温暖的泉眼，捧一捧泉水洗面，顿时觉得每一处的毛孔都张大开来，在这个热气缭绕的地方尽情地呼吸着，让身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畅快体验。朋友告诉小麦，这里的喷泉水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而不同的泉眼分别对治疗眼疾、胃病、风湿等各具有独特的疗效。而且早在清朝年间， 康定民政土司就曾经长期派差役到这里取水，借以治疗疾患，延年益寿。小麦听完，实在无法不感叹木格措的神奇。这里的每一座山，每一泉水，每一朵花，每一湖泊，都给人以极大的震撼，让我们感动，让我们难忘，也让我们热泪盈眶。从景区归来，吃着酥脆奶香的藏奶果，喝一杯康定人自己酿的茶，远处是渐渐入夜的森林和草原，近处是嬉戏打闹带着纯真笑容的孩子。小麦真希望生活可以一直这样安宁静谧下去。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1: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了，报呢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
1: 节目开始呢，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要多出控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大家啊！当然也是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或26281158啊，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私发给他，他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
1: 是的，
0: 这样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群当中来了啊。
1: 嗯，
0: 好吧。
1: 柏林广告装饰有限公司说：“大家好，哎，你好，这应该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朋友。
0: 我
1: 之前没见过啊。
0: 你没见，我见多了。
1: 你见过。
0: 这是因为我们的老听众了
1: 啊，老听众了。
0: 对，
1: 还有这个杭城瑞全球巡演搭建，
0: 有，
1: 说亳州有没有飞到上海的飞机？应该是想这样问。
0: 对，
1: 没有，目前还没有。
0: 对，浦东的那个没啊，现在就到北京的有啊。
1: 嗯，
0: 先到北京去玩一圈吧。
1: 其实我最期待的是那个，
0: 嗯，
1: 开通到重庆的那个。但我看了一眼，就是他，我以为是我都已经计划好了，比如说周五晚上下班之后，我就坐一个晚上的飞机，我搭到重庆。
0: 嗯，
1: 但是我看。

0: 辛苦啊。嗯，
1: 说来阜阳转机。
0: 对对对，一到阜阳就有转机，哎，真是啊。
1: 但其实我就是个人而言，我觉得去郑州也很方便。
0: 对啊，
1: 从郑州那边去坐，因为你从这边到郑州机场也就2个小时，
0: 嗯，
1: 开车过去也挺方便的。
0: 你别说郑州啊，你说郑州，我都有点结巴。
1: 怎么了？
0: 因为我郑州有一位好朋友啊。
1: 怎么了？
0: 每次都在催促我啥时候来郑州玩，这两天回来了。回到亳州了。
1: 郑州有啊，他本来是亳州人是吧、
0: 到郑州，现在在郑州工作、这又回来之后了，我和我哥哥在和他聊天的时候、他就训斥我们两个。
1: 我人都回来了，你们还没去
0: 啊？你去玩吗？啊，让你十个安排，你看你到现在，哎呀，真是，这没这真的是咱没时间哈。
1: 嗯，因为这个板凳离不开他。
0: 对，我这板凳我付了租金的啊，
1: 说
0: 是吧？
1: 好像说是什么演唱会的视频。
0: 那可能你是这样的，因为你的演唱会当中，如果说发的视频发不出去，没过审核的话，可能就是因为有一些敏感词过不了啊。抖音的条件还是非常多的，您去看一下这个发布的这个，也可以自测一下账号啊。
1: 说到重庆是多少钱，我记得我查了一下是800多吗，我看一下600多，我再看一眼，不是7月1号才开始，现在已经可以买票了、
0: 要不要早鸟票是吧？
1: 你手办你知道吗，
0: 早飞票这属于是吧、大家呢就有的时候就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习惯啊，如果说他你要有这方面的需求，你可以提前去查询。
1: 哎，这么便宜啊？
0: 多少？
1: 你猜一下，352。那我
0: 看
1: 错了，我看的是从郑州飞的那一班。
0: 哦，
1: 这也太便宜了吧！你就直接飞过去了，而且总时长是2个小时10分钟，从亳州机场到江北的 T3 机场、还有1小时。
0: 哦，再说不可能。
1: 真的？
0: 你查呀，你查。理科是坐飞机大户，所以说他就比你便宜点啊。
1: 没有，
0: 你可能买的时候360。
1: 我跟你说，越大的户它越窄。
0: 哦，是这样的吗？
1: 我没用过我这个。
0: 谨言慎行、啊。
1: 哦，谨言慎行。
0: 你真是，哎呀！
1: 我这人老爱讲实话，你知道吗？
0: 哇哦！哦，这个亳州腊肠犬啊，他说我想在咱皖北投资一个。宠物犬舍养殖咋样啊？到时候客官请你们帮我曝光曝光，来到就送。哎，你要是这样做，我们可以拍一个这个短的视频。
1: 对啊，还可以邀请您来到我们的
0: 直播间，对，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比如说小汪星人的一些养护啊，
1: 对，
0: 咱们的方法啊，都没问题
1: 可以的
0: 啊，
1: 没问题。
0: 再把你转到广州待着，
1: 直飞。
0: 那你就
1: 注意了，是直飞的
0: 啊。那你就在广州玩几天嘛，对不对？
1: 多好呀，把你送到广州还不要钱。
0: 对，是的，
1: 不客气啊。
0: 啊，你有需要的时候就来节目当中给我们留言。
1: 啊，我已经和他这个抖音互关了，你到时候给我发消息就行。
0: 哦，行哈。
1: 啊，就是腊肠犬那个吗？
0: 啊，
1: 嗯，
0: 哟，这长得好好看，这个啊。
1: 我上次给大家说，我就说了咱们直播间，我说我喜欢长毛的。
0: 哦。
1: 哎，但目前我有一条狗了，养不了，那以后再养。
0: 你给人买套房子呀？再买一套，再买一套，就是一家呢，只有一个汪星人。你再卖套房子，不就是？
1: 我又不是向太，那个向太，就买地养宠物那个。
0: 可不行，可不行哈。
1: 说云南还是挺好玩的啊，带上园子。其实我一直想去云南，但一直没去。
0: 嗯。我想说实话啊。
1: 你去了。
0: 你这个不管去哪儿，你
1: 都
0: 得带上
1: 园子。
0: 要不然的话，真是别人不跟你玩儿。
1: 说他想在亳州这边开一场小型的演唱会，给他曝光曝光。
0: 你得开个大型的才行。
1: 多小型啊！
0: 因为你现在这是文旅集团过来的那个沧海一周老师的那个演唱会啊，我们才给曝光、啊。嗯，是吧？这个、咱得这办把事情搞大点。
1: 哎，这香菜说300多元能坐到拉萨、现在机票太便宜了。
0: 是吧？
1: 啊、
0: 运航呢？看来这个航天航空公司的这厉害了。现在来说啊，
1: 是的，说半天忘说今天话题了。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
0: 很简单，
1: 就勾起大家的回忆吧。
0: 对，
1: 有关于小时候，比如说你上学的时期，经常去逛的一些学校门口的精品店里，你买过什么？ 我经常买辣条。
0: 我说实话，精品店我一直都是买笔。

0: 你都没逛过？
1: 不是、
0: 哦，
1: 我告诉你，我小时候极爱喜欢素描。
0: 啊，你买的是那种
1: 素描
0: 笔？素描
1: 纸。
0: 哦，素描纸，然后买
1: 和铅笔，
0: 买那个二 B 铅笔。
1: 哇、哦，对对对对，还有那这个碳的。
0: 对对对。
1: 买的老多了，我告诉你，那时候真贵。
0: 现在应该挺便宜的吧？
1: 现也贵，因为那个纸
0: 也贵，
1: 它本身就很贵。
0: 哦、嗯。
1: 然后
0: 纸的质量好吗？
1: 好，很好。
0: 对啊。
1: 那纸能杀人，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那个
0: 硬品。
1: 对，有一次呢，我就是在捋纸的时候，放纸的时候不小心把手给割伤了。
0: 嗯，
1: 纸确实是相当哇塞的，可以的。
0: 那还是您比较柔弱，
1: 是吧？是是，
0: 比较娇嫩，
1: 皮肤嫩。
0: 他说去云南要多带点园子。其实我去云南想做一件事情，想摘那个菌子，
1: 见手
0: 背着一个筐子
1: 啊。可以可以，当地人去联系一下。
0: 嗯，
1: 但是我觉得你要想体验的话，还有点儿。
0: 他会有当地的人去带着，就比如说他经常去这个摘菌子的一些老人，
1: 嗯，
0: 他可以带着你去体验一把。
1: 很累的。
0: 嗯，真的一定是很累的，但是一定就像爬山一样，你爬完之后觉得特别舒服，
1: 值了，
0: 身心舒畅那种感觉。
1: 对对对，爬完山舌头都直了，真是。
0: 眼睛都直了，我第一次听舌头都累直了。
1: 硬听嘛，就是不会说话了，这是。
0: 对对，所以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小时候放学总会逛的精品店里，你买过什么？先从群里面说。
1: 群里炸了，我告诉你，真是。
0: 就是我刚刚看小土豆说，以前是不是有一个 SHE 代言的店？我不记得。
1: 那个、
0: 他们代言过什么店啊？
1: 是啊，那个组合吗？这有一
0: 谁吧？
1: 居民的影星说，我就知道一个社啊，什么 SHE 啊。
0: 嗯。
1: 他代言的是什么？是便利贴吗？
0: 那以前应该有过他们的，就是那种贴画是吧？
1: 贴画册 ，SHE 的吧？
0: 嗯，
1: 我记得有见过很多明星的嘛。
0: 对，
1: 太多了明星。
0: 不过那时候我买过谁的？买过那个快乐男生，就是魏晨那一届，魏晨张杰那一届。
1: 07。
0: 那是07啊，哦，就是陈楚生那一届。
1: 0713嘛。
0: 哦哦。
1: 07年13强，咱们不还做个综艺来着吗？嗯。
0: 哦，咱们这还做综艺了。
1: 他
0: 啊，
1: 他们做综艺了。
0: 我以为咱们那这时候已经做了那种唱歌的综艺，你知道吗？
1: 你是不是吃了菌子来的？这是。
0: 我看了一下 SHE 三人合体，就是代言过，
1: 嗯，
0: 爱恋金饰、银饰珠宝专柜，还有达芙妮的一个精品女鞋店。
1: 哦，
0: 嗯，
1: 那看来你逛的是高端的精品店啊？
0: 是吧？他说就是小土豆没说了吗？
1: 没说了，七朵花
0: 啊。
1: 他说Winner 说小时候有精品店，学校门口的小卖部，不买东西也不去逛，不像现在的超市随便逛，那时候的售货员都好凶的
0: 啊。我和他印象不一样，我记得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去逛，就感觉很多人都要跟着你，就比如说你去逛屈臣氏，哪怕就是你在前面走，然后导购在后面跟着，就让人很不适、
1: 啊、
0: 然后现在我觉得就是回想起小时候，我觉得小时候是没人搭理啊，你就进去逛你的不就行了吗？
1: 对，我记得小时候精品店也是这种情况。
0: 就精品店它只有一个收钱的在最前面。
1: 我清晰的记得，
0: 嗯，
1: 反正精品店的老板一般不是在嗑瓜子儿，就是在玩手机。
0: 对，是的，
1: 就这种情况，嗑瓜子儿。
0: 往门口一坐，然后收钱，我当时特别羡慕，我也想做这份工作。
1: 我当时特别特别羡慕他们的脑子。
0: 都能记得价格
1: 啊！对对，
0: 就各个商品的价格，他一眼能记着。
1: 对对对对对对，实在记不到的呢，他就说：“你来，你反过来看看，它上面有贴，
0: 也贴的那个。”
1: 他实在看那上面没有贴的话，他就会走到那个相应的柜台那儿去看一眼，因为他会贴个总价格。
0: 对，不过现在我现在就有见过，比如说去逛衣服店，然后尤其是女生嘛，你肯定要试一试衣服嘛。
1: 嗯，
0: 就有的时候你就是试不到心仪的衣服，然后试了几套，往那一放一堆衣服，你知道吧？然后就有的时候导购员就有点烦了。
1: 哦，
0: 就是你正常人也会烦，比如说我也会烦，对吧？换作是我也会烦。哎呀，试这么多，我又得重新一个一个给挂起来。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有的导购他是掩盖不了自己的情绪的，
1: 对，他会说，
0: 他直接摆脸色给你看。就像咱们群里面群友这样说的一样，很凶，就是说你不买问问就会被怼，然后被怼啊，不知道不买问啥，说的很有道理啊。
1: 哦，
0: 还有小土豆说七色花，七色花是什么？前身是阿丫丫，哦，就还是刚才那个，当年正是 SHE 代言，店铺模式和三福高度相似，卖饰品、彩妆、包包、小百货。专门面向年轻的女生，步行街遍地都是。
1: 哦，
0: 我觉得可能当我有钱可以买这些的时候，这个店已经不存在了。
1: 对对对，
0: 在我印象中第一个就是三福，
1: 哎，
0: 纪念日，凡人优品。
1: 啊，好，
0: 现在都是 MINISO。
1: 哇哦，我从来不逛这种店，因为我知道我进这店我也是迷糊。
0: 其实你真的有你可以买的东西，你的拖鞋里面都有啊。
1: 哇，就
0: 洗脸巾这些，就是有的时候像超市一样，比超市还要全一些，
1: 给它高端一点是吧？
0: 就是女生用的东西或者家居一些的东西都有啊。
1: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号下方啊，有理有节说紫渊路啥时候更名为紫菀路啊？毕竟是药都中药命名的这个路，没有紫菀这个中药。是这样的，兄弟啊，我也不知道哈，不知道是大哥还是。
0: 我跟你说，其实有一些稿子我配过这个音，
1: 嗯，
0: 当时就是紫苑和紫菀。
1: 对。紫苑呢是咱有的是当地人的一种口音，
0: 嗯，
1: 就根据当地口音读的，
0: 是的，
1: 就给它简读了，叫紫苑，
0: 嗯，
1: 然后呢紫菀它就是正名嘛，
0: 对，
1: 叫紫菀啊，
0: 紫菀，然后当时我配的是紫苑，我又改成了紫菀，
1: 哦，就它多一个宝盖头，
0: 嗯嗯嗯，
1: 所以说你看上
0: 去，但是不会注意嘛，平时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啊，
1: 对对对对，
0: 嗯，你说这个路改名就是静安路，我看改成静安大道了是吧？
1: 对，
0: 群里面朋友发的啊、
1: 哦。对对、
0: 嗯，
1: 刚刚想给大家说来着，没来得及。
0: 啊，你一说吧。
1: 你说完了，这不说完了吗？这静安路改成静安大道了，真是、啊。
0: 哦，没有了。为什么要改呢？
1: 啊？
0: 为什么要从路改到大道呢？请问？
1: 是这样的哈，因为这个南北道路呢，多以这个人文和古迹命名。
0: 啊、
1: 嗯。魏武帝哈，魏武大道，西先生西大道。汤王大道，汤王西域、
0: 嗯、
1: 然后呢建安风骨嘛，建安历史文物，然后呢就是
0: 所以改成
1: 建
0: 安大
1: 道，对、
0: 哦、
1: 你还有木兰大道
0: 啊、哦、
1: 对不对，城西还有古井大道，
0: 没错啊，就是统一了嘛，对吧，
1: 对对 对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并不是说啊就是为了统一而改啊，还要补充一下，就是比如说你按照道路命名的这个明确标准说，这个道路红线宽度50米以上的城市快速路和主干路都可以使用大道，
1: 对，成华大道。
0: 嗯，而建安路呢，给大家普及一下啊、嗯，就是建安路作为城市的主干路，城南北的这个走向啊，
1: 嗯、
0: 它全长是15847米，宽66米。哇、哦，我第一次知道它这么宽。
1: 因为这个，因为是这样的、嗯，因为规划道路当中呢，以前我们这个根据城市规划，它会有一些这个绿化带
0: 啊、嗯，
1: 你看上去它不宽，
0: 就看上去视觉上是窄了一些。
1: 对，双向几车道，后来在更改之后，你就发现就很宽了啊、嗯。
0: 所以它是完全符合这个大道的这个命名的。
1: 嗯，这个这叫杭城说广播电台是不是在交通路？
0: 老台在电在那边。
1: 老台在交通路、
0: 嗯，
1: 新台在南湖畔啊。
0: 嗯。还有原化路是华佗、
1: 嗯、
0: 哦，是这样的。比如说建安，它是起自这个建安文学嘛，
1: 嗯，
0: 所以说就比如说那几个字"建安风骨"这一类的。
1: 呀、yeah, ，你这个你就看很多、哦，因为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历史文化呢、
0: 嗯，
1: 就是会在我们的亳州各个大的小小的这个地区都有。你去看什么五禽戏啊，
0: 嗯嗯嗯，
1: 然后坐虎真龙像啊，那些孙思邈啊、药王啊、这个华佗啊、扁鹊啊，都会有很多。你去看一看啊。
0: 是的，而且就是比如说从建安路到建安大道啊，它改变的不仅仅是一个字啊。
1: 嗯。
0: 比如近年来呢，我们亳州城市的骨架不断的拉伸。道路品质持续的升级，
1: 哇哦！
0: 所以建安路先后经历了，比如之前的白家黑更新改造，
1: 嗯，
0: 还有建安路隧道的建成通车，还有这一系列的提升工程，所以呢，它不再是一条就是普通的城市道路了，已经是贯穿南北的这个交通大动脉了。
1: 对，
0: 所以改名呢，也是我们城市的标准化的，就是管理上的精细化的一个体现。
1: 这个梅艳吉祥说：“女主播怎么那么瘦啊？胳膊那么细，开瘦体了吧？”没有，这个朋友，你就看一看，这想开瘦体的胳膊、
0: 哎，开瘦体可以开胳膊吗？这
1: 对，你就看一看，这有点开瘦体的。我告诉你、啊，
0: 衣服显细，
1: 你没有就是这个真实的和理科老师见过面，他那不是细，
0: 就本人更瘦一些，
1: 对，本人更瘦一些，而且他那是精瘦肉，知道吗？有肌肉。
0: 哎，对对对，我是精瘦肉。
1: 对，他是肌肉，他不是说就是那个没有。
0: 那么精瘦肉是我前两天在那个菜市场里面贴的标签，精瘦五花肉，那个精瘦还能被称为五花肉，就特别瘦的那种
1: 啊，
0: 一点点纹路。
1: 行吧啊。
0: 说南木新区多得很啊，夏侯渊路、夏侯霸道、霸道、
1: 曹霸路啊，
0: 哦，多得很。
1: 嗯，
0: 曹仁路、曹洪路、曹霸路多得很。
1: 对对对对，是成都嘛？
0: 接下来给大家可以分享一期关于亳州的路名。多吃点牛肉，我其实我最爱吃的肉就是牛肉和鸡肉。
1: 哎，
0: 嗯，咱俩讨论过，
1: 打手背上了吗？一样一样的。
0: 对，就对于猪肉，我个人不是特别爱吃。
1: 猪肉其实唯一的做法就是辣椒炒肉，我觉得就配点猪肉很，
0: 而且那个是黑猪肉，就更香一点，
1: 对对对，很香。
0: 嗯，
1: 好，来，我们继续来看哈，
0: 嗯，
1: 都说什么呢？说知道了七色花，前身就是阿丫丫啊，当年是个代名的名牌。好，我的妈，你对 SHE 这么痴迷？说那个时候有卖皮筋和发卡的。我就喜欢
0: 女生爱逛，就比如说现在女生，就无论多大年纪的女生，比如说你到纪念日或者三福那边卖皮筋的这些地方，你转一圈绝对不会空着手的，你知道吗？
1: 大家有没有一种印象啊？就是有一种皮筋比较宽，它那个一般就是缠在一些这个，比如说车把，
0: 嗯，
1: 然后呢，或者说你的一个小物件，
0: 嗯，
1: 或者圆柱形的小物件上面，它那个皮筋一套一个套一套一个套一个套一个套，挺多的。而且防滑，而且呢，它是一个体育品牌，我记得特别清楚，就和手袋他们是
0: 像手环一样吧？
1: 手环的那个是细的，
0: 对，它就往这一套，像毛巾的那个布料。
1: 不是，那是护腕。
0: 啊，
1: 那个不一样，
0: 是另一个，
1: 就是体育，它是那个橡胶材质的。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很窄，大概呢有这个小拇指那么宽。
0: 嗯，
1: 然后呢，那个长的话也就这个两三厘米那么长。
0: 嗯，
1: 那个甚至有的是半厘米那么长。就是它会分不同的型号，我那时候这个精品店里面有卖。
0: 你也会买这个？
1: 我买它干嘛呢？我买它套在那个鱼竿上。
0: 哦。
1: 啊，还有呢，就是套那个小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玩具。
0: 哦，把它绑在一起。
1: 弹弓的手把，只要圆柱形的弹弓的手把。
0: 嗯嗯嗯。
1: 自行车啊，那个这个加速。
0: 手把上那
1: 边。旋转把。
0: 嗯嗯嗯。
1: 都特别多，而且呢，它会配套买，还有呢就是那个手袋。那手袋当年是爱情的象征。
0: 什么手袋是爱情的象征？我不知道，我错过了什么爱情。
1: 大学时期那个时候比较火的，就是那个时候比较火的那个比较火，就是那个港台的这个电视剧进内地比较多，然后呢，他们就会有一些运动品牌进入，同时进入。那时候都是什么阳光帅气？
0: 哎，的确，那时候港台的男明星特别爱戴这个。
1: 对，他是个手袋。然后那时候大学流行的，
0: 嗯，
1: 我记得我的老师啊，告诉我说，当年就是你看吧，就是这个男生手上要戴的手袋多，
0: 就一定有对象了。
1: 他就不是，他是受欢迎
0: 啊，受欢迎。
1: 对，喜欢他的女生就会给他送，
0: 给他送这个手袋，
1: 尤其是打篮球的男生。知道吗？手上戴的越多，它是一种炫耀。
0: 那也可以自己给自己呀、啊，自己给自己买，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
1: 哎，他说你也可以自己买，你也可以有人送啊。
0: 嗯，
1: 有人送，有的人呢就他很聪明。
0: 怎么样？
1: 他觉得你这个，比如说，你看你凸显不出嘛。
0: 嗯。
1: 他就会用那个很细的那个线，精品店里也有卖。
0: 嗯。
1: 绳。
0: 嗯。
1: 然后编。
0: 哦，编成一个粗一点的戴在手腕上，
1: 对对，编一半或者编那个编一段、嗯、就是这种情况。
0: 然后我手腕一系，
1: 哎，对，
0: 我好像有这个印象了，
1: 有吧有吧、
0: 嗯、
1: 有吧、
0: 嗯、有了有
1: 了。然后，
0: 表示自己很欢迎的样子。
1: 对对对，他男生一般性不会，因为你看女生心细，他就可能会编织，
0: 对，不会弄这个的。
1: 男生大老爷们儿，你要是在宿舍就编这个，
0: 你知道你说这个编绳让我想起了一段，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我记得就是有同学，
1: 嗯，
0: 用那个是瓶盖吗还是什么，就是打硬币，用硬币，其实这是不行，违
1: 不行不行不行，
0: 对对对，是那难道是瓶盖吗？就是磨成一个圆饼，然后把它再戴在脖子上
1: 啊？你说是
0: 是有没有这样一件事儿？
1: 有这一事儿
0: 啊？
1: 你这个就是啊，算了，这个就不提了哈。违法，确实违法。
0: 你说是瓶盖呀？你说是瓶盖不就
1: 行了？瓶盖的话是用来这个竞技的。
0: 嗯。
1: 爸爸喝完的，爸爸爷爷喝完的啤酒。
0: 啊、嗯、对对对对。
1: 起开之后
0: 开始磨，打磨，不对，先打，先这样
1: 敲扁，敲扁之后走来瓶盖呀。
0: 哎，可见咱们那个时候的这个玩具多么的匮乏，你知道吗？
1: 但是老有意思了。
0: 对，我觉得很好玩，
1: 对，比现在强多了、你说你真是啊。
0: 眉眼吉祥说安徽卫视经常放泰剧。
1: 对，有，
0: 是我记得他们每个夏天都会放来自，哎，不是，放羊的星星
1: 泰剧。 当时比较流行的是这样的，后来是我因为我姑姑喜欢看，
0: 对，
1: 但是还很虐，还很虐心，你知道吗？
0: 对对对，就是每个暑假他们放的都是一样的，
1: 大概大不离就是这个统一的。
0: 就比如说那时候咱们小时候的暑假都会放《还珠格格》啊，《情深深雨蒙蒙》，《西游记》。
1: 让我们红尘作伴。
0: 哎，重点是，重点是我们每年都看，你知道吗？然后每年看的时候还看得津津有味。
1: 你知道这个就特好玩哈。
0: 嗯。
1: 然后假期会放这个，但是呢，不是假期放什么？
0: 放什么？
1: 像那个《仙剑奇侠传》
0: 哦，
1: 那个时候就是、这个、
0: 放学的时候会放，
1: 对，《仙剑奇侠传》呀、啊，
0: 嗯，
1: 还有《铁齿铜牙纪晓岚》啊，
0: 嗯，
1: 因为他们那个系列很长，
0: 是的，
1: 一放就能放一个大周期，
0: 放好久，
1: 对，放好久，
0: 就不用问他，不用担心他，我下个周期放什么？
1: 对对对对，然后会放好久，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
0: 竹筒粽子说还放《天外飞仙》。天外飞仙我都忘了、啊、我要查一下天外飞仙是什么。
1: 你不用查，你肯定知道。
0: 还放歌
1: 还放广告呢，这是。
0: 但那时候广告觉得有的时候挺好看的，其实我现在看广告觉得也有意思哦。天外飞仙就是这个，不就是那个仙剑吗？
1: 嗯，
0: 哎，不是
1: 天外飞仙是天外飞仙
0: 七仙女，
1: 也是胡歌的
0: 那哦，凌晨的那个。
1: 嗯，
0: 我那时候还有意难平，你知道吗？为什么他们俩没在一起？
1: 这我不知道，因为我都看片段。没在一起吗？
0: 没有，就是我说外面就是剧外，剧外
1: 哦，剧外是吧？啊，好好好真是那时候太多了。
0: 嗯，
1: 那时候你看我到现在还有一个习惯，就会去翻看那个时候的啊。而且那个时候精品店里面也会卖成套的书籍和成套的碟片、
0: 哦、对对对，是的，
1: 我记得特别清楚。
0: 嗯，
1: 正版的很贵，然后呢次版的稍微便宜点，我记得那么就是它会有很多集，它有浓缩的，
0: 嗯，
1: 浓缩的话就画质不是那么的清楚，但是呢就要买5块钱一张，
0: 嗯，
1: 我7块8块钱一张，
0: 真的那时候你好有钱啊，
1: 嗯，那时候能没有钱吗？那时候我都有那个半导体了，
0: 哇，是什么？
1: 就收音机，说的很高端啊，然后就那个5块钱一个的收音机，
0: 嗯，
1: 然后你插上耳机就能听歌，
0: 嗯，
1: 那耳机呢就是随机赠送的，
0: 嗯。
1: 还有就是你去买，然后呢就听那个时候流行的是 MP3 和 MP4
0: 哦，
1: 所以说我买不起 MP3 嘛，那时候10块一个，
0: 嗯，
1: 然后就买那个，反正就是买收音机插上去装 MP3 哎，特好玩。然后买那些这个就是所有的，
0: 嗯，
1: 所有的这个碟片。我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呢？就是在精品店当中，
0: 嗯，
1: 我买了人生当中最喜欢的一个 CD，
0: 什么？
1: 不，也不是 CD 了哈，这是一个碟片。
0: 碟片内容是啥？
1: 碟片内容是乔丹，
0: 哦，
1: 那时候喜欢打篮球，乔丹，
0: 嗯嗯，
1: 从他默默无闻一直到他成为篮球之神这个道路上，
0: 嗯嗯嗯，
1: 所有经过的那些比赛，
0: 哦，都有记录，集合在一起的，
1: 浓缩
0: 在一起，
1: 介绍他的，
0: 就是精编的那个版本。比如说你现在在 B 站上可以看到，或者在抖音上可以刷到那些短视频。
1: 对，我现在那么喜欢看 B 站，可能也有这个什么原因。
0: 嗯，有可能。
1: 它是我不喜欢短片制，我喜欢长片制。
0: 压缩碟子。
1: 它一个多小时啊。
0: 嗯。
1: 这种动作说，之前我们集训不让带手机，有人带 MP3 听歌，画面，画画才不无聊啊。
0: 哎，的确，我现在都想不起来我的那个 MP3 在哪儿了，说不定回到我们家老房子还能找到。
1: 哇，竹筒粽子，您是个位艺术生啊？
0: 怎么了？
1: 因为他是画画啊，他肯定就是那个当年艺考啊。
0: 哦，
1: 是吧？
0: 那肯定要有这个 MP3 给陪伴啊，要不然就是夜里面就是画画的时候我怎么陪伴？我看到一个视频，你知道特别搞笑。
1: 嗯。
0: 你想一下恐龙。
1: 啊，
0: 恐龙的脖子是不是很长？
1: 那长颈龙的是。
0: 对对对，如果说恐龙没灭绝的话，现在会变成什么？
1: 能变成什么？
0: 绝味恐龙脖。然后如果说我们看电影吃，会不会得爽死？你看，
1: 你不要爽死。
0: 然后有人问了，你知道问啥？你知道吗？
1: 嗯，
0: 长颈鹿没有灭绝呀，你吃过长颈鹿的脖子吗？
1: 哎呀，加麻加辣的。
0: 嗯，对对对，加麻加辣。
1: 我的天哪！你这有的品牌啊，
0: 嗯，
1: 它就不适合做，真的不适合做这个风味脖。
0: 对，那长你怎么给？
1: 鸡脖子你见过哈，但是鹅脖子有的时候就很少见，
0: 很少见，很少见。
1: 因为鹅的生长周期长，
0: 嗯，
1: 再加上呢，就是鹅的有特殊性，
0: 对，
1: 再加上那个鹅脖子上的这个里面的那乱七八糟的哈，单价还很贵，所以说卖的就很少。 鸭脖为什么这么常见？鸭脖常见，鸭呢饲养周期会短一点，
0: 对，
1: 长不太大，那么
0: 这个眉眼吉祥就是问这个问题，就是让我看一下。
1: 嗯，
0: 我先看一下再回答你这个问题。
1: 那一个胖子从十楼跳下来会变成什么？肉饼啊？
0: 我大家等一下，可以期待一下啊。
1: 嗯，一个胖子从十楼跳下来会变成什么？会变成精品店。
0: 要么有的时候网友的这些评论特有才，你猜会变成什么？
1: 会变成什么？
0: 一个胖子从十楼掉下来，
1: 嗯，
0: 会变成什么？你想一下。
1: 士兵们。
0: 还和胖子有关，还和胖子这两个字有关。
1: 啊。
0: 一个胖子从十楼下来会变
1: 成
0: 什么？
1: 死胖子。
0: 对。
1: 哎呀，这真无聊啊，这是。哎呀，哎。我有点尬出来汗了，真是。
0: 我有的时候觉得是特别搞笑，你知道吗？
1: 这个评论区里出大神嘛？
0: 对对对对。
1: 弹幕永远是最精彩的嘛？
0: 嗯，
1: 对吧？这个看视频的时候也是这样啊，好吧？
0: 是的，来继续看我们的群里面的一些留言。
1: 节目说小时候，我瞬间想到上小学、初中的时候，咱们不是同代呀、啊？你们说是上大学后才有的光？
0: 什么？
1: 我们说的也是小学。
0: 他说的啥？是在哪呢？
1: 他说小时候逛精品店。
0: 哦，小时候没钱没逛过精品店。
1: 他说他上大学才有精品店可逛，就说明他呢比我们要稍微大点。
0: 在哪儿呢？没看到。
1: 这个卖皮筋儿的。
0: 啊、哦那个，卖皮筋发夹的这个。
1: 对，
0: 哦、
1: 下面啊。
0: 嗯。
1: 那你这个小时候没有精品店？哦，也是哦。
0: 有可能。
1: 也有可能啊。
0: 有可能，我记得精品店有的时候咱们在上高中吗？
1: 没，那是学医的吗？
0: 有可能，你看那个内容有点像小学不买东西的，家长不给零花钱。其实我那时候也不乱买，但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你的同桌，你的好朋友过生日，
1: 嗯，
0: 我就会去里面买了。
2: 北京时间13:00，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赚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我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一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不幸。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8: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话题中来，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小时候逛精品店的时候你都会买什么。
9: 哎，对了，这个梅艳吉祥说的这事儿，小手办我也买过，
8: 我也买过，我在那里买了一个超大的布娃娃。
9: 哦，你买布
8: 玩偶？对，然后送给高中的一个好朋友了。
9: 你看到他这个手办没有？
8: 我没有。我发现了，就是男生真的会买。
9: 男生与生俱来的对冷兵器有点着迷，
8: 就哪怕到现在还会买，我甚至不能理解，而且有的时候就网上价格对这个价格还挺贵的。但是在我的逼迫下，我对象已经退过几个了，只能玩一会儿再退了。
9: 就是对这个东西，男生基本上会有一个就是类似于同时期，
8: 对，
9: 这是漫画的英雄的梦，或者说是
8: 武侠梦。
9: 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比如说修仙梦，类似这些东西，
8: 还有漫威那种。
9: 对，漫威的那个话就也有很多，
8: 是吧？
9: 那个齁贵，那个好像是。
8: 对。
9: 然后呢，我当时去买的时候，我给你讲讲这个，对不对？这个特好玩，这个。
8: 买这个，他说这两个字什么手
9: 啊？然后呢，当时那个是他不卖，你得抽奖。
8: 哦，对，那个大礼包是吧？
9: 啊，一扣一个，扣个流珠出来了，就是咱说的
8: 就很难
9: 球，
8: 很难过。我跟你说，
9: 对，
8: 一扣又是一个流珠，
9: 一扣一排字，上面写着二等奖，哇，二等奖！我去拿着说，给你一个什么是枪？那时候二等奖真棒，真是个枪，就特别大，
8: 就大一点的玩具枪，
9: 心里特别开心。
8: 嗯，
9: 后来呢，我和我的现在的亲家，
8: 嗯，
9: 那个奖品当中有2把，
8: 嗯，
9: 然后呢还有枪。还有其他的，
8: 你把那其他的东西送给你亲家了，未来亲家了。
9: 不是，这是就是感情奖。
8: 啊，对，我知道。
9: 啊，这个，然后呢，我那个我们俩就，做商量一下，我说你对点，我对点，问老板这多少钱买的这个大礼包，老板当时说35。
8: 哇、
9: 啊，我当时
8: 贵，你知道吗？
9: 我震惊了。
8: 对当时的我们来说，
9: 我以为当时得100多。他说35，我说。
8: 哎呦，小钱买了它。
9: 哎，我们俩就买了，真的是哈，还两个不同的形制的。
8: 那时候真有钱。
9: 那时候真有，不是那存好长时间啊，那是。 我们寄宿制学校知道吗？就是这个真的是
8: 就不吃不喝也要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你知道吗？
9: 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我只要把这全套都买了。
8: 你那个什么手一定在里面，
9: 对
8: 吧？
9: 必须在里面。然后老板就说这枪呢是他自己买的。
8: 嗯，
9: 哼，我不信都。但是呢，你看吧，你这你当时呢，就是你肯定你警不过是吧了呀？
8: 哎，你说那个时候，其实那时候就没有想起来，就是现在的盲盒就是从那时候发展过来的。
9: 对。
8: 你说这个我就想起来我妈妈，就前两天我带我妈出去玩去了。
9: 哦。
8: 然后我说我要抽个盲盒，我妈说盲盒是什么？我说就是你不知道这个玩偶这盒子里面装的玩偶是哪一个，它这是一个系列的，你抽到哪一个是哪一个。然后呢，我就在就是某一个系列，就是泡玛特某一个系列里面，就门前待着嘛。就是说，我说我要抽这个系列的啊，我一定要抽到哪一个呀？我特别喜欢这个。我妈妈也说这个特别好看，一定要抽到这个。
9: 嗯。
8: 然后我们打开一看，不是。就很遗憾嘛，然后我妈叫那个店员过来，哎呦，小美女，能不能给我们换一下呀？我们就喜欢这个。然后其实店员他肯定不知道嘛，盲盒里面都是啥。我妈说你肯定知道，你店员呢，你能给我们换一个，或者说你直接告诉我们剩下哪个盲盒里面装的就是这个，我
9: 们
8: 就买哪
9: 个。
8: 对对对，
9: 哎呦呦呦呦。
8: 然后那个人就很无奈说，阿姨，这真的不知道是哪一个，你这必须得抽。然后我妈说，那你把这个样品卖给我们吧。然后我们就走了。
9: 嗯，
8: 然后当时那个就是盲盒现在价格特别贵嘛，当时那我抽那个盲盒120
9: 啊。
8: 然后我对我妈说，哎，我说哎，这个不是特别好看，我本来就不是很喜欢这个，我就喜欢那个。然后我妈妈说也说，
9: 嗯，
8: 对，我觉得那个系列就你说的那个最好看，走，我们回去再抽一个去。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盲盒的这个就是魅力，然后这个运营模式你知道吗？不仅针对就是年轻的人，
9: 嗯，
8: 中年人、中老年人他们都适用，你看呗。
9: 买盲盒，嗯，里面。
8: 然后对对对，然后我妈真回去了，我把她拽过来，我说你剩下这个这几个里面，你这个可能性只有1/6。
9: 1/6已经非常高了。
8: 你万一再抽一个不是呢？
9: 再买一个。
8: 你看人家的这个营销模式，我说，
9: 其实我们以前讨论过盲盒这件事
8: 啊，
9: 就是盲盒你不能明码标价，你比如说，
8: 就比如说你最好看的那个，你价格贵一点，
9: 不是不是不是
8: 啊，
9: 你看吧，你告诉我，你这里面有东西
8: 啊，
9: 但是你给我定价120，你取的是平均值，那么呢，我要去买盲盒，你也不能告诉我，你得出120，你得60到120，我也是随机给你付钱。
8: 哦，就是价格模式也不一样，
9: 对，价格也是盲的。然后呢，你的盲盒也是盲的。如果说我用60块钱抽到了你2000块钱的那个东西，说明我
8: 赚，那就是我幸运。
9: 哎，对，你
8: 那就像买彩票一样了。
9: 你盲盒嘛，你毕竟是盲盒，
8: 嗯，
9: 你有赌的成分，你为什么要让我付相应的代价去赌？
8: 我赌不了，对吧？我只能赌，然后赌你的这个是还是这个价格的这个系列里面的，
9: 对对对对，我
8: 没有超出预期的。
9: 对，我赌对了，我就赚了。
8: 哎，你发现没？假如说按照我们说这个思路，他这样改了，就是大家买盲盒的人会更多。
9: 对。
8: 就是每个人都会想着，哎，我是不是那个幸运的那个？哎，陈香赛说，这和套圈还不一样呢啊！套圈能看见，盲盒看不见。而且你说，比如说你小时候买大礼包，你会根据它的形状、大小的响声。然后我妈妈也拿起来那个盲盒在乱晃，我说它每个都是小玩偶，你怎么晃都是一样的。还有人拿着那个称重的那个去称一下，你知道吗？就把它样品先称一下，看哪个重量。
9: 哦，好像真的是每一个这个产品的它这个重量都不一样，你要精准到克。
8: 对，拿就拿那个到毫克那个来，
9: 哦，
8: 标准去称。
9: 不错，聪明人，聪明人啊！可能不会让你使用吧？
8: 说哪了？看看一下我们网友的这一个评论吧。
9: 啊，群里哈，我班尼路啊，班尼路都出来了。
8: 没看过。
9: 哦，三福翻印，
8: 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童年了，
9: 周杰，
8: 包括到现在的小朋友，对吧？
9: 现在也有吧。
8: 但是现在就是，比如说，像那个金桥大厦那边的纪念日，还有三福，都不干了。还有那个新华路那边的那个三福也不干了。
9: 是吗？因为那消费力下去了嘛，是不是？那没办法啊。
8: 对，那个处理的时候我还去了，当时哇，好便宜啊，不如早点处理了。
9: 你。早点处理，人早点倒闭，那是。小小布丁说，小时候没钱，没逛过精品店，基本上都是高中以后毕业了嘛，喜欢去翻人优品啊。
8: 对，
9: 小时候没什么精品店，最多就是2元店。
8: 啊，你2元店也挺好逛的，就比较便宜，比较实惠，我可爱逛了。
9: 那真的是老爱逛了。
8: 我还在两元店买过一只小乌龟。
9: 我在两元店买了一把斧子。
8: 咱们俩买的那么奇怪的，一人买斧子，一人买小乌龟。
9: 我那斧子是什么？
8: 嗯，
9: 多功能斧。
8: 它能干嘛？
9: 它能撅地，它能割绳。
8: 我觉得你
9: 买它能锯树，
8: 是不是很小？
9: 对，不是很大。
8: 对对，迷你的那种。
9: 对对对，就是军工铲。
8: 嗯，
9: 军工铲就男生对这个东西特别着迷。
8: 嗯，
9: 还可以合起来，还可以展开。
8: 哇，这就吸引到你了。如果不能合起来，不能展开，就很鸡肋了。你说
9: 两元店花15买的，真是。
8: 哦，对，现在两元店不像以前了，现在分区域了。比如说这个区域啊10元，那个区域5元，然后这个区域是2元的，但2元的区域比较少。
9: 对我们这种人说，你这就不严谨，你应该叫2元起店。
8: 对。我那次买小乌龟的时候，我就在想，这小乌龟放在门口，它到底是2元还是5元还是10元呢？我就想，如果说它是2元，我就买了；它如果是5元，我都不买，对不起这个名字，你知道吗？
9: 我们那时候好去沙漠城买小金鱼
8: 啊，对对对，
9: 乌龟，
8: 现在都去新发地买了。
9: 对，那时候真是。小乌龟还彩色儿的，真是。
8: 对，
9: 我和
8: 我弟经常去逛，我们俩拿着就是10块20的，然后去买，每周都去买，因为他在我们俩的悉心照料下，他只能活一周。
9: 就那个东西买回来之后，他真活不成时间长。
8: 对，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家我爸爸弄了一个鱼缸嘛，里面有荷花，还有那个自然的微生物，就是小鱼可以在里面待很久。
9: 哦。
8: 每到冬天的时候，虽然冷，但是我们俩霍霍不了那个池子，你知道吗？太冷了，那小鱼呢就可以越过冬天活到春天。
9: 哦，
8: 然后
9: 主要还是主人的问题。
8: 对，假如说是夏天的话，那我和我弟每天给他换水，然后拿着捞鱼的在那里面玩，那就活不长，每周都去买。
9: 天天都是地，这怎么什么什么叫什么什 么天灾啊，这都是，谁能受得了？
8: 我的朋友给我发消息说，小可爱，你是不是又瘦了？
9: 真是啊，小可爱。啊，你的朋友好彪悍
8: 啊！
9: 啊，你给他发语音，你说我不是瘦了，我反而还有点肌肉了。
8: 那我更是个大可爱，我就是大可爱了。
9: 哎呦，又看到您的视频了，看来是啊，好。
8: 这个衣服就是显胳膊细，我发现了。
9: 就让你们羡慕去吧，明儿我也穿红色的，也收身，我让你们看我胳膊有多细，真是。
8: 那时候还挂他。你再说两句，你试一试，我把你挂起来。
9: 哎呀，当年的头悬梁锥刺股的时候过去了，现在就纯享受啊，别挂了啊。
8: 说哪儿了？
9: 说你的那个斧子能不能叫杨蝉？不能。
8: 啥意思？叫杨蝉啥意思？
9: 游戏里面。
8: 哦。
9: 你看吧，这就得多涉猎点。
8: 好了，继续回到群里面聊哪儿了？
9: 哎，说还是，哎，是不是上段给大家留了个口子？
8: 我忘了
9: 那个谜语。
8: 什么？你说你再说一个啥？
9: 就是这死胖子，然后那个。
8: 对对，我说就是一个胖子，他从10楼下来变成什么？
9: 死胖子。
8: 对，然后张永杰说他还有一个想分享给大家。
9: 对，你说的那个恐龙的事让我想起了那个非驴非马那个动物叫什么？
8: 骡子。
9: 骡子是非驴似驴非马。
8: 啊。非驴非马是什么？
9: 非驴非马的动物是什么？
8: 是吗？
9: 你再想一想，还有骡子，其他还有一个来。嗯，非驴非马的这个动物，骡子肯定吧？它是似驴非马。
8: 似驴
9: 非
8: 马。
9: 对，似驴非马，它长得像驴。
8: 我真不知道是啥，你能不能快公布答案？
9: 这特好猜，这一看就没听过相声，知道吗？公鸡。
8: 为什么是公鸡？
9: 非驴非马吗？你再猜一个。
8: 你这个就很无语，比那个死胖子无语多了。
9: 对呀，王问羊驼，对羊驼也是，他非驴非马。
8: 哎，羊驼可以啊，都可以啊。
9: 啊，对呀，啊，就是你只要不说骡子
8: 都
9: 可以，都
8: 行。
9: 对，他就对了，你知道吗？小狗也是，小猫
8: 也是，
9: 哎，就那种情况啊。羊驼也是，是吗？
8: 这比死胖子还死胖子。
9: 对，似驴非驴非马的动物是什么？您倒是说呀。
8: 唐诗。
9: 唐诗好行啊。
8: 你说哪了？说到咱群里面的，说呢，哎，
9: 那维纳说的乙醇唐诗啊，小时候那个，
8: 对，
9: 维纳说基本上逛的最多就是三福凡人啊，合肥的百盛没少去。
8: 你说我那时候不会自己买衣服，我全是我妈给我买的，就是基本上我也没在三福凡人买过，不会买，就每次买完之后，我妈都会说我。又有一次，我就初中毕业之后，和我的几个好朋友，我们 四五个人去商贸城，一人采购了一件衣服、
9: 嗯、
8: 就是同样的一个类型的衣服。
9: 哦，
8: 我回去之后我婶儿，就我婶儿一穿正合适，你知道你想一想，就是我那个年龄，我初中毕业
9: 啊，
8: 然后我婶当时已经三四十岁了，她穿上就刚合适，
9: 就很符合她那个年龄段，
8: 对，就不会买衣服、
9: 哦、
8: 上学的时候都是穿森马背靠背，
9: 我纯是运动装，我从小到大到现在都是运动装。
8: 男生应该就有很多，比如说你爱运动的更喜欢穿运动装，
9: 很舒服。
8: 班尼路是什么？
9: 班尼路牌子。
8: 哦，
9: 咱搁这牌子班尼路，就这个
8: 美特斯邦威，我知道。
9: 嗯，
8: 因为这个在那个一起来看流星雨中有一个片段，
9: 嗯，
8: 你还记得吗？
9: 美特斯邦威，
8: 对呀、啊、就是那个
9: 一起来看流星雨，我不爱看这类型的这种，
8: 就是那个慕容云海、
9: 嗯、
8: 带楚雨荨去逛街，然后带他去逛了那个就是美特斯邦威、
9: 哦、
8: 然后他告诉别人，哇，就他真的很爱他，竟然带他去逛
9: 美特
8: 斯
9: 邦威
8: 然后所以就有了一句、
9: 啊、
8: 爱他就带他去
9: 美特
8: 斯邦威。
9: 行行行，你们真棒啊。
8: 周后街高进说周后街溜一圈啊，买完
9: 嗯，
8: 那边全是卖衣服的，之前
9: 对
8: 吧，对，
9: 很多。
8: 嗯，
9: 我那个时候去周后街基本上就是特步、安踏、361，还有一个是卡帕嘛，好像是背靠背。
8: 是的是的是的，刚刚有人在说就是背靠背嘛。
9: 对，然后背靠背买不起，
8: 嗯，
9: 有点贵有点贵，然后我觉得那个衣服也不是特别好看。
8: 不是，他明奇说《流星花园》F4 吗？不是，我说的是就是
9: 一起来
8: 看
9: 流
8: 星雨，
9: 慕容云海是吧？
8: 对对，后面这意思了。
9: 叫还端什么？
8: 端
9: 木
8: 磊。
9: 还有什么？
8: 不知道了
9: 吧？还有
8: 不知道
9: 打球的那个男的叫什么？
8: 现在搞直播呢，对吧？
9: 嗯。
8: 今天他经常带货，带的可好了。
9: 忘了，
8: 可赚钱了，我跟你说。
9: 海燕啊，海燕，他们几个叫什么名字？你肯定知道。哎呀，记得特别清楚啊，记不特清楚，因为不爱看这种。
8: 好多东西，高定说好多东西线下都没了。拉夏贝尔，我也不知道啥牌子。
9: 童装。
8: 那时候啥都不知道，看同学穿那个美特斯邦威的花色夹克，还想着他咋买内
9: 华
8: 嘞？
9: 啊、
8: 嗯。后来在和平路和新华路路口看见店里有，才发现啊是个品牌。
9: 牌子。
8: 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就比如说我在那个三福买了一个那个书包，
9: 嗯，
8: 然后那个书包的牌子呢，它其实是模仿那个一个就是大牌的一个牌子。
9: 哦，
8: 然后我经常背，当时还被别人笑话，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它是牌子，然后别人就说我背假货，我就被女生说我背假货，说什么假货，我明明在这个纪念日刚买的正品货，你知道。
9: 我就这个
8: 能懂吗？
9: 我能懂这个。你知道这个情况，
8: 嗯，
9: 让我有一次哈、啊，我是在大街上带我闺女和我妻子在那个现在光明路光明东侧那栋楼叫金桥大厦，
8: 嗯，
9: 在金桥大厦逛着玩，不是有一层就是二次元的那一层吗？
8: 嗯，
9: 有人穿那个洛丽塔，
8: 就是现在最近嘛，最近两年啊、哦，
9: 对，最近两年穿那个洛丽塔，我带着闺女，我特别清晰的听到那些两个小女孩之间的对话。
8: 你说一下吧。
9: 她说：“嗨，你好。”她说：“你好。”她说：“你这个衣服是从哪儿买的？”她说：“她从哪儿买的？多少钱？多少钱？”她说：“你这个是假的吧？”当时就直接来一句：“你这是假的吧？”那小女孩特别生气，扭头说：“你的才是假的。”啊，我的是真的，我买的是正品，然后扭头就走了，很非常正
8: 经。就其实就比如说我们平常对这些衣服啊真假
9: 啊，
8: 就可能就是别人说了也无所谓，就比如说他那个圈的，
9: 嗯，
8: 就比如说你特别喜欢的一个动漫，然后你买了那个类型的衣服，别人说是假的、嗯、你会特别伤心
9: 啊，
8: 对吧。
9: 他说我这是真的，你那才是假的，然后就在那儿真的蹲在那儿在 battle。 我当时说现在小朋友可不得了啊，哎，看西安买的什么刘德华，这是刘德华吗？是，这是刘德华。你还能看出这是谁吗？这谁？
8: 张曼玉。
9: 这个呢？
8: 他底下是一个，
9: 这个是张曼玉。
8: 他两个都是，这左边两个都是，
9: 三个都张曼玉、啊。
8: 那个右上角那个也是。
9: 这都是吧？
8: 哦，
9: 不都是张曼玉吗？这个是谁？
8: 的确美，不知道，这能看出是谁呀、啊？那时候男生发型全是这个。
9: 对，这谁？这郭富城吗？这是？
8: 好有历史感的一个。柜子
9: 啊，这柜我们家也有，以前这有，就刘德华大头贴，其他都不舍得买大的。
8: 嗯，
9: 这还有邮票，这是啊。
8: 我只记得我们家有一个那个唱《十七岁的雨季》那个是谁？
9: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
8: 那谁？
9: 林志颖。
8: 啊，只有他，有他的一个，
9: 啊、
8: 我看。
9: 我都是根据歌，你知道吗？
8: 这男主持有才华，双语主播呢 ，battle 都会了。你刚说 battle 这两个字了吗？我刚跑神了。
9: 我说的就是卡帕，我没说 battle。就是那就那种叫法啊，这有一次，
8: 我笑死，
9: 太有意思，这是卡帕，这是，我说这什么叫可怕？那
8: 我还以为我这跑神没听到这几个字。
9: 哎，谁跟谁 battle 了？
8: 然后他还说哪儿了？说哪儿了？
9: 说哪儿？就小东西嘛，是吧？你贴
8: 太多了。明奇说，20年前鞋子假的特别啊，什么耐克啊，艾迪达斯。
9: 嗯，
8: 然后，
9: 我也是，我当年有一双球鞋，是模仿那个李宁的，
8: 叫什么宁？李宁宁？
9: 不是，叫对勾。
8: 哦，就对，
9: 真的叫对勾，真是。他后面那个拼音，你知道吗？他做的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模仿李宁吧，但是他的标呢是耐克的
8: 啊，
9: 他两个对勾，然后这一面是这个，这面和那款耐克特别像，
8: 嗯，
9: 然后呢就是我就穿出去了，后来就这个那个鞋舌后面不是有鞋盼吗？
8: 啊，
9: 就最后面那个
8: 你发现了
9: 对勾俩字，真的往就对勾拼音拼出来的，
8: 就特别搞笑，你知道吗？就有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些品牌商怎么想的，就是模仿这个。我爷爷去那个赶集会。
9: 嗯，
8: 他就给我奶奶他们俩一人买了一双运动鞋，他说穿上特别舒服。
9: 好，
8: 然后我回去一看，我说，我就告诉我弟，我说我们爷爷现在洋气得很，他们俩都穿倒钩了，你知道吗？就是那个
9: 倒钩。
8: 那反过来就是不是流行，就是有很贵的那个鞋子，不是倒过来的钩吗？我说他们俩太洋气了，现在开始穿倒钩了，还情侣款，
9: 这厉害厉害。啊，他说那个你看两个洛丽塔的小女孩在 battle 啊，好像
8: 啊，对对啊，
9: 我都忘了这事，
8: 我也忘了，
9: 我都没怎么听啊，这是
8: 对，怎么办？这个看到哪儿了？还看这个吧。
9: 行，说对，我还有个毛衣在步行街上的阿姨连买的，我这都是，
8: 我真不记得，我这脑子不行。
9: 唐诗，乙醇，
8: 百盛是哪儿？
9: 阿姨连，百盛不在这儿，百盛在合肥吧？
8: 哦。
9: 是吧？
8: 原来很瘦啊，女士的裤子穿上短，都买这个邦威的男士裤子穿。
9: 嗯，
8: 他说还有这个温娜说，她婚后还在周后街的阿姨连买过一套粉色上衣，衬衣的那种样式的粉色裤子，微喇的，然后穿上去去上海找她老公。
9: 嗯，
8: 她同学说，你看她还像个小女孩一样，老家结婚后就妇女形象了。我现在还记得，哦，是这样的。
9: 哇哦。我结婚的时候西装是从周五街买的，
8: 哇，
9: 真的，
8: 你这么年轻怎么这么老气？
9: 不是，是这样的，因为没有
8: 哦，刚好那边有，
9: 就是没有我的号。
8: 你当时瘦还是胖？
9: 那我当时不胖，但是呢我当时结婚的时候是150多斤
8: 啊，那还不胖，
9: 不算胖嘛。然后呢我现在170哈，
8: 现在不180吗？
9: 快瘦了点哈。
8: 你这感觉特别像男生没到180，我现在就是1.78米，我1.8米啊，1.8米
9: 那是。然后呢就出现这种情况了，然后我在那儿是买了条裤子，
8: 买了个西裤，
9: 买了条西裤呢，那个是一个特大版的，我说能不能裁，他说能，因为我大腿粗
8: 啊，
9: 所以说就当场裁了。我说你既然裁了那站吧，我再买个外套，再买个西装，
8: 就刚好配一套。
9: 对，我记得我花了我结婚的西服，总共花了不到2000块钱。
8: 那你绝对是早婚。
9: 那是啊。
8: 你现在你往前几年去那边能买不到了吧？
9: 我就告诉你吧，就是前段时间，哎，不在前段时间，几年前我为了一次演出说买。
8: 你又穿上了那套西装。
9: 我都穿不上了。买一套西服花6000多，然后。
8: 好贵啊。
9: 贵，
8: 嗯，
9: 那花20000的都有，真是。那一次我相中了那个西服，然后穿上去特别特别舒服。后来我问价钱的时候，他说18800，
8: 然后又打折，
9: 没打折，就打完折18800。
8: 那你怎么6000块钱买的呢？
9: 6000块钱是我买的另一套。
8: 哦，那18000的还是没拿下，
9: 没拿下，
8: 就忍了一下。
9: 后来呢，我问蒙娜老公，因为我们俩个头差不多，
8: 嗯，
9: 我稍微比较胖的，我就穿他的西服。他说这套20000多，我说算了，走吧。太要命，真是。
8: 你可以从咱们那个主持人的那个衣帽间、试衣间里面随便穿，看谁的适合。
9: 对。 文艳江说主播不打球吗？打球，
8: 打球，他下班就去打了。
9: 好的啊，羽毛球、篮球都打。咱们看一下节目时间，结束今天的运动圈中吧。明天再会，拜拜。我是永杰，
8: 拜拜，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见。
9: 明天见啊。

0: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1: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0: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1: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0: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2: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1: 真棒。
2: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3: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1: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啊，
2: 爸。
0: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4: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5: 1、2、3，茄子。
6: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2: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3: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4: 快跟上，
5: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6: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1: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亳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你好。
3: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这里被人让，给用免费的做被人让的。
3: 您
4: 这里被人让。
3: 您现在是白内障患者是吧？
4: 哎，对。
3: 想要咨询有没有？
4: 报销的，给用免费的。
3: 哦，是不是之前有白内障免费手术啊？嗯，
4: 现在我才得的。
3: 嗯。
4: 啊，在这部分给有不是玻璃有免费的吗？
3: 啊，行。
4: 给有。
3: 行，这个可以帮您咨询一下。
4: 好。
3: 因为之前我记得有段时间啊，是专门针对这个白内障患者，因为白内障基本上都是老年人多一点。这个、
4: 我
3: 这
4: 80岁了。
3: 嗯，行，您现在是低保户或者是无保户吗？还是
4: 不是无保户，也不是低保户，我是59人。
3: 哦，行，现在是80多岁了是吧？
4: 还是残疾人。
3: 啊，残疾人是吧？
4: 是的。
3: 哦，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帮您记录下来，然后再帮您咨询一下，好吧？
4: 好，谢谢您。
3: 哎，行啊，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谢谢。
3: 哎，不客气啊，再见。来关注，有一位网友星辰大海，他说亳州市桥城区耕地保护补贴啥时候发放？具体什么时候发放？正好啊，明天。是农业农村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明天呢在线上我会帮大家问这个问题。按照以往啊，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按照以往是在6月份哈、啊、就发放了，现在大概6月23号了，今天都也快到6月底了，所以说看这个什么时候发放，因为这个资金是上级拨付的资金，看这个资金什么时候下来，什么时候发放，在明天早上农业农村局做客直播间的时候，我帮大家再咨询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来接听3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反映就是我跟导播说了，我的那个4月19号我反映过，19号我换的卡，我那个4月份的残疾人的补贴跟那个低保的这个店铺都没有给打，6月的跟5月的这我都起来了，我拉的银行的流水单子看没有，拉的银行的流水单在我手里看着了，我看了。
3: 上一次回访您是不是说村里把您的新账号给报上去了？
5: 报上去了，那是打五月份的都打上了，五月份的残铺跟低保都打上了，这四月份的没有，拉了六回单子，看四月份的没有。
3: 您这个老卡上面有没有四月份的这个流水？
5: 没有，那换过以后，他将来那卡收去了，那就不管事了。那要有带他收了，我就问他要去吗？
3: 那不是，是这样，您可以那个什么，是哪一家银行？
5: 农商银行
3: 是您在哪个县区？
5: 利阴县
3: 啊，利新县农商银行是吧？您要是方便的话，您可以到农商行拿着您的身份证，然后到那儿您之前那张换过的那个卡，也能查到流水。
5: 我这查过流水了，我这流水在我手里那看着了，我来了家我找人看，我看不着，我找我人看了。
3: 查的是这个新卡的不是吗？
5: 对啊，
3: 新卡的，您是四月份换的卡，那四月份呢不一定能在您的这个新卡上呀。
5: 那他这到银行里去给我拉的流水单子，那不就是证明没有就没有吗？那还你还去找他拿着身份证他没有卡了呢，我咋就找他？
3: 那您这样，我这边帮您进行转办，然后转办过之后，
5: 谢谢
3: 让他们查一下，看跟您发到哪一张卡上了，好吧？
5: 好，谢谢。
3: 如果说还是发到原来那张卡上了，那这个，如果那发到原来那张卡，您要注销的话，那可能也发不过去，是吧？
5: 我没注销呀，我没去注销，他叫卡收回去，我递给他，我就回来了。
3: 收回去就相当于注销了，您启用了新的社保卡。
5: 我使用社保卡，那我那钱呢？那在那里，我取不来吗？
3: 那这个他可以转到您的这个新卡上，因为这个社保卡，
5: 那应该老早转啊，还叫我费点事。
3: 可能工作人员就是银行工作人员，他也不知道这个卡要打到您的这个原来账户上呀。如果说还是打到原来账户上，他不一定能打上去。现在只是说这些可能。
5: 好
3: 啊，行，我们帮你转办吧，好吧？
5: 好，谢谢你啊。
3: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
5: 好，
3: 再见。好，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大家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你遇到的一些问题。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热线追踪板块。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桥城区的王先生向市教育局反映的问题。他说，立德中学有几个学生经常骑着电三轮和两轮在街上溜，自家的孩子是个智障儿，自己啊也是个盲人。这些学生一见到自家孩子就辱骂他，还拿砖头砸他。2025年的时候反映一次就好这一年，现在他们又开始了。路人看到他们这种行为打抱不平，他们连路人都骂，自己看不见，不知道这些学生都是谁，也没有办法去报警，希望学校能够加强教育管理。那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了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就是立德中学的校长给我联系了。
0: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1: 他说的就是俺们各班的这个班主任教育一下了。
0: 嗯，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1: 其实我打过电话，中学的这些都没有，那没有发现过。
0: 哦，那也就是有效果了，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哦，我这边桥城区教育局也是这样回复的，他们说经过了解，该校接到投诉后啊，立即组织召开班主任专题会议，要求各班主任加强班级常规管理，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监督礼貌用语，坚决杜绝不文明现象。该校表示，每天会加大保安巡逻力度，加强与周边群众联系，共建和谐文明校园。这是他们的回复。
1: 嗯，好好好，谢谢了。
0: 哎，不客气。行，现在没有这种情况就好。如果说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1: 好好好，谢谢哈。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
0: 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嗯，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嗯，就是我一直反映的那个俺铁人上层18号楼一楼占用公面积的事，上次不是5号咱们在线的时候，给咱们连线吗？
0: 嗯。
2: 然后他说，然后下线之后来处理这个事情，然后到现在也没有给我联系，然后
0: 5号的时候
2: 也没处理这个。对，不是城市管理局在线的时候吗？
0: 嗯。
2: 嗯，他们线上不是说，然后下线之后，然后会来处理这个事情，然后。我这边也没说他没来联系，然后也没处理这个事。
0: 嗯，他们当时是不是回复说这个需要规划是有院子还是怎么回事？当时我记得有一次是我回访的您。
2: 嗯，对，那个自规矩是自规矩，然后他两次给我的回复都是明确的给我说，他说这个18号楼一楼是没有院子，是没有围墙的。
0: 跟您回复是没有围墙的。
2: 对。
0: 我记得有一次我这边找一下是不是当时对你回访的时候看上面写是他们把上面那几层砖给去掉了是吧？
2: 对，就是降低了
0: 高度。
2: 对。
0: 哦，降低了高度。他们是原有的原有交房的时候就是那个高度吗？还是
2: 没有，之前是一个他这个院子吧，之前这个院子是一个荒废的，然后堆放了一些那个建筑材料之类的。
0: 嗯。
2: 然后后来这他们这个一楼，然后被清理过之后。
0: 嗯。
2: 然后就是被他们那个地面做成了硬化嘛。
0: 嗯。
2: 然后现在又把那个围墙又重新那个重新又垒了嘛。
0: 哦，是您说是之前就有个院子是堆放废弃材料的。
2: 对。
0: 然后这个院子是属于一楼的这个业主吗？还是属于全体业主？
2: 嗯，不属于他们个人的。然后那个对自规局他们都查了之前的那个材料了。
0: 嗯。
2: 然后他说是他们这个一楼是没有院子，也没有围墙。
0: 哦，行，因为这在线上我还不好查您之前反映问题的这个答复。那您这样，您现在就是五号的时候跟他们连线，他们说下线去处理，但是到现在没处理是吧？
2: 对，然后之前是那个副局长嘛，副局长说他会他下来之后他亲自然后来处理这个事情，然后我也没到现在是一二十天了也没收到他的回复。
0: 行，当时啊您应该也没有匿名。
2: 嗯，对
0: 啊，行，那这样我这边帮您记录过之后帮您再转到市城市管理局，好吧？
2: 行，
0: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嗯，好的，
0: 好，来接听 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喂，你说。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啊？
0: 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你是跟我说话吗？
0: 对，是跟您说话。您现在电话接进直播间了。
3: 我是盲人，盲人也在无保护，不能自理生活，我腿也受伤了，肋骨也摔了三四根。我刚才打民政局的电话，我省了这个省的护理，他叫我到敬老院、养老院那个办什么手续，我多难啊，怎么办呢？到养老院干嘛啊？
0: 这个您现在是无保护，是分散供养的是吧？
3: 啊？
0: 您是分散是在家还是在养老院？
3: 在家呀。
0: 啊，您在家就是分散供养的。
3: 对啊，
0: 分散供养呢，您现在想申请失能护理补贴？
3: 对啊。
0: 哦，现在有人照顾您吗？
3: 现在我有呀，我在我侄子这个呀，我侄子在浙江打工呀，我在他那个怎么搞呢？
0: 您现在在哪儿？
3: 我现在在浙江。
0: 您现在在浙江？
3: 对。
0: 哦，行行，您现在是由您侄子照顾您是吧？
3: 侄子、弟弟他们都在那边，我肋骨都摔伤了，我一个多月不能动了。
0: 行行，好，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帮您向民政部门进行转办，好吧？
3: 我再跟你说一句话，其实我村来干部，我给他反映问题，给他民政局里给他反映问题，话都不就我说完了，他就挂掉了，都不高。
0: 您通过我们过之后，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进行联系，好吧？
3: 那得好几天吗？
0: 我们这边的要求是十个工作日之内得跟您联系。
3: 这几天？十天啊？
0: 哎，十个工作日。
3: 哦，那很。
0: 一般情况下，他们第二天会跟您联系，就是问一下您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但是这个我们，因为他们办理这个所有反映的问题，他们得有时限啊。比如说您咨询的话，他们可能给你打个电话，跟您说怎么办怎么办就行了。但是如果说你说怎么办怎么办就行了。但是如果说需要一些处理的，说怎么办怎么办就行了。但是如果说需要一些处理的案件，需要调查的案件，比如说双方有矛盾了或者什么了，他需要再深入调查，那这个是他们需要实现的话，那这个我们就得给他们时间长一点。所以说我们定十个工作日嘛，对吧？
3: 哦
0: 啊，
3: 我再跟你说，就像我再跟你说一个问题，你像我这个肋骨摔伤了啊，我在这个上海，做了磁共振，磁共振这个检查的这个费用可能报销的回家，可能报销掉。
0: 这个不一定，您门诊费用的话不一定
3: 报不掉。
0: 对，您留着相关凭据，到最后您的自费部分超过一定部分的话，您回来可能还有一个大病的一个报销。
3: 哦，就是他报销不掉，我就不说了。哎，
0: 您留着，因为他是年度累积的嘛，年度累积的，您可能，比如说您这次去检查，只花了几百块钱，他这个可能没有达到他的这个报销的这个限额，对吧？
3: 哦，
0: 啊，然后您这样，您累积一下，然后到时候您回来的时候，年底的时候您回来的时候，您再申请一下，好吧？
3: 哦，我最近我就回家办那个省的护理，我在这也不能，有没有事情我得怎么搞？
0: 因为这个刚才为什么问您是谁在照顾您，您要办这个失能和办失能，这个应该是打不到您个人卡上，得谁照顾您？
3: 可以啊，我听我说，我还有一个弟弟，还有侄子，
0: 他得实际发生，
3: 都可以。打我自己的卡不也可以吗？
0: 不，我说的这个第一个是打不到您卡，第二个就是您是不是被判定了这个失能和半失能，比如说您卧床不能动了。
3: 动我还能去麻活了不还能动吗？
0: 所以说这个是有相应标准的话，有相应标准的，这不是您说或者是我说，这些啊我就属于了，我就符合了，对吧？咱们在这儿说不行，这个标准它是事先定好的。他不是说啊，我达到这个条件了，我再去改标准，他不是这样的，他是这个标准是针对所有的咱们这个无保护的，好吧？
3: 好的。
0: 哎，行，
3: 反正我的穿帽一点看不到。
0: 行，我们先帮你转办，好吧？
3: 好的，
0: 转办过之后，
3: 谢谢，
0: 然后他们调查过之后再给您具体回复，好吗？
3: 好的，那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知足常乐这位网友说，退休后企业独生子女费一次性补贴怎么领取？ 刚才也帮您查了一下这个一次性补贴怎么领取，就是首先要看您之前有没有享受过比如说工资增加这个待遇，如果说您之前享受过这个相应的这个待遇，可能这个没有相应的这个补助了，就是也没有领过这个一次性补助，也没有享受过5%的增发的这个退休金。如果说这些都符合的话，您还得看您这个单位性质。还有一点就是您退休现在这个情况，您之前单位还在不在？如果说还有原单位的话，您可以到单位的人事科去问一下这个相关情况。如果说之前的这个单位不在，然后您到社区或者是村委会去咨询一下，这是帮您查到的具体情况呢。您可以想要了解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们帮您转办到这个卫生健康委帮您详细的咨询。到时候呢，我们可以帮您转办过之后，让他们跟您联系，到时候帮您解释清楚哈。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刘先生向市教育局咨询的问题。刘先生是锦条民苑小区的还原户，女儿嫁到蒙城，但是女婿一直在外地打工，女儿生的孩子就一直跟自己生活在一起，幼儿园也是在小区旁边上的。这秋季开学该上一年级了，小孩的户口跟他的父亲在蒙城女儿的户口是跟自己在一起。请问孩子能上小区旁边的附小联盟学校吗？那刘先生反映问题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4: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我也不知道是教育局不知道哪里给我问我。
4: 哦，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们说

0: 个小孩户口不在这里不管，
1: 不在这儿不行是吧？
0: 嗯，
1: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0: 啊，
1: 他说经过了解，根据亳州市桥城区2025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方案精神，出生时随其父母双方或一方落户在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户籍处的适龄儿童少年，其家长或者是法定监护人城区有房产证或者是不动产权证的，按照房产所在学区入学；家长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城区没有房产证或者是不动产权证的，按照祖父母或者是外祖父母房产所在的学区入学，需要提供户口簿、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房产证或者是不动产权证，家长或者是其他法定监护人在城区的无房产证明。2026年的招生文件呢尚未出台，招生条件及学区划分需要等待招生文件出台之后方能确定，请及时关注招生相关的信息。这是他们的回复。
0: 我这是有房产证，我女儿的户口都在我房产证上了，就是他们的小孩不在，没有在房产证上。
1: 啊，
0: 没有在这个户口上。
1: 您外孙的户口是跟着女婿在蒙城是吧？
0: 哎，对对对对。
1: 哦，您的女儿的户口在您这儿。
0: 嗯，对。
1: 哦，那具体这个情况您跟教育局的工作人员说了吗？
0: 说了呀。
1: 那他们怎么说呢？是能按照他母亲的这个户口所在学区上学吗？
0: 他讲的是我们在这个附小联盟，就是九号地附小联盟住。
1: 嗯，
0: 他们讲的说是到以后给这个就近上学。
1: 嗯，
0: 不是说叫附小联盟，对，我们在附小联盟近啊。
1: 嗯，
0: 他讲的是有空了，学生找不满了再给你大补，那我们是哪个等你。
1: 哦，他是这样的，就是说优先保障双一制。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可能现在了解到您这个外孙的户口不在附小联盟校的这个学区内，所以说优先要保障附小联盟学校校区内的这些儿童上学，如果说还有空余学位的话，可以安排您的外孙在这上学。但如果说这个学校招满的话，他可能就近安排到附近学校。他是这个意思。
0: 嗯嗯嗯。
1: 啊，您到时候再关注一下2026年的这个招生方案，好吧？
0: 嗯嗯，好。
1: 啊，因为这个户籍不在这儿，他得优先保障双一制啊，是吧？
0: 嗯嗯嗯。
1: 行，到时候有什么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吗？
0: 好。好，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2: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刚才给你有的时候打电话。
2: 嗯，
3: 我看到有的时候有一个帖文，公众号帖文，关于独生子女的问题。
2: 嗯，
3: 独生子女就是刚才我是一个退休的老师，是一个桥城区的公办学校退休老师。这个我都现在有一个女儿，现在呢我也有独生子女证。就是说第三条，刚才公众号上说的第三条，就是退休过之后有独生子女证，退休金可以5%的提升。我就想问问这个老师可能享受这方面的这个补贴提升，5%的提升。
2: 哎，我没有看到这个您说的这个
3: 公众号。对，6月23号有的时空公众号上面把这个帖文
2: 了。哦哦，看到了啊，这个是今天早上。
3: 对对，
2: 啊，
3: 我昨天麻烦您问问
2: 做客直播间的时候说，针
3: 对
2: 事业单位退休的职工有独生子女证的，提高5%的退休金。
3: 对
2: 啊，
3: 我是城市户口，第二条不符合。第二条每年补助960块钱，是农村户口可以补助，因为我是城市户口，这个不符合这个条件。但是第三个条件，因为这个老师是属于事业编制，我都想麻烦问问，就是正式在编的老师，
2: 首先
3: 退休过之后，
2: 这位先生，首先要看他的这个第二条是不是前置条件，就是说您的这个户口是城市户口或者说是农村户口才能享受这退休金5%的这个提高。首先是不是前置条件？如果说不是前置条件的话，那这个 好办。如果说是前置条件的话，所以说这个要弄清楚。刚才在线上，也是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我们的直播嘛，下方有网友在咨询退休后企业独生子女费一次性补贴怎么领取。刚才也帮着这位网友也查了一下，他的这个一次性补贴啊是每人2000元。这个具体刚才查了是，如果说原单位还在的话，因为他说的是这个企业嘛，原单位还在的话，那这个要到企业的这个人事去咨询，然后如果不在的话，到当地社区啊村委会啊来去咨询。然后他的这个申请条件有一条就是企业职工正常办理退休，没有享受5%增发退休金，也没有领过一次性补助的，这是他的一个硬性条件。所以说刚才您说的这个享受5%的增发退休金应该是可以去申请。所以说就是看您所说的这个第二条，就是您的这个户籍是农村还是城市，这个是不是它的前置条件。如果说是前置条件，那这个因为是有相关规定，如果不是前置条件，哪怕您是这个是这个城市户口也能享受的话，那这个您去申请好吧。
3: 这个我到哪里去问你？我现在条件是这样的，我现在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我是咱桥中区的一个公办学校，正式在编的一个老师，退休了。
2: 您这样，这位先生啊，因为您电话打到我们这儿了，我们就帮您去转办到卫生健康委，让他们跟您联系，好吧？
3: 行，
2: 哎，对，让他们跟您联系，哎，没事。然后到时候，他们给你联系过之后，
3: 对，我这个也是，我是属于城市户口，
2: 所以说要确定是不是前置条件呀、啊？如果说是前置条件的话，那这个可能是享受不了。
3: 要农村户口要是有补助，那我就没有这个前置条件了。
2: 对，行，那这样我们先帮您转办，到时候由他们跟您进行联系，了解情况之后给您具体答复，好吧？
3: 行，那好，那我谢谢您了。
2: 哎，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也依然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啊。这位网友也在问啊，亳州人，他说打哪个电话能打进直播间？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四部栏目热线啊，现在大概还有3分钟的节目时间，您可以现在拨打栏目热线啊，我们3分钟之后啊，直播节目就结束了。但是线下呢，您依然也可以拨打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的。好，接着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桥城区的李先生向市城市管理局反映的问题。他说妻子啊，在市区博局路附近卖桃子，一个开着执法车但是穿着便衣的人，到这儿把自家的电子秤给抢走了。妻子在要电子秤的时候，双方发生了推搡。请问这个人具有执法权吗？在执法的时候能穿便衣吗？那李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城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联系了。
1: 联系怎么跟您说的呢？
4: 后来通过给他解释，他把秤给换给我了。
1: 哦，那就是您所反映的这个人有执法权吗？在执法的时候能穿便衣吗？这个问题给你答复了吗？
4: 他说了，他说在学校附近，他虽然没穿制服，他说的他有执法证，啥东西的，但是咱也没还得他嘞。后来他态度还不错，他叫秤给我了，反正
1: 他
4: 有没有执法权这个事儿，咱也没有过去追究，那就算了。
1: 行，他说他有执法证是吧？
4: 对，他虽然说没穿制服，他们都有执法证的嘞。
1: 就是在执法的时候有没有亮证是吧？
4: 他说有，他没亮，他有的说嘞。
1: 哦，行，那现在这个问题是处理好了是吧？
4: 行，
1: 您对他们的这个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4: 还满意。
1: 行，好，李先生，如果说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不客气，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吗？
4: 谢谢您。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
2: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大家还有疑问的话呢，也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观众党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正风航拍热线，明天迎来的上演单位呢是市农业农村局，也希望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拨打4部栏目热线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6: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7: 爸爸说现在插秧有了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8: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9: 我们研究无人驾驶的插秧机，它有一个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遍插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10: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11: 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12: 短视频、直播、5G，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孙女儿啊，挑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6: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盒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哈
1: 哈，如此甚好。
2: 突遇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下来

0: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蒙娜。
0: 欢迎大家啊，
1: 欢迎。
0: 好的，进入到我们节目，首先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朋友们啊，大家呢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还有通过视频号搜索耀都时空，都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下方留言互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
1: 那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0281558，加入到 QQ 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把您赶紧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哈。在微信群当中真的不能错过一点。
0: 对，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呢都要赶快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每天开心的来聊一聊啊。
1: 是的。
0: 哎，你看我们老听众就是实打实的，每天都准点跟我们互动。
1: 对，你看这我们刚这个抖音刚开播哈，爱吃香菜和金戒就来了。
0: 这是一位新朋友吧？
1: 啊，
0: 我说这是一位新朋友吧？
1: 多新啊！
0: 就是他最多听广播也就20来年儿。哇，真是捧场捧场啊！真是，
1: 对，更新更新，
0: 我决定了
1: ，thank you，
0: 就是这个您啊，
1: 新人一个，
0: 您啊就是喜欢什么，然后呢，比如说在哪方面比较在行的话，和我们多交流一下。我打算到年底请他过来做客我们直播间。
1: 你打算请他过来说啥？
0: 聊聊他的专业嘛。
1: 我以为聊聊香菜和境界。
0: 哎，那不用聊。咱俩说爱吃，完了，这事儿就结束了，这是啊。所以说啊，大家有什么喜欢聊的、想聊的，也可以在群中和我们来聊一聊啊。
1: 对，是的。
0: 今天聊什么话题呢？
1: 今天的话题其实和你昨天吗发的那个你发了一个抖音，
0: 我的酒神朋友，
1: 有点关联哈。
0: 哇，太棒了他。
1: 对。
0: 啊
1: 我们先说今天的主题，再说永杰那个抖音号哈。
0: 嗯，
1: 咱今天的主题是微醺之后你都干了什么
0: 糗
1: 事儿？记住了哈，
0: 记住了。
1: 然后永杰那个抖音主要说的是啥呢？说的就是你喝完酒之后的一天，怎么样去治愈自己？
0: 哦，你说的好文雅呀，
1: 向内求是不是？
0: 咱们说的都是强者从不用外力。
1: 嗯，
0: 我们都是。难受，
1: 哼哼唧唧一天。
0: 对，我还加了那个，他告诉我的是半天，
1: 哦，
0: 到中午，过了中午头，过了下午就行了。
1: 那你要是真那不行，
0: 不是有
1: 还真得到晚上。
0: 年轻啊，他年轻啊，
1: 哦，
0: 今年才23，因为他不到本命年，他说明天叫本命年。
1: 那你也。这个半天哈，这个哼哼唧唧半天，你也就这两三年了，过两三年你也得哼哼唧唧一天。
0: 对，有可能就是一天，就是有一个惯例嘛，就是流传了 N 多年的一个惯例。
1: N 多年。
0: 对，好多好多年，就是比如说你晚上要喝酒，然后那个朋友劝你说喝点吧，不管不管，我昨天晚上喝多了，那你喝点屁的也管，实在喝不下去，都一瓶，喝完这一瓶自己那不用喝了。一瓶过后呢，就是感觉状态回来点了
1: 啊，
0: 哎，再又要了一瓶，
1: 这是不是传说中的透透？
0: 哎，对，有种那种感觉。喝了两瓶过后呢，就感觉咦，回来了，
1: 回血了
0: 哇！回血之后呢，就开始说，哎，反正都喝了，你那弄一杯的吧。然后白的一杯过后，然后接下来就要进入到一个正常状态了。就是谁喝我喝白的，我喝谁喝白的；谁喝我喝啤的，我喝谁喝啤的。喝到最后呢很难受，最后呢还得说，你挺王府，这事我告诉你，你不知道，然后就开始了。
1: 那我都是不知道。
0: 然后就开始这个口若悬河，说很大的道理。最后呢，最后一杯吧，那在那留缝啊。喝完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难受，中午呢没办法吃饭，到晚上又有朋友叫去了，又来那句话，不行不行，我昨天晚上喝多了。然后呢，朋友说，都喝一瓶啤酒。哎，它是个循环，你知道吗？
1: 对，
0: 一直在循环，真是，哎呀。
1: 其实哈，这个就是喝酒这件事儿，要看个人的酒量哈。但是咱亳州人都能喝， 哎，之前你看过一个那个小调查没有？我不知道是就是个人
0: 网友的自己调查，
1: 对网友的，然后就说什么咱们周边的一些这个富阳的啊什么的、蹦蹦的什么的，就比咱博州人能喝。
0: 嗯，
1: 博州人在下边夸夸留言，不服啊。
0: 嗯，
1: 我说麻雀都能喝二两的，那博州人。
0: 他网友做了一个评价，就是这个地区白酒的消耗量，咱博州排第一哈。功能新衣怎么了？说事儿说事儿啊。
1: 嗯，
0: 我看到您的这个，你是经常换。

0: 亳州就喝古井。
1: 对，
0: 嗯，
1: 咱好大好几个大酒厂的是吧？啊，于静说钓一下午了，鱼子窝子里面进鱼了哈。
0: 差评不符合今天主题哈。
1: 符合符合，怎么不符合？
0: 喝多了钓鱼去。
1: 对，你这个就是现在呢，我建议你啊，就是以我这么多年经验，像这样的天气。
0: 嗯，
1: 你说它高吧，它不至于很高。
0: 嗯，
1: 你说它低吧，它又有点高。
0: 嗯，
1: 像这样的天气呢，供氧量呢一般不是太足。你要么就赶个早口，就是4点到7点。
0: 早上。
1: 对，早上4点到7点这个口，下午呢4点到6点之间，这个鱼口是好一点。
0: 就这个点的话，可能那个钓上的鱼的几率大。
1: 对，因为那个对早晚温差呢稍微降下来这点之后呢，就是有点风啊，或者说这气温下来之后呢，鱼的活性会提高一点啊。
0: 嗯，
1: 是吧？你去钓鱼的时候，该先找袁守成三个。你真
0: 搞笑！
1: 你们会的还挺多，哎呀，
0: 太小哎，
1: 不小了，
0: 这啥鱼啊？
1: 鲫鱼嘛。
0: 忒小了吧？
1: 也应该是3指宽的小鲫鱼，
0: 苗似的。
1: 太迷你了，
0: 真挺迷你的。
1: 嗯，和孟朗月说，他喝完酒就爱种点薄荷，
0: 然后没事摘着吃点是吧？
1: 有这样的啊，有时候会搓一搓，
0: 搓一搓，然后就清醒了。
1: 不是搓搓闻一下清醒，还有搓一搓搓在耳后的，还有搓一搓搓在身上的。
0: 哦，那不能吗？
1: 防蚊，就是有洗澡的时候，冬天洗澡。
0: 对，
1: 不是夏天洗澡，不好意思。
0: 冬天洗澡你也可以放，冷完就升温了。
1: 就太冷，真是啊。随遇而安说喝酒上脸，吃酒心巧克力都脸红。
0: 啊。
1: 这酒量这。
0: 这个。
1: 我没见过，
0: 可是播主任。
1: 但是我是这样的，
0: 嗯，
1: 我呢以前，搞过什么事呢？就搞过那个酒心巧克力啊，是让一位同学买的，
0: 嗯，
1: 但这个买完之后呢，他不爱吃，不爱吃呢，我就想了想，我说你不爱吃，要不然咱做个实验吧，
0: 嗯，
1: 他做什么实验？把酒心巧克力里面的那个酒心，给它掰开，倒杯子里，看多少能放一杯，
0: 然后喝那个，
1: 看能不能有酒味儿。
0: 我觉得那肯定是有的呀，
1: 那有是有，
0: 是
1: 我就这样告诉你
0: 啊。你得掰多少吧？
1: 掰了有3盒吧，一盒有12个13个来着。
0: 哎呦我的天哪，
1: 3盒，然后呢小杯子，一个很小的杯子。
0: 嗯
1: 嗯，我就告诉你那个感觉是什么样的。
0: 嗯，
1: 就是那个他就是你门口刚过了一个卖糖的，把卖糖的打死了。
0: 你是不是感觉像一口闷蜂蜜？
1: 你喝过那个川贝枇杷膏吗？
0: 哎呦，
1: 它比川贝枇杷膏那个还劲儿大。
0: 哎呦呦，
1: 齁甜！我告诉你，真的甜到无法想象。然后你喝下去有酒味儿，它属于什么样的酒呢？就比如说你兑点什么朗姆酒，就是国外的那种酒，朗姆酒，然后兑点那个糖精，然后放进去之后就那个味道，一样的。
0: 是不是小时候吃那个糖稀？
1: 对，和糖稀啊，它很稠，但是它有酒味儿，就那个感觉啊，真是。
0: 喝不下去，
1: 受不了，真是啊！
0: 你刚刚说那个枇杷膏的时候，我已经已经闻到味儿了。
1: 川贝枇杷膏啊，那个我爱喝，我那还行。
0: 你爱喝？
1: 那个凉凉的，很舒服。
0: 不行的了，拿不住。
1: 梅安吉祥说用过餐没啊？
0: 没用呢，咋的？
1: 我们要吃过饭来上播啊。
0: 你有后厨没？
1: 这应该是恶唱饱吹，对吧？
0: 嗯，对，
1: 我们属于唱这方面得饿着。
0: 嗯，就今天我的确有点饿，中午没吃饱。
1: 我下午炫了一袋那个，
0: 我就知道，
1: 那个闺女买的腰果。
0: 她啥时候来之前，她都得炫点。
1: 哦，
0: 嗯，
1: 那就得博州礼貌用语啊。
0: 嗯，
1: 吃饭吗嘞？
0: 你应该说几个搁这住吧？是吗？
1: 这。这有点，真有点太那个招呼，有点太好呀。那完了，那今天晚上这支出大了，真的是。
0: 嗯。
1: 这是主播知道我的绰号吗？不知道。
0: 不知道。啥绰号？
1: 你说说吧。
0: 狸帽。
1: 我们听听。对。
0: 他叫狸帽。
1: 哎呦。哎，还真是哈。哦，泰和杜兰特，我的天哪。
0: 忒特别了，

0: 啊。
1: 那你长得挺高啊，你这属于是哈。你要说待泰国的话，你可以找远航聊一聊。
0: 对，远航每周五都回去，你们可以组个团，这样可以省一下路费，是吧？
1: 好，来看微信之后都干过什么事儿啊？小南说，上次跟闺蜜小酌微醺，回家抱着家里的小狗谈心，边哭边跟他吐槽工作委屈。第二天狗子看见我就躲在沙发下，尴尬到不敢对视。
0: 其实啊，就是我真的是遇到过这种事儿，就不是我身边的朋友，
1: 对，
0: 也是就是，就是小小的微醺一下，然后就回到家，
1: 对对对，
0: 就可能觉得这个平常生活压力有点大
1: 啊，
0: 工作上啊，包括这个家庭上啊什么的，
1: 嗯、
0: 然后有时候有一，你知道有一些有这么一群人，就他们有心事儿不爱往外说，就会自己压在心底。
1: 你不爱啊？不，那个你的朋友不爱往外说的时候，那是什么样的感觉？
0: 然后就回家抱着小狗谈心。他是回家抱着猫，
1: 抱猫啊？
0: 对，
1: 猫那
0: 个猫
1: 脾气可大了。
0: 哦，你要是弄不好他一点，他弄你。
1: 哦，哎，我前两天，哎，我是在影视剧上看到的，还是在《爱情公寓》啊，还是在哪儿看到的？就有一个桥段，还有个社会新闻也出现过，我记得特别清楚，是杭州的一位朋友，他呢在那个公司工位上养了绿植。
0: 然后嘞，
1: 他每次都是最后走，所以说呢，他呢又平常呢不爱和别人说话，只有到下班大家都走的时候，他就给那个花花草草啊开始就对他们这个输出负能量，最后他养的花花草草都经常死。
0: 这个有时候真的没法解释哈。
1: 对，你这个一直跟他说负能量的东西，他有的时候就花花草草也长不好。
0: 对，
1: 就我们以前是不是就是比如说什么种麦啊、养猪啊、养牛啊、听音乐啊，这个东西是不是有啊？我知道养牛，养畜牧业的这个牛啊、猪啊，给它听音乐，让它喝纯净水，然后它的就是长得就特别好。
0: 我没养过。
1: 没养过是吧？
0: 真不知道。
1: 啊，不知道，不知道，去学一学，真是。张春丽。
0: 不知道，去学一学。
1: 张经理说，这个主播好，你好，
0: 好，我在下边都给你们回好，
1: 好，
0: 打架好，
1: 就爱说这个好字儿啊。那你这个，你平常是不会这样的？
0: 我啊，
1: 对啊，
0: 我因为我没养狗没养猫，不是我没有爱心，是因为我真的没有时间去照顾他们。就是我照顾不好他们，他们也会受委屈，然后我自己也会很累。所以说我就不要给自己添那个麻烦事儿了，是吧？
1: 你们看过很多关于这个101斑点狗看过没有？
0: 没有。
1: 一个喜剧101斑点狗，就讲了一个小狗的一群小狗，就是都小斑点儿，然后呢和主人之间的故事。还有忠犬八公看过没有？
0: 没有。我看过那个有一个叫那个关于狗的，然后我还忘了那啥名了，电视剧。
1: 刀宝尿没开出去都出去了。你这啥也不阅读，啥也不看，真是你这有点过分了。
0: 你说的都是猫猫狗狗的，
1: 听众朋友
0: 们又不那个啥。
1: 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的《101斑点狗》，一个轻喜剧，《忠犬八公》，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电视剧
0: 电影
1: 。但是呢，还是就是有点悲，
0: 是吧？
1: 就看着那个就是特别。
0: 我不爱看悲剧，我爱看喜剧。我回头看你说的那个喜剧。
1: 那很早很早很老的一个片子了，
0: 是吧？
1: 啊，里面的感觉就让你就觉得是这样的情况。那么有一个就是里面有个计时，就是小狗从你出门那一刻，尤其是居家养狗的那些朋友们，就比如说你在小区里面住着，外面真嗨啊，
0: 那好嗨今天。
1: 对，什么毕业典礼是吧？
0: 是的，小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他们毕业典礼呢。
1: 对啊，来回到小狗上面哈，这个小狗呢，就是每次你出对。你出门嘛，你一出门小狗就会趴在那个垫子上等着你，
0: 对，
1: 它会等一天，等很多很多很多个小时。聪明点的呢就会去玩，然后呢他们已经就成为习惯了，在家待一天，就那个家里摄像头就能看到。
0: 其实这种狗算是听话的，真的。就我们家之前养过一次，其实也不是一次，养过好多次这个
1: 不听话的，
0: 养的都是不听话的，也可能就是因为我不会去训练它， 然后的确也没有时间去训练它。然后就是在我们出去上班的时候，就它就在笼子里。然后有一次那个笼子它越狱了，然后就我那衣柜呀，漏点缝没关严，然后它就不知道咋弄开的，把我衣服都扒拉下来了。然后上面啊，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因为它就没笼子，没找到自己厕所可能，然后就衣服上啊各种啊。能猜得到吗？
1: 我告诉你，就三个品种。一哈士奇，二萨摩耶，三金毛。
0: 不是，那个是什么来着？
1: 吉娃娃？
0: 不是。
1: 什么？
0: 鹿犬。
1: 鹿，我的天，没听过。
0: 就小的那个，可小的鹿犬了。
1: 我不知道。
0: 我当时都在想啊，那么小，然后就是他怎么样把我衣服全弄出来的，而且只弄我的，明明家里那位男士才是他真正的主人呢。
1: 啊，他不欺负主人吗？他怕挨揍。啊，真是，你这个让我想到了，就是我有一个卖狗的朋友和我说过，是说居家三个品种养的最多的就是哈士奇、金毛和萨摩耶，各有各的缺点。
0: 哈士奇是特别，
1: 哎，拆家，对，拆家总动员。这狗呢就有点二，但是呢他老喜欢拆沙发，就各种各样的东西他拆来拆去。它就是过于活泼。萨摩耶呢是属于什么情况下呢？有的大部分买萨摩耶就是它白色，
0: 对，
1: 但是真的是一出门一回来就一个样，就得洗次澡
0: 就灰了。
1: 对，一出门一出来就得洗次澡。那个金毛呢是吃多少拉多少，巨能吃，知道吗？就是饭量奇大无比，然后还巨能吃。
0: 一家人挣不够他吃的。
1: 对，梅艳吉祥说今天聊狗吗？
0: 没有，今天聊
1: 微
0: 醺。
1: 微醺之后你都干过什么事儿？小南这位朋友呢是抱着狗谈心，
0: 对，所以我们就聊到了狗。
1: 对，
0: 那你赶紧说你微醺之后干过什么糗事儿，让我们也来聊聊。
1: 哎，好嘞啊。该看下一位啊。
0: 阿泽他说聚餐喝了两杯果酒上头了，两杯果酒，你确定不多人？然后当众拉着老板掏心窝子吐槽什么工作上的事儿、加班什么的，然后酒醒之后上班全程不敢抬头。哦，他是跟他工作聚餐，然后拉着他的老板掏心窝子。你这着着头了哈。
1: 这个阿泽这位同志是我们公司非常优秀的一位员工。昨天我们聚餐时，他反映了有些同志不敢反映的问题，而且呢，勇于表达，我觉得非常正确。
0: 关，你管咋着了？
1: 在有些问题上，我觉得我们高层是要决定，然后进行一些调整的。那么我们分公司在深圳，需要一个副总阿泽，我希望您能到深圳去入职。
0: 那是编剧导演吧？
1: 哎，你把他们支走了，这是。哎呀，
0: 这谁？明艳吉祥。微醺之后把共享单车骑回家了。这事儿你行啊？然后没锁，没还车是吗？
1: 我干过这事儿。
0: 付多少钱？
1: 那是百度费，就是你没还车的话，好像是那个。
0: 就他没骑，好像和骑的那个价格是不一样的，是吧？
1: 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第二天是想起来这事儿了。
0: 100多？
1: 我没付那么多，但是他那个好像有一个百度费，我记得。就是他好像有的时候好像要强制你付百度费，比如说你停那好长时间没有锁。
0: 对，
1: 他误认为你就是。为什么呢？是有一次我骑共享单车回家的时候呢下雨。我这人呢幸好。我看他下雨了吧，我说你别把车子淋坏。
0: 淋坏了。
1: 对。然后呢我们小区呢有一个卖奶粉的。卖奶粉的有个货车，货车呢有一个，货车上呢，他呢每次装货装对都
0: 一步，
1: 对，我就扯了一块把车的盖住了，
0: 然后第二天还给忘了是吧？
1: 他那个货车三四天才开一次，然后就停到店门口，然后我就把那车停到他的车旁边，把他给拉下来了，
0: 拉下了。
1: 你要是能看见啊，我就真绝，我藏的真好。然后我突然想起来了，是因为我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想起来，我说还有个共享单车，我就看，因为我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我是从哪个平台去下单，然后扫码开始骑的。后来我
0: 这就尴尬了，
1: 后来知道了呀，后来是用那个支付宝，然后把它给 把他给又扫了一遍，然后也不知道付了多少钱，是付了几十还是十几来着，我记不太清楚了。
0: 十几我觉得应该不太可能。
1: 只过一夜，真的是。
0: 你肯定要比十几多。
1: 我那个车子好像它不会加太多吧。
0: 然后你看这夕阳说就可以申诉的，你当时申诉了吗？
1: 哪有什么申诉平台，我都没骑过，我怎么知道？
0: 你看永杰都不知道。
1: 我平常都骑我自己自行车，还有邻居家自行车。
0: 反正爸妈心里抹了都气。
1: 不是不是，还有真是
0: 邻居家都被你气走了。
1: 哎，我上次搞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微醺过后，我的一位朋友啊，年龄呢稍微就比咱大点，孩子已经上大学了。他骑着那种就是前面带篮后面带座，中间还带助力的那种自行车。
0: 啊，我知道那种
1: 老式的自行车。
0: 嗯，
1: 他骑着自行车，他来吃饭，他本身别人就没怎么喝酒，我也没怎么喝，我就是不放心。我说这晚上都这个点了，我说你这样吧，哥哥你别骑车了，你把车的给我骑。然后我给他打了个车。然后我说你就在前面走，我骑车的我追你，我骑着他的车子，他脑子非常清楚的看着我。他说你这个人家年龄大就是这样啊，年龄稍微大呢，你看你年轻人呢，他有些要求，他就你看虽然说无理，但是他觉得
0: 满足你，
1: 就是好心就满足你。然后我就骑着车，他就在那个路口，然后还是个冬天，他下了车，出租车走那个。网约车走了之后，他就站在路口等了我15分钟，还不如让别人骑车发发汗回家得劲呢，这人呀。
0: 这个苦总有先苦和后苦，
1: 真不容易呀。
0: 那个金阳说他申诉成功，给免了，
1: 免了
0: 也挺好。今天群里咋回事？
1: 大家都忙呢。
0: 干啥呢？今天周二又不开会，
1: 小孩毕业嘛，是吧？
0: 哦，参加毕业典礼呢。
1: 嗯
0: 嗯，这位听众婉婉微醺刷微信给暗恋了很久的人发了一大段告白的小作文。
1: 嗯，
0: 早上醒来看见消息，连夜删聊天记录，装失忆，装不了一点儿。
1: 那别人已经有家庭了吗？
0: 嗯，他暗恋你吗？
1: 哦，你这灵魂三连问哈。
0: 嗯，
1: 你有家庭吗？嗯，
0: 对啊。
1: 这事儿。
0: 嗯，就是我问的第一个和永杰问的那个问题。
1: 嗯，
0: 如果有的话，答案是有的话，咱不干这事儿哈。
1: 对，咱不能干这事儿。你不要看别人幸福，你就要进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知道吗？
0: 嗯，对。
1: 这事儿特别简单一个问题，就是人呢都会有什么情窦初开的时刻。
0: 嗯，
1: 许久未见的老友。青春激动的白月光，这都是人之常情嘛，对不对？但是你真的不能给别人发信息，一般呢就是发信息的话也就是问候啊。
0: 嗯，问候有时候都免了，都算了。
1: 哎，对，很简单。
0: 嗯，对，
1: 我
0: 就不去打扰其实是最好的。
1: 以身作则哈，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身边，因为我大学主修的是那个音乐专业嘛。
0: 嗯嗯，
1: 所以说女性的这些同学特别多，
0: 暗恋你的多，是吧？
1: 我是下面的。然后呢，很多几十个。然后我们自从其实当时玩的特别好的朋友啊，当他们就是开始步入到社会当中，我们会经常联系。
0: 嗯，
1: 当他们慢慢组成自己家庭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联系就非常非常少，
0: 非常少了。
1: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因为就算什么样的情况，你和异性之间聊天一定要存有礼貌。
0: 哎，你看咱俩聊这个话题，可是久了咱俩老了。
1: 没老啊。
0: 不是啊，你要一般我们要是我们20出头或者21、22，我们看到这种信息，我们肯定不会想到什么谁有家庭没家庭。
1: 哦，那是
0: 是吧？就暗恋就会想到自己暗恋的人啊，或者怎么样。咱现在就既然灵魂拷问，让给有假听。一下子都感觉
1: 因为
0: 你老了，
1: 因为有的朋友在上面吃过亏。
0: 我的天哪，
1: 不敢让大家再吃亏，知道吗？就咱听众朋友的这个平均年龄，我们在聊这个问题。
0: 你应该勇敢爱。
1: 对对对，
0: 是吧？我们要鼓励一下他们嘛。
1: 掐死他们。好，真不容易啊。
0: 这有时候说一些话不能证明什么，只能证明我们还年轻。只想证明我们还年轻，
1: 我们还很老啊。 我们能想到这也算不容易了。
0: 啥呀？
1: 就我们就是现在是处于一个比较老的年纪嘛。
0: 嗯，就是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年龄。
1: 嗯，
0: 是吧？你要说尴尬吧，其实我们也是年轻力壮的那种，
1: 正值壮年。
0: 对，
1: 现在这个年龄就是正值壮年，嗯、更是拼打闯的年纪。
0: 对，都是好好干工作的年龄。
1: 对，
0: 啥都莫想。俺老板舔吗？
1: 哦，我也灵魂三连问，你这是哈、啊？来，婉婉说微醺刷微信，说过了，
0: 啊、说过了。老周的
1: 说夜市小酌后，非要跟路边的共享单车拜把子。
0: 啊？
1: 跟车说以后一起上下班，路人围观啊、拍视频啊，朋友拦都拦不住。
0: 其实你要换个角度想哈，他做的也对呀。跟共享单车掰完把子之后，然后他们以后就一起上下班。
1: 这个世界太复杂了，人心太难懂了，还是给车兄掰把子吧。每天你能驮着我，我就付那一两块钱，真的是你没有感情是最
0: 好的。多简单的事儿啊，是不是？
1: 我反正我是见得多，这个不是小酌了，这应该是大酌了。
0: 你应该喝大了，你这都不是微醺了。
1: 讲个我亲身经历吧。
0: 啊。
1: 我从你们家门口，
0: 俺家，
1: 对对对对，那条路哈、啊，那条路门口，不是你们家门口，因为我那当时才上初中啊，然后呢，我那天是和朋友之前去修自行车，
0: 嗯，
1: 回来之后呢，碰见一个学长，那学长呢，那个时候，不都是初中了哈、啊，就是应该是大学了，
0: 大学了，
1: 然后呢，他学长说这个吃完饭了，咱走着回去吧，我说从哪儿走着，他说从大鱼手吧，
0: 嗯。
1: 我正好是从那个你们家门口，人那时候有个卖自行车的那一块周边，就大行，
0: 啊、
1: 哦，大行那块有
0: 吗？
1: 然后有、哦，然后呢就去修，去文街修。
0: 那离我家远远多了，好吧？
1: 啊、哦，好，行，你别说了，我说你们家就你们家，你万一知道你们家在哪儿怎么办、啊？
0: 我的天哪，我家在你嘴里。
1: 啊，对对，好，处处都是家，这。然后我就怎么办呢？那是个已经我好，这事儿老是发生在冬天啊。
0: 嗯。
1: 我们俩就从大鱼手。然后拎着那个垃圾桶，
0: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
1: 对，拎着垃圾桶走到了市政府。那个时候已经十点了，你知道大雪的日子十点路上很少的人，那个垃圾桶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他拎一个我也拎一个，我就拉着就走了。
0: 我不管，反正你有了我都得有。
1: 哇，你这是真有意思啊。然后走到市政府放在那儿，我说哥哥，咱这垃圾桶有什么讲究吗？
0: 嗯，
1: 他说你，哎呀，他这个有个集散中心，这以后都放这个了。哦，我说哦，
0: 乖，
1: 我你人还怪好嘞，这是。说打包把碟碗的全给
0: 打包了，
1: 丢人到家
0: 了。没事，你就把盘子打回家了，丢人没丢到家里。
1: 好，行吧，朋友们，这个
0: 写会儿，
1: 近段广告，稍后回来啊。
0: 嗯，
1: 下半段再给大家说说，还有其他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呢。
0: 对。
1: 好吧，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 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教室内沉寂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笑一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网络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蒙娜。
0: 欢迎大家啊，
1: 欢迎。
0: 好了，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下半段呢，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的参与方式啊。
1: 嗯，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55728541262811558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之后，不要着急，艾特我们的管理员，然后加他的微信，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
0: 非常感谢。
1: 嗯哼，
0: 哎，就可以在我们群中呢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了啊。
1: 是的。
0: 好，老规矩，进入到我们的下半段呢，要关注一下现在主城区通行的情况了。提醒您，行车路上安全第一，一定要谨记谨记啊。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个魏武大道哈，每次都是关注这条道。这条道呢，目前我就看到了魏武大道与这个韶花路交叉路口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可能有一点偏多，但是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
0: 嗯，
1: 那么其他路段竟然都是非常顺畅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建安路。
0: 建安大道
1: 对对对，
0: 好好好，
1: 改名了哈。
0: 嗯，
1: 咱建安大道目前的这个通行情况如何呢？不愧是建安大道，
0: 哎，老大道，
1: 一路畅通，
0: 老霸道了，真是啊。
1: 对对对对对，建安大道目前真的是也是一路畅通的。 也就是连建安隧道这块都没有拥堵。哎，
0: 二里铺那块有一些，
1: 就
0: 是那个虾米 KTV
1: 那东西方向嘛。
0: 对，
1: 东西方向的。好好好，换你。
0: 好的，来看一下西大道和汤旺大道。西大道从南端看起，我台楼下状态良好，南万达没有出现车辆再次增加，市政府呢状态也是非常不错，不必担心。韶花路畅通，光明路一个绿灯啊。文帝路是东向西方向少量增加，在三角花园周边啊。到大一手由南向北方向有一些增加，这是增加的车流量呢，也并不是特别的多，你也不必过于担心，放心选择就可以了。再来看一下汤旺大道，汤旺大道与博韶路交叉路口处，博州学院正西门这个路段处的一个整体车流呢，会有一些增加情况啊。还有再往北来看的话，到养生大道整体来说状态良好，到紫园路一个绿灯，到杜仲路由南向北方向，在华府伊顿庄园门口的话啊。这个也和大家说一说啊，你和大家聊一聊。Happy 想报考我们的这个播音主持专业啊。
1: 你可完险，手腕路况。
0: 嗯，我们都看这样的。
1: 你快点。
0: 好，从华府伊顿庄园由南向北方向到杜仲路、凤尾路、柴湖路由南向北方向有增加情况，大概会需要等到两红绿灯以上的时间。腰都路比较的平稳，韶花路比较畅通啊，光明路是一个绿灯，文帝路是不堵，立新路是非常的平稳。小镇万达目前来说的话，车辆也是偏少的。平行西侧在桐乡路路面上啊，这是15中和夏侯小学分校周边南北双向有增加，格外注意。今天进出城城北进城药王大道主路面是北向南方向有一些增加情况，在010县道周边开始出现增加，你也不必过于担心啊，耐心等待，最多两个红绿灯便可进入到主城区啊。我好，继续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刚刚给大家聊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要和我们聊天，这个聊的是那个他想报考我们这个播音主持专业啊。
1: 是的，你说这个这我们俩话就说不完了，
0: 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嗯，
1: 那你以前学过吗？然后这个因为他这个播音主持专业，他肯定对你的这个口腔啊吐字啊这都特别要求特别高，而且其实播音主持的文化课的门槛也很高，他是本科线。对，
0: 他冲击的是重庆和武汉两个大学的播音主持专业。
1: 可以可以，那我估计他应该是学过这个播音主持的是吧？是不是学过？
0: 人家高三了，都出高考成绩了，
1: 那肯定学了，报这个了吧。
0: 人家想冲击这个专业嘛。
1: 想冲一下可以的。对，而且这个
0: 星仔要考中国传媒大学。
1: 重庆我不知道，武汉大学播音主持到听说过。重庆的我不知道有哪个。
0: 怎么了
1: 必须冲，我没有刚看，必须冲中国传媒大学啊。
0: 星仔吗？就说了吗？
1: 嗯，
0: 梅西加油，阿根廷加油，
1: 有点难考。
0: 啊，这是球迷哈、嗯。
1: 对。
0: 啊，你就这时候说这么多就难考。
1: 嗯，不是，他说中国传媒大学。
0: 中传
1: 的肯定
0: 是、啊、
1: 我就说中传有点难考嘛，不知道这位朋友他这个他的这个专业成绩和这个文化课成绩怎么样？你说我们俩现在跟他说，我怕打退堂鼓了。
0: 嗯，
1: 所以就说看成绩吧，是吧？
0: 他说中传我校考没过三面啊。
1: 哟，那也
0: 相当可以
1: 了，挺厉害
0: 了。
1: 对，是的，挺厉害了。
0: 接受调剂不？哎呦我的天哪，
1: 说不定以后咱同事嘞。
0: 对，真的是、嗯、真的是、啊、
1: 对吧，
0: 欢迎您的到来啊、嗯、
1: 对，欢迎你到来，四年后见。
0: 对，到门儿之后就让你知道哥哥姐姐有多坏，
1: 您来到都叫您坐有龙先生哈。
0: 哎不，他来了之后就应该叫叔叔阿姨了。
1: 叫你
0: 叔叔阿姨有多坏，真是
1: 叫你。
0: 哎呀，老棒了，这个专业每天800标兵奔北坡。
1: 永杰、哎嗯、老想长辈儿，你看没，
0: 不是、啊、你想一想，他刚高中毕业，他就是18岁吧？
1: 啊！
0: 现在咱这个年龄，他不叫叔吗？
1: 咋叫呢？那比他大2岁吗？
0: 08年叫伯伯了吧？
1: 嗯。
0: 哦，08年你是08年的？
1: 08的。
0: 08，这个我比你大14、15。
1: 我不知道。
0: 16，17，18，没大这么多哈，差不多。00后整治职场。
1: 嗯，加油啊！
0: 别整治了。嗯，在整治你，哼，你08年，你看，
1: 我绝对不会告诉你我比你大多少。
0: 对对对，你08年考大学，
1: 嗯，
0: 然后呢，这个80后现在就开始搞什么，搞什么这个染黄头发，染奶奶灰，
1: 嗯，
0: 然后开始整治市场，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已经老了。
1: 其实你发现没有，就是近几年咱们这个亳州的这个艺术类的考生哈，
0: 嗯。
1: 真的还蛮多的，而且考上了很多的这个高校、
0: 嗯、
1: 因为我就是他说到这个播音主持专业，然后又让我想到了去年我就是送通知书清华大学的那个美术专业、
0: 嗯、哦，
1: 他那个特别喜欢动漫，然后就喜欢这些设计这些东西，然后他就是报考的这个清华美院。
0: 哇哦，
1: 嗯，然后就考上了嘛，所以才会去直播给他送通知书。
0: 对，
1: 希望到时候直播来给您送通知书好吗？
0: 对对对，
1: 是吧，
0: 考中传啊，
1: 加油啊！哎呀，中传没过，刚说过了，你可能被挤到上马了。
0: 明天再考一回，真是。
1: 加油啊！
0: 行，你就看吧。就是有的朋友呢是选择城市再选择大学，
1: 对、
0: 嗯；有的是选择专业大学之后再选择城市。
1: 其实我是那种先选城市再选学校的。
0: 我是无所谓，
1: 无所谓，该拉都管，
0: 这
1: 够吃嘞。
0: 哎，对对的哦，真是。对，哎呦。这个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是微醺之后你干过什么糗事儿。
1: 哎，对对对对对。
0: 但是那个 Happy 可能他现在这个微醺不了，知道吗？
1: 但他准备研究生
0: 中厨
1: 配音方向。
0: 你这配音，
1: 配音也可以，电视剧电影啊，包括现在很多的这个广告啊，各种的东西配音。
0: 你不用，我告诉你，你不用那个过多，因为这个以后你要学习的时候，这个是必学课门。
1: 嗯，对，是的。
0: 声音的塑造这一块儿，
1: 他有的，有配音课
0: 啊，还得教你化妆呢，
1: 化妆课、形体课都是有的。
0: 对，很多、
1: 他肯定也学过了。
0: 涉猎哈、这些东西都会涉猎
1: 的。他只是他说想走哪个方向，其实我觉得哈、就现在别管你走哪个方向，自己心中有方向就是好的，因为你现在这个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目前的话。他可能只是给自己一个方向，但是你到大学之后你会发

0: 现你哪方面的特长，然后根据老师给你的一些建议，
1: 嗯，
0: 到时候你再决定你走哪个方向。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嗯，因为我们不能盲目的去给自己做定位，我们要就是内求和外求。
1: 叔叔阿姨啊，都是过来人，你知道吗？
0: 哥哥姐姐
1: 啊，都是过来人。这个现在给你们讲，就有的时候你就觉得啊，又是老一套。
0: 嗯，
1: 这你到那个时候你自己就分辨了。
0: 嗯，
1: 其实很简单，这个
0: 是的，
1: 你要顺势而为，就这个啊，好吧。
0: 而且在大学的时候，尽量把能考的证全给考了哈。
1: 对对对，
0: 也是我们过来人的一个经验，因为
1: 对
0: 在学校相对来说会好考很多。
1: 对，播音员主持证啊，上岗证 啊，
0: 播音员主持人证，你得上岗的时候才能看啊。
1: 对，嘿，
0: 还挺那英年书全呀。
1: 啊，对对对对，驾驶证、
0: 普通话证。
1: 啊，这证可以考是吧？驾驶证、普通话证这可以考的
0: 啊。对对对对对。
1: 这不好就业，不是星仔啊，这个就得看当年他毕业之后啊，哪方面比较多，
0: 嗯，
1: 能融合进去就非常棒。
0: 对，是的。很多的一些这个冷门的就不好就业，但是人家这个需求量也少啊，学的少需求量也少啊，所以就是针对各科了嘛。
1: 对，您当年您张叔叔学习的是 BBB 专业维修，知道吗？BBB 专业维修现在啊淘汰了吗？就不能了，是不是？所以说你得找一个让你觉得自己喜欢的先学着哈。现在对工作的这方面好像大家的压力没有说特别特别的大。
0: 而且
1: 但大的很的也是能压，嗯，
0: 你像我那会儿就是考大学的时候就想走舞蹈专业，考芭蕾嘛，那是不是我更没有什么就业方向了呢？
1: 这个我真想聊聊那 Happy， 你是个男生是个女生？他重庆大学、武汉大学游戏体育主持都是他的方向。你很涉猎太广了，你这
0: 对涉猎挺广的。
1: 你的意思纯纯不爱学习就就喜欢玩，你那啥呀？现在理工科专业好就业啊、咱们你、这个根据就业条件选择专业那个事情啊，你咂吧咂吧吧。
0: 对，这样吧，然后那个改日专门做一起这个东西，这就业方向的，咱请人来服
1: 啊。我说你是谁呀、啊？你还给别人指明路，真是啊！能玩啊？嗯，
0: 我就怕啥？我就怕咱俩就是说不好之后，因为这个它真是个门道。
1: 对。
0: 其实之前就我有一本书，专门是说那个就是大学就是选专业就业的，
1: 嗯，
0: 这些东西的。这个，但是我觉得那本书搁到现在的话，可能就又不实用了，因为它每年都在变。
1: 对对对对。
0: 嗯，所以说咱今年哪天可以找就是请来一位比较专业的老师，
1: 嗯，
0: 给咱们专门说一说这个，让大家就是答大家疑惑嘛。
1: 我建议请黄蒙大老师、
0: 不然他
1: 你诋毁他
0: 一再辞
1: 能玩这个玩啊，确实是这个玩得玩出来成绩。
0: 嗯，
1: 你比如说你是这个你的三面那时候玩得不错啊，而且呢这个体育这个跨界那这确实是不容易啊。
0: 对，其实大家如果有那个艺术类的想聊的，我还真可以
1: 和大家聊聊。
0: 对，聊聊、就你比如你音乐呀、舞蹈啊、
1: 我们俩音乐专业、
0: 对呀、这个艺考的话，包括现在这一些就是哪些学校比较好考什么的，我还真知道。
1: 老师我想考清华北大院系清北大学，他现在能学吗？啊，
0: 你看他这样跟像清华北大的。
1: 星仔说学尾巴。你从这屋出去啊，好不好？认识呀。凤北医学院，我身边有学医的，现在还没毕业呢。
0: 可辛苦的了。
1: 老辛苦，他那书啊都比人高。
0: 对，
1: 我天。
0: 是的。
1: 因为他们讲究的是细枝末节都要打通，
0: 嗯，
1: 就是每一东西都不能含糊。
0: 对。
1: 它关乎着人命的问题啊。太多了，太多了，
0: 真的是你背错一个小数点都不行。
1: 对对对，你稍微这个动一动，那其他的动一动就完了，真是。
0: 对。
1: 好，来听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微醺之后，你想你都做了什么糗事
0: ？嗯。
1: 然后你就这个想一想吧啊。朵朵说，两杯啤酒我就开始晕，当时回家认错楼栋，敲开陌生人的房间，热情的喊爸妈，人家
0: 一脸懵。那可能不懵。

0: 躲了个鬼女。
1: 对，朵朵有可能是个男生。
0: 啊，也有可能是，我觉得朵朵叫朵朵的应该是女生吧。
1: 我还叫小红呢，你受不了受不了
0: 你小
1: 这个。
0: 名儿？
1: 我不叫，我不是小名。
0: 大名小红。
1: 我有一个朋友，
0: 男的。
1: 无中生有嘛。
0: 那你友儿挺多哈。
1: 那这是确实挺多，你这事儿确实有。我反正我是见过那种，就是喝完酒喜欢笑的，
0: 啊，
1: 叫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定之后就是不爱。
0: 我就在想哈，如果要是我微信之后还喜欢笑，那我得笑过去。
1: 不是你微信还好
0: 啊，
1: 你微信接下来那个程度之后就不一样了。
0: 我是啥样的呀？
1: 开始不是微醺了，开始有点熏了，
0: 有点熏了，我就开始，
1: 你就那个、
0: 我回家、啊、睡觉，
1: 不然那事就哈哈哈哈，你就听吧，真是老开心了，那真是，你平常就喜欢笑，
0: 对，我平常就喜欢笑，然后我就说如果微醺之后我还笑的话，我是不是笑过去？
1: 不是你
0: 是，怪不得最近皱纹多了，原来是熏多了，
1: 那也不是，那怪小麦的事儿，不怪你的事儿，知道吗？
0: 对对对对。
1: 但是你这个还真的是就是爱笑的人，就是那个是非常好，
0: 皱纹多。
1: 你们就没听过吗？就比如说，如果说一个女生，她气血不足，你就要去唱 K，
0: 对，
1: 对吧？你就喊出来，让你的气血呢涌上来，这个黄老师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教学方法，就是说笑，然后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好，我觉得这个可以提示你，有的人就笑不出来大声，
0: 哎，对。你像我笑的我们整个楼栋都能听得到。
1: 对对对对，是的是，报警嘛，
0: 特别不容易，
1: 报警好几次。像五楼正配音呢，他在六楼笑了一声，五楼配音室的老师就上来了，是吧？
0: 还得凑锣，你
1: 来
0: 了，
1: 你干什么呢？太多了这种事情啊，
0: 逗大哑巴的哈。
1: 喝完酒，爱打电话的，爱说话的，
0: 爱发红包的，
1: 爱讲故事的。然后呢，这个爱哭的、爱笑的、爱跑的，我见的太多了，真是，哎呀！
0: 你看这位朋友不就是吗？开始微信之后，然后大方过头，挨个给在场所有人发红包，1000多块钱发出去，第二天看余额，心疼一整天。
1: 魁
0: 楼，你只有1000多嘞？
1: 对，我没有这个毛病。
0: 没有吗？
1: 我没有这个心疼这个毛病。
0: 哦，我姐，你给我发过呀？
1: 那个东西嘛，它就是要制造快乐的。
0: 对。不过那次好像咱是有啥事儿是吧？然后这个
1: 就是聚餐，
0: 就聚餐，然后咋突然发红包了呢？哦，
1: 我们要形成一个新的一个这个。
0: 当时没有，就在群里就发小红包玩呢，然后突然你就发大了。
1: 没有没有，你当时说我们就是第一次这个第一次工作的印记嘛。
0: 哦。
1: 然后我就说第一次工作的印记合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就都那几个捞金啊。
0: 啊。
1: 他俩不给力，你知道吗？然后呢，我就说有点印象吧。你看你现在一提这事儿，你就想起来，当时我们是为了拍视频。
0: 对对，哎，对对对，
1: 对吧？是吧？这事儿你都能想起来。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多好一个印记，就是多少年后也能想起来，在那里俩老鸡了。
0: 不给力啊！
1: 不给力，没办法。你看王老师现在多好，不一姐妹，
0: 对，
1: 俩人在一起聊天，我觉得说的非常对，就提个建议哈。本身长得很漂亮，那个美颜啊能稍微关点儿。
0: 那都没砍，
1: 人都锐化了，都还没
0: 开呢。没砍。
1: 我告诉你，你要是不开，你的粉丝量还得上涨。你开了之后，真的不知道你这个。
0: 真没砍。
1: 好。
0: 安豆都是那个坐雷柱。
1: 俩人啊长得很漂亮，非得把那个东西就搞得模糊化了都啊。
0: 其实那个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哈，就可能就是，就跟平时咱拍那个台里视频一样，不知道为啥，就是我可能哪部出错了。但最近的视频我们优化了，你看一下，清晰很多。
1: 那我看了，
0: 是吧？
1: 我每期我都看，
0: 清晰很多吧？
1: 我就是不点赞。你老是就搞的就是
0: 又不说话，我只想骂人一个字，一个扯一个转，
1: 请。哎呀，这，哎呦，真是。好了好了好了，哎呦，
0: 请搞他一下你的鬼手，然后再下去。
1: 这我们俩好像是喝了酒过来做节目的啊。
0: 啊，就我们微醺了一下嘛。
1: 心心念念说和朋友喝酒，喝红酒微醺，楼梯间呢摔倒，一把拽住路边男子的皮鞋， 拽着弦子喊：“找到了我的灰姑娘，找到了我的灰姑娘！”当场射死。
0: 哎，你说这个，他楼梯间摔倒，让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儿，应该是我大学时期的一个事儿吧。然后也是他们两个喝多了，然后一起走回去，然后好像走楼梯，然后那个后边那个，然后就是
1: 说完再笑，不要有这个毛病，真是。他先笑，笑完之后再说。
0: 然后他就没站稳，摔倒了，然后拉前面那个。
1: 啊，我懂了，我懂了，这很正常。谁不想有个凉爽的夏天呢？
0: 虽然有点不雅，但是每次我就是想到这事儿的时候，因为我在后边慢悠悠的看着，然后就真的。女生，然后夏天的话，就是我们穿裙子的话，我们会穿一个很大的打底裤，你知道那个吧？
1: 我没仔细观察过。你这事问我是不是有点不合适？真是。
0: 你没有假释吗？
1: 你直接就说嘛，你说
0: 就是
1: 女生
0: 对
1: 穿个大的打底裤就行了。
0: 打底裤，对，是的。然后
1: 你还问我这？
0: 我就问你看，你有没有在家平常有没有关心枕边人
1: 啊？
0: 关心媳妇儿。关于你的梦想，
1: 他都给我买大礼物啊！好，您继续啊。
0: 没有了。
1: 哦，就是这个防走光啊。
0: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这是。
1: 那你这个就是让你这样讲的话，微信过后朋友经典的这种情况特别多，就像你这种笑的一个女生，就这种特别很开心，她就笑笑，哈哈哈哈，往前一甩，
0: 撞哪个了？
1: 磕着桌子了。当场我可吓坏了，
0: 这特别响是吧？
1: 他不是的，哈哈哈哈哈，蹦磕一下之后没声了，然后他往后抽，然后我当时我看他的嘴就开始流血
0: 啊！
1: 我当时我吓了，
0: 哦，牙齿硌着那个了，
1: 牙齿硌着上唇了，
0: 是的，
1: 因为他笑嘛，就因为这微信之后，你的幅度不知道多大，往前甩啊哈哈，蹦磕着了，磕着完之后就开始这样了，第二天嘴肿的，我们上专业课那特好玩，
0: 腊肠
1: 老师。老师一看到就笑，一看到他就笑，你这样吧，你不要上我的课了，你回去休息吧，好不好，这位同学？哎呀，当时
0: 因为我的课是要唱起来的，是吧？今天学的是这个那个唇齿音。
1: 对，就对这个真的不是唇齿音的那个我们的老师，邓老师，然后呢特别温柔的一个女老师，然后他要一钢琴弹起来之后，一扭头看见了他，就是他那个眼神，一扭头看见他，就笑，你知道吗？那种感觉。
0: 下课是命整句啥意思？
1: 那找人啥事？
0: 不是，我们不是民政局啊。就大家一愣一愣的。
1: 他可能找民政局有点事儿啊、
0: 哦，
1: 好吧。
0: 你不是北电的吗？
1: 我清华的，他北大的。咱俩不一个学校，你知道吗？俺学校天天出去都得开车。当然不来，他来，等俺这滴滴的到底捞北京，知道吗？当年我们在学校门口就是河南那不是什么双果飞科十盒五，不是双果飞科十盒5块钱的左，俺在学校门口经常都有这。
0: 写的吗？真是啊。
1: 对吧？
0: 对，你肯定是能听着的哈，在你们学校。
1: 你给我去别墅，在那学校也听不着，没人从那儿拉客，真是。
0: 毕业了还在一块工作。
1: 啊
0: 。
1: 老不容易了
0: 啊，
1: 真是。打小不认识啊，
0: 就那个啥，就不是同学也可以在一起工作呀，是吧？这是同学在一块工作，这一生的友谊啊。
1: 我们俩是姊妹妹
0: 啊，
1: 小学还是初中同学？
0: 俺俩吗？
1: 小时候还是初中。
0: 永健老。
1: 对，我当年我那时候我
0: 他大我小，谁给他同学呀？
1: 我当年八几年中考高考，不一样，知道吗？啊。说的太吓人了，真是。
0: 你自己舔搁这叫你叔，我接受不了。
1: 他08年，他不叫我叔，他叫我什么？
0: 我俺都叫我姐。
1: 其实也不能叫叔，叫哥。
0: 对呀、
1: 啊。叫哥正常。
0: 你这现在啥年龄叫叔，你知道吗？
1: 这是我前两天和朋友在一起聊天，就说这事儿呢。几个小姑娘过来了，小姑娘这很小，说。叔叔哪个小区怎么走啊？然后说那个旁边那个我那个就是和你一样，叫什么叔？叫哥哥，叫哥哥哥，告诉你，那个小孩子就说哥哥哪儿怎么走啊？然后呢，就是他说你们现在多大了呀？ 说他今年十二，一个十三。
0: 嗯，
1: 他说：“你看这个哥哥没有，再努力努力就能再生一个你们俩的了。”哎呀，真是。
0: 事实顺心问咱是干啥的？
1: 吃火吃火锅的。
0: 悦动全程，带给您欢乐的，这可能是我们的新听众
1: 啊。好，不好意思，
0: 别乱砍。
1: 我们俩是卖火锅了。
0: 啥呀？
1: 这里是亳州广播电视台。
0: 我们是贩卖快乐的。
1: 到下午嘛，这下班点5:30到6:30、一个小时的时间陪您回家的一档娱乐性节目啊。
0: 对，是的，亳州广播电视台的。
1: 对，今天我们聊的主题呢，就是微醺过后你都干过什么糗事。
0: 这位事事顺心这位朋友不妨跟我们互动一下下。
1: 对对对对，扣个派3.14159926那个扣后位后2000位啊，好吧，谢谢你。
0: 这么搞笑。
1: 我这管理员就是方便哈、
0: 啊，嗯啊，啥都能看见。
1: 你都点不开，
0: 我点不开，我一点就是那啥，设置的。
1: 这个梅艳芝说
0: 查看
1: 曹操运兵到我去过，
0: 啊，
1: 我也是前段时间刚去的，怎么了？
0: 咋了？我们都去过，去过不止一次了。嗯、
1: 滚雪俩字儿啊，
0: 嗯，
1: 滚滚长江。
0: 华佗还去过吗？
1: 去过，
0: 我还去过。
1: 道德任务宫，
0: 去过吗？
1: 华西楼。
0: 都去过，
1: 这不都去过吗？啊、这几面郭河，
0: 哼，
1: 林隐渡，
0: 你搁里边游过泳吗？
1: 林隐渡大峡堤啊，啊，钓鱼你可去过？
0: 10年前去的，你们去免费吧？我们去，我去的时候当时的确是免费的。我去采访的，他还给我要钱吗？
1: 对他不敢。我们都拿证吃证呢，这是。事实上，您说农村老人有重病能申请低保吗？
0: 5501234正丰航空热线。咱在这个工作时间打哈，
1: 5501234这个电话号码，
0: 对，是的。
1: 而且你要符合条件，你就告诉他说你是什么样的条件，
0: 对，
1: 他会帮您记录啊。
0: 嗯，
1: 5501234是我们说办就办节目组的电话，
0: 嗯，
1: 它就是为了解决民生类问题存在的一个热线，
0: 是的，
1: 都可以打。这个在上班时间点啊，您听到的扣个一啊。曹操是不是真在那里出现过？
0: 那你这问嘞？
1: 那我当年我还看到有一个一篇报道，说这一个墓里我发现个小孩，说是曹操小时候。
0: 真的假的？
1: 社会新闻，你就猜一猜吧。我俩怎么能知道当年？煮豆燃豆萁。
0: 就算是那个啥，永杰称叔了，永杰也
1: 南阳。你好像也看这个新闻了，我记得啊，一个专家，我当时懵了。
0: 什么时候上线？
1: 这你只要是工作点打都行，
0: 工作点打都行，他们会记录下来的。现在我们没有办法，没有时间去跟您多说了，大家得撤了。
1: 对，是吧？看一下节目时间，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明天再会，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
2: 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啦、啊！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就位，预备。
4: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5: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亳州新闻综合广播耀都时空。
6: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你也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者是点播。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现在呢，正值冬病夏治的好时节，建安文化广场就联合亳州市中医院打造第二届脆皮青年养生市集，让传统中医药文化搭上年轻化的潮流玩法，一诊中药手作养生茶饮一站式体验，让年轻人也能喜欢上中医养生。本届脆皮青年养生市集聚焦年轻群体养生需求，重磅打造特色体验区域，打破大众眼中中医枯燥老旧的固有印象。在中医义诊区，市中医院的医师坐诊，免费为市民把脉辨证，讲解夏季祛湿防暑三伏养生知识。
7: 正好今天和朋友一起在周边逛了逛，正好发现了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养生市集，另外呢，这旁边有一个中医的体验免费的义诊活动，我刚才也去体验了一下，
8: 感觉我们这些中医的辅助养生的项目还挺多的，就比如我刚才体验这个耳穴，这个什么雅腕，然后它就是通过刺激一些穴位，然后来达到一个养生的一个效果嘛，感觉还是挺好的。好，
9: 因为我是学中药学的，然后呢，平常呢也会来参加一些这种中药的活动，然后平常也会去检查检查，我感觉咱们这个中药和中医都很不错。
10: 夏季四季中正好是冬病夏治三伏养生的黄金时期，这是我们把专业的中医诊疗和趣味体验相结合，对市民普及夏季防暑祛湿养脾胃的实用知识，用年轻人容易接受的形式降低中医文化的入门门槛。
6: 除此之外，趣味中药手工、国风中药文创、清爽中药快乐水等潮流板块也是人气高涨，市民可以亲手研磨药材，缝制端午香囊，挑选草本香包，还能品尝适配夏季的草本养生茶饮，逛集打卡集章，兑换特色中医药好礼。
11: 中医药是我们本土特色文化，过去呢，很多年轻人觉得中医离自己很远，我们就打造这种轻量化、趣味化的市集场景，设置六大体验区，兼顾专业性与互动性，借助端午假期，让市民尤其是青年群体近距离地感受耀都中医魅力，普及三伏养生理念，真正实现让传统中医文化走进年轻人的日常生活。
6: 6月18号上午，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组织人员深入辖区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为经营场所开展全方位消防安全体检。走进这家酒店，消防检查人员按照逐区域、全覆盖、无死角的检查标准，一一开展了检查。在酒店前厅，消防检查人员发现两处的消火栓被物品遮挡，一旦发生火情，无法第一时间取用灭火器材，容易耽误初期火灾处置时机。在消防控制室，检查人员发现控制室内竟无人值班，而在酒店后厨同样发现了安全隐患。
12: 包括你这个逃生通道，这个也算他们这个员工的疏散通道，门口放着这个垃圾桶，你不影响这个人员逃生吗？对吧？那个防火门，你看，你不要动。 对吧？你这个防火门不能自动闭合，对吧？那个防火门就是已经损坏了，这是一个。第二个，你这个防火门你扇子打开，它是属于这个长闭式防火门。
6: 接着，检查人员还对酒店客房消火栓水压、强弱配电间进行了逐项检查。检查中发现，客房未按要求配备应急手电照明灯，发生断电、火灾等紧急情况时，会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
12: 这上面的线也没有进行畅管保护，
13: 它裂洞吗？就涂上了。
6: 检查人员现场介绍，强弱配电间里的孔洞若封堵不严，这种情况极易造成火势烟气跨区域蔓延，同时存在小动物进入咬损电气线路，引发短路起火的风险。检查过程中，检查人员还现场抽检了酒店工作人员能否熟练使用消防器材。
12: 我讲一下这个小软怎么使用的吗？
14: 消防栓。
12: 对，
14: 这个
13: 就是你看，
14: 刚来我也不是特别懂。
6: 可以看到，酒店从业人员消防实操能力薄弱，对灭火器、消火栓等常用消防器材使用流程不熟练，不具备初期火灾扑救能力。
12: 针对检查出来的问题，我们要求酒店限期整改，后期我们会对这个整改进行复查。
6: 下一步，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将持续加大对辖区宾馆、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监督检查频次，对隐患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对逾期未整改的单位依法进行查处，持续整治各类消防违法行为，不断夯实辖区消防安全基础，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咱亳州的深挖华佗古法端午习俗，借力中医药非遗文化，打造特色药香端午，让老传统老民俗过出康养祈福的新味道。假期里，亳州华佗百草园举办的青囊烟火本草寻梦端午主题活动人气十足，园区完整复原古法端午传统礼俗，雄黄点符、手工垂制艾草、本草香囊 DIY 等体验项目悉数上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园区，沉浸式感受藏在端午里的中医药。

0: 养生智慧。作为中医药之乡，亳州依托本地道地中药材资源，遵循华佗流传下来的本草古方，精选艾草、藿香、薄荷等天然药材，手工制作草本祈福香囊。
1: 第一次在亳州体验药香端午，亲手用本地中药材做香囊，既了解了华佗的养生文化，也读懂了端午趋益安康的传统寓意。这种结合地方特色的民俗活动很有意义。
2: 今天带孩子专门来感受中医药端午文化，既能让孩子动手认识各类草药，传承端午辟易祈福的传统文化，也能近距离感受家乡非遗魅力。
0: 三天的端午小长假落下了帷幕，亳州文旅集团精心策划的22场端午特色活动全部圆满收官。这个端午呢，咱亳州深挖中医药曹魏本土文化，搭配地道端午民俗，还放出了多重惠民福利，整个假期文旅市场热闹又有序。端午假期，华佗百草园成了市民游客打卡的好去处。工作人员现场免费教大家做中药香囊点雄黄，把亳州特色中医药文化融入端午老传统。白天体验民俗，晚上还有国风表演、光影夜游，白天夜里都有的玩。
3: 和家人一起编织了五彩绳，还做了艾草香囊，特别开心。作为年轻人，应该多去了解我们的节日习俗和传统文化，将它更好的传承下去。
0: 曹操地下运兵道、花戏楼、华祖庵也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古风小游戏、非遗戏曲轮番上演，还有五禽戏现场展演，不管大人小孩都能找到喜欢的项目。假期福利诚意满满，全国中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八大核心景区随便逛不花钱。亳州本地人游景区看夜游都能享半价优惠。6月21号当天，所有男性游客可免费游玩华佗百草园和国防教育基地。郭河夜话正常开放，沿河美食文创业态有序经营。各大景区提前做好人流管控，便民服务，全程保障大家出游安全，玩得舒心。
4: 我们举办这些端午活动，就是想把亳州的药文化、曹魏文化和传统民俗融合起来，让游客呢沉浸式感受咱亳州本地的特色。同时呢，也推出了各类门票优惠，拉近大家和文旅的距离。下一步呢，我们要依托暑期时段推出夜游研学产品项目，优化景区的配套服务，稳步提升亳州文旅服务水平。
5: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市政道路施工影响我省医保信息平台相关网络。在此期间，安徽省医保信息平台将临时性暂停服务。一、暂停时间：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20点至6月23日星期二4点，具备条件时将提前恢复平台服务。二、影响业务范围：停机期间，安徽省医保信息平台将暂时关闭服务，全省医保结算、参保登记、参保缴费、信息变更、关系转移、就医备案、信息查询业务和医保电子凭证应用等将暂停办理。涡阳县2026年南部新建学校面向县城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开选调优秀教师155人，本次选调对象为本县财政供给的县城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在编在岗教师，不含城东、城西、闸北学区。报名网站为涡阳县考试中心报名服务平台，报名时间为6月23日9点至6月25日16点，逾期不再补报。6月20日，在2026年安徽省青少年公路自行车锦标赛女子乙组10公里个人竞速项目当中，亳州市代表队选手李子彤斩获该组别全省第一名，书写亳州青少年公路自行车项目全新佳绩。你认识赵桥乡的李向阳吗？多年前的好友正在找他。
1: 出差呀，路过了一次，本来准备到他家去，兴高采烈的。后来过了一看呢，好了，找不到了，去亳州大变样了。你看，
0: 告别站台，傻傻的等，坐公交只需扫一扫，精准查询线路到站信息。
2: 市民扫码进入页面后，系统将自动定位，智能推送周边公交站点，也可按需查询所有线路站点信息。
3: 耀都时空正在播出，下一节更精彩。

0: 摇动时空真诚服务博主百姓，欢迎回来。老朋友，你在哪儿？最近我们的新闻热线523678接到了一个特殊的电话，打来电话的呢是一位杭州的市民，他想托我们找一位失联了20多年的亳州老友李向阳。那李向阳的老家呢是在咱们谯城区的石河镇。拨打我们新闻热线的这位朋友呢叫刘金宝，家住浙江杭州，2002年因为工作原因来到全力集团亳州分部做销售工作，工作期间呢认识了李向阳，两个人特别投缘。
1: 那时候吧，人都单纯吧，因为像年轻，咱们还是玩得来的，还是比较好的。当时的时候吧，待过一年，还是比较正派，还是可以的。
0: 回忆起当年共事的日子呢，刘金宝很感慨，他说两个人的感情一直很好，李向阳还曾经两次邀请他到家里吃饭。后来刘金宝呢被调去了四川，慢慢的就和李向阳断了联系。前阵子他出差路过咱亳州，特意拐到了石河镇想去找找老友，可如今的亳州早已经不是20多年前的模样，他凭借着记忆并没有找到老朋友的住址。
1: 出差呀，路过了一次，本来准备到他家去，兴高采烈的。后来过后呢，一看呢，好了，找不到了，去了亳州大变样了，你看。
0: 时隔20多年，早已步入中年的刘金宝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位老朋友，希望能够重新联系上李向阳，请他到杭州叙叙旧。
1: 请他到杭州来呀，互相那个聊一聊。我以后到这亳州去，叫他出来去再走走嘛，回味一下以前没有变动的地方，看看。
0: 好，那如果是李向阳本人看到了我们的新闻，或者是您认识他的家人亲友，可以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523678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一起帮助这位远在杭州的老朋友圆一个重逢的心愿，也让这份跨越20多年的情谊再续上。好，咱们换个话题。近期亳州公交呢对市区的公交站牌、线路挂牌、大型候车站台进行了内容优化，增设马上公交宣传二维码板块，市民一扫描呢就可以知道公交线路的运营情况，精准查询到站信息。本次改造中，所有站牌统一加装马上公交宣传看板，看板采用绿色清新设计，印有马上公交、扫码查询线路到站信息宣传语与专属查询二维码。
2: 这是由亳州公交打造的一站式智慧出行服务体系，该平台于春节前上线试运行，先期在客流量较大的公交站点试点投放，近期已完成所有站牌的统一加装。马上公交最大亮点是轻量化便民，依托 H5 链接提供服务，市民无需下载任何 APP， 扫码即可直接使用。
0: 市民只需微信或者是支付宝扫描二维码，即可实时查询公交车到站信息，依托数字化手段精准把控候车时长，减少无谓等待。
3: 大家可以用手机扫码查询线路实时位置，避免盲目等待，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时间。
2: 市民扫码进入页面后，系统将自动定位，智能推送周边公交站点，也可按需查询所有线路站点信息。选择站点后，能够查看途经该站点的所有公交线路的车辆实时位置。平台还可以预测下一站的车辆到站时间。
3: 扫码后，我们可以看到公交线路站台的一个信息。现在我们在行政服务中心西站，点击这里可以看到所有经过这个站台的所有线路。
0: 此次马上公交升级呢，共完成线路站点挂牌206个，立牌696个，大站台313个站点的作业，同时覆盖大型候车站台，实现主城区便民站牌的全方位升级。
2: 马上公交实现一码同行一站服务，以数字化手段优化市民出行体验，推动亳州公交智慧化转型升级，让市民候车出行更加从容便捷。
0: 六月呢是全民禁毒宣传月，近日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就全面开展禁毒宣传六禁专项行动，通过多种方式向各行各业广泛宣传禁毒知识，全力筑牢禁毒防线。在亳州高新区世纪城社区服务站，民警向社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系统讲解了毒品的定义、种类及危害，重点介绍了当前新型毒品的伪装形式与识别方法。结合真实案例，民警深入剖析了毒品对个人身心健康、家庭幸福以及社会稳定的严重危害。
4: 它造成人身体系统的伤害都是不可逆的。
0: 民警还走进了世纪花园小区，在小广场处设立宣传点，向过往居民发放禁毒宣传资料，面对面讲解禁毒法律法规和预防毒品侵害的使用技巧，重点讲解非法种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的法律后果，以及奶茶粉、跳跳糖等新型毒品的迷惑性。
4: 这是谁种谁违法的？这是这个不可以沾染这个东西。种法院都是举报。
0: 在辖区一家药业企业，民警向企业员工普及禁毒知识与相关法律法规，并针对企业易制毒化学品开展专项排查，从源头堵塞涉毒风险漏洞。民警还走进辖区重点场所，向群众介绍了新型毒品的伪装形式与危害，引导群众认清毒品诱惑，增强自我防范意识，时刻牢记一口毒品也不碰的底线。同时督促经营者严格落实禁毒主体责任，坚决杜绝场所内发生涉毒违法犯罪行为。
3: 为进一步提升广大群众识毒防毒拒毒禁毒意识，在六月禁毒宣传月期间，高新公安全面开展禁毒宣传六禁专项行动，通过禁学校、禁社区、禁农村、禁家庭、禁企业、禁场所，全方位常态化的开展禁毒宣传教育，让禁毒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0: 高考和中考结束之后啊，考生们即将迎来超长假期，那辛苦了三年，放松是可以的，但是啊，咱们也不能放纵。那么如何合理的安排假期，充实自我呢？今天我们就请亳州二中的专职心理老师刘莹莹给大家提供一些实用的建议。压力彻底释放之后呢，很多考生容易彻底的松懈，长时间沉迷手机，作息颠倒，缺少正常的生活还有社交。
5: 辛苦三年，适当放松完全没有问题，但是要切记过度放纵。建议大家少熬夜刷手机，也不要总待在家里不出门。更重要的是要捡起在备考期间丢下的兴趣爱好，比如弹弹琴、打打球都挺好，这其实是我们重要的快乐源泉。
0: 短暂休息过之后呢，很多考生容易迷茫、空虚、坐等成绩。那这段假期啊，其实是提前规划升学、找准人生方向的黄金窗口期。
5: 志愿填报的重要性不亚于高考本身，对于考得比较理想的考生，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城市、院校、专业等信息，为接下来的志愿填报做准备，也可以了解一下大学的生活，比如社团、证书考试以及兼职等信息。对于那些考得不太理想的考生呢，咱们也不要过于气馁，要知道高考不是人生的终点，选好一个职业方向，学好一门本领，未来同样大有可为。
0: 个人综合能力呢，远比卷面成绩更重要，考生可以利用假期补齐短板，培养特长，提升气质与能力。
5: 不能只想着放松，更要担起肩上的责任。这时候咱们要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各项技能，比如摄影、剪辑、舞蹈、穿搭、表达都可以，未来都能用得着。在家呢，咱们可以多为父母做做家务，学习做饭来帮助他们。对于社会呢，咱们可以多做些公益活动，比如帮扶留守儿童，帮助孤寡老人，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收获成长。
0: 在经历了最近几天的雨水之后，本周的天气将会怎样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上周周后期我市多阴雨天气，局部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七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上周全市平均雨量为 27.9 毫米，气温偏低，日照不足，降水量与常年持平。
6: 预计本周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26日前最高气温普遍在30到32度，最低气温20到22度，26到28日最高气温可达33到35度。
0: 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本周后期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预防高温中暑。本周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分别是：6月23日周二阴天到多云，20到28度；6月24日周三多云，20到30度。6月25日周四阴天到多云，20到32度；6月26日周五多云，19到33度；6月27日周六晴到多云，20到34度；6月28日周日晴到多云，23到35度。
7: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版《药都时空》。

方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儿子，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7: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6: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7: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6: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7: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6: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7: 中国移动。
8: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9: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8: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10: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1: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10: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1: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0: 中国电信。
12: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3: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4: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5: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6: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8: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6: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8: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7: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8: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卫生健康委、亳州市中医院以及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大家呢，就接生奖赋的相关政策、医疗纠纷、医疗服务收费、药品的价格等问题，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是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张杰。张主任，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9: 各位朋友大家好。
18: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是卫生健康委四级调研员黄思先的到来。
20: 好，各位听众早上好。
18: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卫健委相关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接下来走入热线回音，
21: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22: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8: 好，我们来关注赵先生咨询说，产检有相关的补贴吗？可以申请吗？那赵先生反映的问题、办理情况，来关注回访录音。
23: 卫健委的工作人员跟您解答政策呀。
24: 有
23: 啊，怎么给您介绍的？
24: 就是给我介绍了一系列的这个政策，然后让我了解了这个东西。
23: 我们这边得到了回复，产检补贴没有，但是呢可以有这个孕期享受五次的免费的基本检查，同时还可以享受一次的免费孕中期的唐氏筛查，新生儿出生之后可以享受免费的新生儿听力筛查和遗传代谢病的筛查服务。
24: 好的，好的。
23: 哎，好，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啊。
18: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陈女士反映的问题。她说二胎的补贴什么时候发放？已经申请了。好，关注陈女士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
23: 您反映问题之后，有没有卫健委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25: 啊，有。
23: 啊，怎么给您介绍的？
25: 啊，就给我讲那个具体什么时候发。
23: 我们接到的回复通过这个

0: 补贴的信息系统看到您是3月份通过审核的，按照他的这个总体工作安排是，高新区这边的话是1季度审核通过的，是在2季度统筹发放。目前高新区正在分批次陆续拨付相关的补贴资金。他有跟您说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到账吗？
1: 他说6月底尽可能发吧，尽可能会发完。
0: 好，那行，您到时候等待。再有问题再向栏目组反映，好吧？
1: 哎，好的，
0: 好，再见啊。
2: 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网友哇留言说，二女户今年给取消了，如何申请复核？需要什么样的资料呢？这个问题谁来介绍一下政策？好，我们有请黄调研员。
3: 他这个二女户取消，不清楚他具体是什么问题。
2: 就是一般情况下，二女户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他会取消？取消，如果说对这个取消有疑问，他要申请复核的话，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咱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3: 在我接触的咨询当中，我还没碰到这个问题。二女户，它的定义就是咱首先是农村地区，是2个女孩，然后还有个条件就是，这双方夫妻双方有一个人落实了教育措施，像这样的是二女户，这样的二女户。除了小孩出嫁，这不是这个身份，我不知道怎么会取消呢？这个身份享受他这个二女户主要享受的政策，目前就是奖励辅助。还有就是这是国家发放的，还有一个政策就是农合部分就是代缴资金，就是部分给予政府就给予补贴。这二女户身份这个取消，我还真没碰到。
2: 好，这位网友哇，如果说你想要和线上嘉宾进行沟通，或者是你想要嘉宾就您的情况详细了解的话，您可以和栏目组取得联系，拨打5501234，可以由工作人员给您沟通，后台可以帮您查询一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哈。有位网友 W 就说，那独生子女现在还有补助吗？
3: 独生子女现在有一些政策。第一个就是独生子女保健费，这家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的，至少每月发放20块钱的这个资金这个钱。
2: 小孩16周岁之前发放的，
3: 啊、对
2: 对对，
3: 16周岁之前就要发，16周岁之后就不发了，这是一个政策。还有一个就是奖励辅助，就是这个大人就是在满60周岁之后，就是独生子女家庭户，这就是这个夫妻双方。就其中任何一方谁满60周岁就可以申请，每年是960元，这是独生子女户的第二项奖励。另外还有一些独生子女户的奖励，就是针对于职工干部事业单位的这样退休年，就是有独生子女证的，提高5%的退休金。
2: 刚才有位网友手就说，他就是有独生子女光荣证，教师退休有补助金吗？你讲的是有5%。
3: 就是提高5%的退休金。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网友们的留言。喂，你好。
4: 是我不是？
2: 哎，你好，您的电话接进。
4: 你好。
2: 您要反映什么问题？
4: 我上次反映的就是我在骨科医院做手术做失败，我因为这个事儿反映到回来，连一个人我联系都没有。
2: 好，这个问题的话，
4: 我现在做过手术之后，搁我医院做过手术，这不到3月来，我又在合肥做的大手术，现在一直在床上躺着。
2: 好，我们有请市卫健委政策法规科科长戴新华给您做沟通。
5: 上次上线的时间好像有这个问题，有这个问题之后呢，然后这个线下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给这个当事人进行联系，但是呢，他的这个手机号码其实一直是空号，所以呢，就是说，请你这个。马上这个下线之后，你把你的号码留给栏目组，到最后你这个留你的这个真实的手机号码，接入之后呢，然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跟你进行联系，好吧，
2: 帮助您调解一下好不好？就是那这位听众反映之后，咱们有没有先到医院里面先了解一个情况？
5: 他因为他没说是哪个骨科医院，所以没有。
2: 那行，线下之后再帮您进行联系和沟通，好吧？
4: 好呀。
2: 好嘞。您还有其他
4: 手机号现在一直不是公号，都一直都在报纸上弄。
2: 到时候我们线下看一下，看是不是手机号码记录的问题，还是当时是什么情况，好不好？
4: 我现在还不到4个月来，我也搁设备做大手术，现在他手术让自己的出来，他手术失败。
2: 像如果
4: 说没我连俺一个劳动民求求办事都那么难吗？
5: 要不就是上次的时间可能是登记的时间，可能是号码登记的有误。我说上次也是连一直是空号，连几次。
2: 到时候看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您的这个问题，现场嘉宾已经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如果说您觉得是医疗事故的话，他该怎么样的维权呢？
5: 我们需要调查。
2: 好不好？
4: 调查不调查？我这才做着手术，现在都在床上躺着了。要是做这种痛苦的情况下，我能再去上河北做大手术吗？
3: 这个我来补充。
2: 黄金海英。
3: 这个你与骨科医院的这个属于医疗纠纷，我们亳州市卫生健康，我们一楼大厅设了有一条围，专门调解医疗纠纷的。上次确实像戴科长讲的，是联系了几次，是留着说是空号。这没事，这次我们联系上了这个手机号。我们看来是能跟你联系上。第一，首先叫我们给骨科医院要对接，要先了解情况。如果我们调节就是调节不好，就是你可以到我们这个市卫健委一楼大厅去登记，我们按程序走，好不好？
4: 好呀，你尽量调节，我调节也管。
3: 首先是你们双方协商，如果骨科能对你一些诉求能够满足，就不需要我们再行政调解了。如果我们现场不好，我们就到我们登记，按照行政调解，按照这个程序走。需要医疗损害鉴定，如果是他的责任，我们要走医疗损害鉴定。
4: 鉴定还得他拿钱去鉴定，我不能鉴定，我就用搁这个河北瞧病，你都花过几万了，我一个人带个孩子上俺那能保全？
3: 这个是有规定的，到时候，我们到时候按规定来哈。
2: 后续办理情况栏目组也会进行回访啊，先沟通到这儿，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是我这边吗？
2: 是您的电话。
6: 哎，你好，我就是刚才那个公屏上回的，就我们家是二女户。然后我爸跟我说我们家二女户取消了，然后我就想问问咱们领导，我们需要怎么就是什么资料才能附和一下呢？
2: 好，我们有请黄调研员。
3: 就是你是哪个县取的？
6: 城关镇汝矶镇。
3: 利县的。你二女户身份，我不太理解怎么取消的。
6: 那个领导给我们的回复说。
3: 认错了吗？原来。
6: 我们一直都是两个女儿。
3: 首先是农村地区，
6: 对，
3: 第二个条件是两个女孩，第三个条件就是夫妻双方，如果是你讲的你父母呀，就是你父母其中一个落实了绝育措施，当年
6: 我爸我妈就我和我妹两个女儿，
3: 户口也是农村户口，
6: 对，
3: 落实其中一方落实了绝育措施。
6: 那个我们一直他都已经60岁了，肯定也没有生育能力了呀。
3: 不是，当年就是两个女孩第二个孩子生过之后，我们当时的政策要进行绝育手术，就是俗称的解答。
6: 我妈做了。
3: 做了，那我们的观点就是，这不存在这个怎么取消的问题。如果这三个条件符合。
6: 就是他上面领导给我们的回复就是，他说就是当年嘛，然后我妈不是就是她生了一个孩子嘛。然后就是当时家里比较穷，养不起，送人了。然后他就很多年都不说这个事儿了，就今年突然跟我们说，就我有一个小妹给人家了，然后就是没有了。我很不理解这个思维逻辑啊，因为我们都是以户口为准的。
3: 不，以实际的生育，他生育的子女数量，这个下先和我们再核实一下吧，就我们让林县认真核实。看看这个根据这个我们当时的条件，是不是认定错了，好不好？
6: 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听咱们领导说有农合补助，我们也从来没有补助过。
2: 它是直接的减免，比如说你400，然后你直接减免一部分，只缴纳一部分就行了。
3: 对，原来
6: 我们没有，我们就是每年该缴多少缴多少。
3: 那你这个可估计这是不是在基层有争议，这个你政策落实的问题我们一并调查，好不好？
6: 好，谢谢领导。
2: 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7: 喂，你好。
2: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我一直想咨询，就是 我们上这个，我是这个，这个残疾人一个盲人，我上这个疫情那个总医院去拿药，我意思，我的一来回得170-180里地，我就是意思，他一家我只给开一个月的这个慢性病，我意思开关跟多开的，我就问这些。
2: 好，您是到。
7: 我们是长平镇，我是在上例行，就是总医院就是开这个慢性病药。
2: 那这样，您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魏东东来给您先介绍一下政策，好吧？
7: 好嘞。
8: 啊，你好，这位听众。首先，我给你介绍一下政策，就是我们慢性病的处方一般规定是只能开一个月的量。但是有两种病，比如说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然后可以适当的延长，最多期限不超过3个月。
7: 我们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高血压、慢性病，就是糖尿病。
8: 对，高血压和糖尿病，然后可以适当的延长，但最多不超过3个月。如果是其他的，比如说是脑梗，就是这种慢性病呢，它一般呢，它要是。规定是不超过1个月，因为，要做相关的检查，医生根据病情再适当的调整用药。
7: 我们就是他这个就是慢性病，就是我这穿牛了，就是他不给多开，他只给开一个月。
8: 这一块要不下线的时候，我们市卫健委，然后再跟你联系一下，或者我们给我们的相关的医疗机构沟通一下，好不好？
7: 哦，谢了哈。
2: 好，再见啊。再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9: 哎，你好，客户你好。
2: 是您的电话，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9: 我想问卫健委领导，我在跑到总医院拿药，每次拿药拿个10罐20罐20-30的药，就是他咱8块钱挂了费，这个问题可合理？意思我问领导。
2: 好。
9: 那一盒药不敢10罐20罐的，你得咱保上药都得算上8块钱的。
2: 啊，我们有请市中医院，纪委书记梁松涛给您做沟通。
9: 对，
10: 你好，这位听众。
2: 梁书记，您可以把话筒对准自己。
11: 这个，喂，你好。
9: 你好。
11: 是到咱那个北外荒北斗市中医院拿的药
9: 是
11: 吧？
9: 不是中医院这个。
2: 化作中医院。
11: 这个一般，我们这个如果你知道自己长期需要用什么药的话，可以到便民门诊。便民门诊一般收费就是1块钱就可以挂号。然后如果你需要医生给你诊查，根据你的病情用药，那你肯定是要到门诊挂号，对应的专科去拿药，这样对你的病更有帮助。
9: 我说咋回事吧，那个住院住要糖尿病住院10天，出院我以后他给开流药啊，你吃完了他就拿，吃完了这多难药那难药多难药糖尿病的那一起整一个都能开的药，你给他办个就是号8块钱，反应药都咱们8块钱。就这个意思，
11: 一般咱医院都有便民门诊，如果你知道缺哪一样药，可以直接到便民门诊去，然后1块钱挂号费就可以。
9: 他不给开吧？好像是。
11: 一般医院都是给开嘞。
9: 他不给，其他地方他开的药，搁其他都是药房都买不住，还得让他去买。让他去买一个，通过你看不一盒药不值20块钱，他给光挂号费8块。
2: 好，我们有请张主任给您做进一步沟通。
12: 好，你说这个事儿，回头我们来线下，我们再跟你们了解一下，好。
9: 好。
2: 好的，后续办理情况，栏目组也会进行一个回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丽留言说：健康证去哪个医院办理，多久能够办理好？好，我们有请黄调研员。
3: 这个他们讲哪个县区？这个我们现在健康证办理现在，都是网上预约办理，是非常方便。桥城区有农村地区有4个点，有4个乡镇卫生院，城区有8个点。这个3线呢，在2级以上的这个医院都可以办理这个健康证。这都是通过网上预约到就近的办证地点。
2: 好，网上预约可以从哪一个这个平台预约？
3: 平台现在通就手机万事通，万事通你首页搜健康证，它就出来了，出来4个县区的。这个页面，然后你是哪个县区的，点进去就出来这个办理点了。 还有具体的医疗机构，
2: 好，
3: 然后你预约就行了。
2: 嗯，大概多久能够办理好呢？
3: 大概一般的两天就可以办好。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农业农村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参与节目。场外您可以拨打55012。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果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毁他了。他在中国这个说唱圈这个地位撼动不了的，你相信我这句话，撼动不了的。他无疑是中国走出去最成功的一个人。他马思唯面前哦，网络骚扰。

义，我只要胜利，昂首挺胸，代表着正义，坏人上线，我却根本找不出证据，天充满弹药，我们用独特的手势打招呼，有独特的暗号，在这个圈子里谁比我好，三年的 rapper 在坐地起价，听你们押韵得别叫，我把你踢回到学校，从没把任何童话放在眼里面，这是我成功的诀窍，变得像我这么迷人，你花了一辈子都不可能学得到。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2: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3: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蒙娜。
0: 欢迎大家啊，
1: 欢迎。
0: 好了，进入到我们节目，首先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朋友们啊，大家呢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还有通过视频号搜索耀都时空，都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下方留言互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
1: 那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8，加入到 QQ 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把您赶紧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哈。在微信群当中真的不能错过一点。
0: 对，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呢都要赶快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每天开心的来聊一聊啊。
1: 是的。
0: 哎，你看我们老听众就是实打实的，每天都准点跟我们互动。
1: 对，你看这我们刚这个抖音刚开播哈，爱吃香菜和金戒就来了。
0: 这是一位新朋友吧？
1: 啊？
0: 我说这是一位新朋友吧？
1: 多新啊！
0: 就是他最多听广播也就二十来年儿。哇，真是捧场捧场啊！真是，
1: 对，
0: 我
1: 更新更新，
0: 我决定了
1: ，thank you，
0: 就是这个您啊，
1: 新人一个，
0: 您啊就是喜欢什么，然后呢，比如说在哪方面比较在行的话，和我们多交流一下。我打算到年底请他过来做客我们直播间。
1: 你打算请他过来说啥？
0: 聊聊他的专业嘛。
1: 我以为聊聊香菜和金戒。
0: 那不用聊。咱俩说爱吃，完了，这事儿就结束了，这是啊。所以说啊，大家有什么喜欢聊的、想聊的，也可以在群中和我们来聊一聊啊。
1: 对，是的。
0: 今天聊什么话题呢？
1: 今天的话题其实和你昨天吗发的那个你发了一个抖音，
0: 我的酒神朋友，
1: 有点关联哈。
0: 哇，太棒了他。
1: 对。
0: 啊
1: 我们先说今天的主题，再说永杰那个抖音号哈。咱今天的主题是微醺之后你都干了什么
0: 糗
1: 事儿？记住了哈，
0: 记住了。
1: 然后永杰那个抖音主要说的是啥呢？说的就是你喝完酒之后的一天怎么样去治愈自己。
0: 说你说的好文雅呀，
1: 向内求是不是？
0: 咱们说的都是强者从不用外力。我们都是。难受，
1: 哼哼唧唧一天。
0: 对，我还加了那个，他告诉我的是半天，到中午，过了中午头，过了下午就行了。
1: 那你要是真那不行，
0: 不是有
1: 还真得到晚上。
0: 年轻啊，他年轻，
1: 哦，
0: 今年才二十三，因为他不到本命年，他说明天叫本命年。
1: 那你也。这个半天哈，这个哼哼唧唧半天，你也就这两三年的，过两三年你也得哼哼唧唧一天。
0: 对，有可能就是一天，就是有一个惯例嘛，就是流传了 N 多年的一个惯例。
1: N 多年。
0: 对，好多好多年，就是比如说你晚上要喝酒啊，然后那个朋友劝你说喝点吧，不管不管，我昨天晚上喝多了，那你喝点屁的也管，实在喝不下去，都一瓶，喝完这一瓶都你那，不给你喝了。一瓶过后呢，就是感觉状态回来点了
1: 啊，
0: 哎，再又要了一瓶，
1: 这是不是传说中的透透？
0: 哎，对，有种那种感觉，喝了两瓶过后呢，就感觉咦，回来了，
1: 回血了，
0: 哇，回血之后呢，就开始说，反正都喝了，你那弄一杯的吧。然后白的一杯过后，然后接下来就要进入到一个正常状态了，就是谁喝我喝白的，我喝谁喝白的，谁喝我喝啤的，我喝谁喝啤的。喝到最后呢很难受，最后呢还得说你挺王府啊，这事我告诉你，你不知道，然后就开始了。
1: 那我都是不知道。
0: 然后就开始这个口若悬河，说很大的道理，最后呢最后一杯吧，那在那留留缝啊。喝完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难受，中午呢没办法吃饭，到晚上又有朋友叫去了，又来那句话，不行不行，我昨天晚上喝多了。然后呢朋友说都喝一瓶啤酒。哎，它是个循环，你知道吗？
1: 对，
0: 一直在循环，真是，哎呀。
1: 其实哈，这个就是喝酒这件事儿，要看个人的酒量哈。但是咱亳州人都能喝， 哎，之前你看过一个那个小调查没有？我不知道是就是个人
0: 网友的自己调查，
1: 对网友的，然后就说什么咱们周边的一些这个富阳啊什么的、蹦蹦的什么的，就比咱亳州人能喝。
0: 嗯，
1: 亳州人在下边夸夸留言，不服啊。
0: 嗯，
1: 我说麻雀都能喝二两的，那亳州人。
0: 他网友做了一个评价，就是这个地区白酒的消耗量，咱亳州排第一哈。功能信息怎么了？说事儿啊。
1: 嗯，
0: 我看到您的这个，你是经常换名字吗？前几年还不叫这个名字啊。
1: 咋又开始查案了？这是？
0: 对，应该是。
1: 嗯，
0: 他反映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也在城东那一块儿啊？好吧啊，
1: 都那个，
0: 就还得记得清楚啊。这微醺过后都干过什么糗事
1: 儿？这发了一张图，这啥？
0: 都钓鱼了。
1: 哦。
0: 西北虎东北狼，喝不过安徽的
1: 小绵
0: 羊。
1: 哎，挺溜啊。
0: 安徽的小绵羊。
1: 安徽小绵羊吗？
0: 怎么能有可能是小绵羊呢？哦，你要说安徽皖南。
1: 嗯，对。
0: 是吧？
1: 皖南他们喝啥酒啊？
0: 这都也喝白酒，喝啤酒，
1: 也喝白酒啊。
0: 不是很多啊，就是很正常嘛。皖南这个产酒的地方也多啊。
1: 宣酒。
0: 对对对，宣城嘛，宣酒。然后
1: 咱亳州就喝古井。
0: 对，
1: 嗯，
0: 咱好几个大酒厂呢，是吧？啊。于静说钓一下午了，鱼子窝子里面进鱼了哈。
1: 差评，不符合今天主题哈。
0: 符合，怎么不符合？
1: 喝多了钓鱼去。
0: 这，你这个就是现在呢，我建议啊，就是以我这么多年经验，像这样的天气，你说它高吧，它不至于很高，
1: 嗯，
0: 你说它低吧，它又有点高，
1: 嗯，
0: 像这样的天气呢，供氧量呢一般不是太足，你要么就赶个早口，就是4点到7点，
1: 早上，
0: 对，早上4点到7点这个口，下午呢4点到6点之间。这个鱼口是好一点，
1: 就这个点儿的话，可能那个钓上的鱼的几率大。
0: 对，因为那个对早晚温差呢稍微降下来之后呢，就是有点风啊，或者说这气温下来之后呢，鱼的活性会提高一点啊。
1: 嗯，
0: 是吧？你去钓鱼的时候，该先找袁守成三个。你真
1: 搞笑。
0: 移民会的还挺多，哎呀，
1: 还小哎，
0: 不小了，
1: 这啥鱼啊？
0: 鲫鱼嘛，
1: 这忒小了吧？
0: 也应该是3指宽的小鲫鱼，
1: 苗似的，
0: 太迷你了，
1: 真挺迷你的。
0: 嗯，和孟老月说，他喝完酒就爱种点薄荷，
1: 然后没事摘着吃点是吧？
0: 有这样的啊，有时候会搓一搓，
1: 然后就清醒了。
0: 不是搓搓闻一下清醒，还有搓一搓搓在耳后的，还有搓一搓搓在身上的。
1: 哦，那不冷吗？
0: 防蚊，就是要洗澡的时候，冬天洗澡。
1: 对，
0: 不是夏天洗澡，不好意思。
1: 冬天洗澡你也可以放，冷完就升温了。
0: 就太冷，这是啊。随遇而安说喝酒上脸，吃酒心巧克力都脸红。
1: 啊。
0: 这酒量这。
1: 这个。
0: 我没见过，
1: 可是亳州人，
0: 但是我是这样的，
1: 嗯，
0: 我呢以前，搞过什么事呢？就搞过那个酒心巧克力啊，是让一位同学买的，
1: 嗯，
0: 但这个买完之后呢，他不爱吃呢，我就想了想，我说你不爱吃，要不然咱做个实验吧，
1: 嗯，
0: 他做什么实验？把酒心巧克力里面的那个酒心，给它掰开，倒杯子里，看多少能放一杯，
1: 然后喝那个，
0: 看能不能有酒味儿。
1: 我觉得那肯定是有的呀，
0: 那有是有，
1: 是
0: 我就这样告诉你
1: 啊。你得掰多少啊？
0: 掰了有3盒吧，一盒有12个13个来着。
1: 哎呦我的天哪，
0: 3盒，然后呢小杯子，一个很小的杯子，
1: 嗯
0: 嗯，我就告诉你那个感觉是什么样的，
1: 嗯，
0: 就是那个他就是你门口刚过了一个卖糖的，把卖糖的打死了。
1: 你是不是感觉像一口闷蜂蜜？
0: 你喝过那个川贝枇杷膏吗？
1: 哎呦，
0: 它比川贝枇杷膏那个还劲儿大。
1: 哎呦呦，
0: 齁甜！我告诉你，真的甜到无法想象。然后你喝下去有酒味儿，它属于什么样的酒呢？就是比如说你兑点什么朗姆酒，就是国外的那种酒，朗姆酒，然后兑点那个糖精，然后放进去之后就那个味道， 一样一样的，
1: 是不是小时候吃那个糖稀？
0: 对对对，和糖稀啊，它很稠，但是它有酒味儿，就那个感觉啊，真是
1: 喝不下去，
0: 受不了，真是啊。
1: 你刚刚说那个枇杷膏的时候，我已经已经闻到味儿了。
0: 蓝莓枇杷膏啊，那个我爱喝，我那还行。
1: 你爱喝？
0: 那个凉凉的，很舒服。
1: 不行的了，拿不住。
0: 梅艳吉祥说用过餐没啊？
1: 没用呢，咋的？
0: 我们要吃过饭来上播啊。
1: 你有后厨没？
0: 这应该是恶唱饱吹，对吧？
1: 对。
0: 我们属于唱这方面得饿着。
1: 就今天我的确有点饿，中午没吃饱。
0: 我下午炫了一袋那个，
1: 我就知道，
0: 那个闺女买的腰果。
1: 她啥时候来之前，她都得炫点。
0: 哦，那就得博州礼貌用语啊。
1: 嗯，
0: 吃爸妈嘞？
1: 你应该说几个搁这住吧？是吗？
0: 这有点，真有点太那个招呼，有点太好呀。那完了，那今天晚上这支出大了，真的是。
1: 嗯，
0: 这是主播知道我的绰号吗？不知道，
1: 不知道，啥绰号？
0: 你说说吧。
1: 狸帽。
0: 我们听听，对对对。
1: 他叫狸帽。
0: 哎呦，哎，还真是哈。哦，泰和杜兰特，我的天哪！
1: 忒特别了啊。
0: 那你长得挺高啊，你这属于是哈。你要说待泰国的话，你可以找远航聊一聊。
1: 对，远航
0: 老家
1: 每周五都。回去你们可以组个团，这样可以省一下路费，是吧？
0: 好，来看微信之后都干过什么事儿啊。小南说上次跟闺蜜小酌微醺回家，抱着家里的小狗谈心，边哭边跟他吐槽工作委屈，第二天狗子看见我就躲在沙发下，尴尬到不敢对视。
1: 其实啊，就是我真的是遇到过这种事儿，就不是我身边的朋友，
0: 对，
1: 也是就是就是小小的微醺一下，然后就回到家，
0: 对对对，
1: 就可能觉得这个平常生活压力有点大
0: 啊，
1: 工作上啊，包括这个家庭上啊什么的，
0: 嗯，
1: 然后有时候你知道有这么一群人，就他们有心事不爱往外说，就会自己压在心底。
0: 那你不爱啊？不，那个你的朋友不爱往外说的时候，那是什么样的感觉？
1: 然后就回家抱着小狗谈心。他是回家抱着猫。
0: 抱猫啊？
1: 对，
0: 猫那
1: 猫
0: 脾气可大了。
1: 哦，你要是弄不好它一点，它弄你。
0: 哦，哎，我前两天，哎，我是在影视剧上看到的，还是在《爱情公寓》啊，还是在哪儿看到的？就有一个桥段，还有个社会新闻也出现过，我记得特别清楚，是杭州的一位朋友，他呢在那个公司工位上养了绿植。
1: 然后呢
0: 他每次都是最后走，所以说呢他呢又平常呢不爱和别人说话，只有到下班大家都走的时候，他就给这个花花草草啊开始就对他们这个输出负能量，最后他养的花花草草都经常死。
1: 这个有时候真的没法解释哈。
0: 对，你这个一直跟他说负能量的东西，他有的时候就花花草草也长不好。
1: 对，
0: 就我们以前是不是就是比如说什么种麦啊、养猪啊、养牛啊、听音乐啊，这个东西是不是有过？我知道养牛，养畜牧业的这个牛啊、猪啊，给它听音乐，让它喝纯净水，然后它的就是长得就特别好。
1: 我没养过。
0: 你养过是吧？
1: 真不知道。
0: 啊，不知道，不知道去学一学，真是。张春丽。
1: 不知道去学一学。
0: 张经理说这个主播好，你好，
1: 好，我在下边都给你们回好，
0: 好好好好，
1: 大家好，
0: 就爱说这个好字儿啊，那你这个你平常是不会这样的？
1: 我啊，
0: 对啊，
1: 我因为我没养狗没养猫，不是我没有爱心，是因为我真的没有时间去照顾他们，就是我照顾不好他们，他们也会受委屈，然后我自己也会很累，所以说我就不要给自己添那个麻烦事儿了，是吧？
0: 你们看过很多关于这个101斑点狗看过没有？
1: 没有。
0: 一个喜剧101斑点狗，就讲了一个小狗的一群小狗，就是都小小斑点，然后呢和主人之间的故事。还有忠犬八公看过没有？
1: 没有。我看过那个有一个叫那个关于狗的，然后我还忘了那啥名了，电视剧。
0: 刀宝你要没开出去就出去。你 你这啥也不阅读，啥也不看，真是你这有点过分了。
1: 你说的都是猫猫狗狗的，我平常又不那个啥。
0: 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的《101斑点狗》，一个轻喜剧，《忠犬八公》，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这个电视剧
1: 电影
0: 、哦。
1: 电影。
0: 但是呢，还是就是有点悲，
1: 是吧？
0: 就看着那个就是特别。
1: 我不爱看悲剧，我爱看喜剧。我看有回头我看你说的那个喜剧。
0: 那。那很早很早很老的一个片子了，
1: 是吧？
0: 啊，里面的感觉就让你就觉得是这样的情况。那么有一个就是里面有个计时，就是小狗从你出门那一刻，尤其是居家养狗的那些朋友们，就比如说你在小区里面住着，外面真嗨啊，
1: 那好嗨今天。
0: 对，什么毕业典礼是吧？
1: 是的，小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他们毕业典礼呢。
0: 对啊，来回到小狗上面哈，这个小狗呢，就是每次你出对。你出门嘛，你一出门小狗就会趴在那个垫子上等着你，
1: 对，
0: 它会等一天，等很多很多很多个小时。聪明点的呢就会去玩，然后呢他们已经就成为习惯了，在家待一天，就那个家里摄像头就能看到。
1: 其实这种狗算是听话的，真的。就我们家之前养过一次，其实也不是一次，养过好多次这个
0: 不听话的，
1: 养的都是不听话的，也可能就是因为我不会去训练它，然后的确也没有时间去训练它，然后就是在我们出去上班的时候，就它就在笼子里，然后有一次那个笼子它越狱了，然后就我那衣柜呀、啊，漏点缝没关严，然后它就不知道咋弄开的，把我衣服都扒拉下来了，然后上面啊，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因为他就没笼子，没找到自己厕所，可能然后就衣服上啊各种啊，能猜得到吗？
0: 我告诉你，就三个品种，一哈士奇，二萨摩耶，三金毛。
1: 不是，那个是什么来着？
0: 吉娃娃？
1: 不是。
0: 什么？
1: 鹿犬。
0: 鹿，我的天，没听过。
1: 就小的那个，可小的鹿犬了。
0: 我不知道。
1: 我当时都在想啊，那么小，然后。就是他怎么样把我衣服全弄出来了，而且只弄我的。明明家里那位男士才是他真正的主人呢。
0: 啊，他不欺负主人吗？他怕挨揍。啊，真是，你这个让我想到了，就是我有一个卖狗的朋友和我说过，说居家三个品种养的最多的就是哈士奇、金毛和萨摩耶，各有各的缺点。
1: 哈士奇是特别
0: 哎，拆家对对对，拆家总动员。这狗呢就有点二，但是呢它老喜欢拆沙发，就各种各样的东西它拆来拆去，它就是过于活泼。萨摩耶呢是属于什么情况下呢？有的大部分买萨摩耶就是它白色，
1: 对，
0: 但是真的是一出门一回来就一个样，就得洗次澡，
1: 就灰了。
0: 对，一出门一出来就得洗次澡。那个金毛呢是吃多少拉多少，巨能吃，知道吗？就是饭量奇大无比，然后还巨能吃。哎，
1: 一家人挣不够他吃的。
0: 对对对对，梅艳吉祥说今天聊狗吗？
1: 没有，今天聊
0: 微
1: 醺。
0: 微醺之后你都干过什么事儿？小南这位朋友那是抱着狗谈心。
1: 对，所以我们就聊到了狗。
0: 对，
1: 那你赶紧说你微醺之后干过什么糗事儿，让我们也来聊聊。
0: 哎，好嘞啊。该看下一位啊。
1: 这个
0: 阿泽
1: 他说聚餐喝了两杯果酒上头了，两杯果酒。你确定不丢人？然后当众拉着老板掏心窝子，吐槽什么工作上的事儿、加班什么的。然后酒醒之后上班全程不敢抬头。哦，他是跟他工作聚餐，然后拉着他的老板掏心窝子。你真着着头了哈！
0: 这个阿泽这位同志。是我们公司非常优秀的一位员工。昨天我们聚餐时，他反映了有些同志不敢反映的问题，而且呢，勇于表达，我觉得非常正确。
1: 管管管，你管咋着了？
0: 在有些问题上，我觉得我们高层是要决定，然后进行一些调整的。那么，我们分公司在深圳，需要一个副总阿泽，我希望您能到深圳去就职。
1: 天哪，这编剧导演吧？
0: 哎，你把他们支走了，这是。哎呀，真是哎呀！
1: 这谁？明艳吉祥。微醺之后把共享单车骑回家了。这事儿你行啊？然后没锁， 没还车是吗？
0: 我干过这事儿。
1: 付多少钱？
0: 那是摆渡费，就是你没还车的话，好像是那个
1: 就他没骑，好像和骑的那个价格是不一样的，是吧？
0: 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第二天是想起来这事儿了。
1: 一百多？
0: 我没付那么多，但是他那个好像有一个摆渡费，我记得。
1: 啊、
0: 就是他好像有的时候好像要强制你付摆渡费，比如说你停那好长时间没有锁。
1: 对对对。
0: 他误认为你就是为什么呢？是有一次我骑共享单车回家的时候呢，下雨。
1: 嗯。
0: 我这人呢，幸好。我看他下雨了吧，我说你别把车子
1: 淋坏了
0: 、啊、对，然后呢我们小区呢有一个卖奶粉的，
1: 哦，
0: 卖奶粉的有个货车呢，有一个货车上呢，他呢每次装货装对都
1: 鱼布，
0: 对对对对我就扯了一块把车子盖住了，
1: 然后第二天还给忘了是吧。
0: 他那个货车三四天才开一次、
1: 嗯、
0: 然后就停到店门口，然后我就把那车停到他的车旁边，把他给拉下来了。
1: 拉下了。
0: 你要是能看见啊，我就真绝，我藏得真好。然后我突然想起来了，是因为我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想起来，哦，我说还有个共享单车，我就看，因为我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我是从哪个平台去下单，然后扫码开始骑的。后来我
1: 这就尴尬了。
0: 后来知道了呀，后来是用那个，支付宝。然后把他给又扫了一遍，然后也不知道付了多少钱，是付了几十还是十几来着，我记不太清楚了。
1: 十几我觉得应该不太可能。
0: 只过一夜，真的是。
1: 你肯定要比十几多。
0: 我那个车子好像他不会加太多吧。
1: 然后你看这吉祥说就可以申诉的，你当时申诉了吗？
0: 哪有什么申诉平台，我都没骑过，我怎么知道？
1: 你看永杰都不知道。
0: 我平常都骑我自己自行车。还有邻居家自行车，
1: 反正爸妈心里抹了都气。
0: 不是不是，还有真是
1: 邻居家都被你气走了。
0: 哎，我上次搞了一个特别特别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1: 嗯，
0: 就微醺过后，我的一位朋友啊，年龄呢稍微就比咱大点，孩子已经上大学了。
1: 哦，
0: 他骑着那种就是前面带篮后面带座，中间还带助力的那种自行车。
1: 啊、哦，我知道那种
0: 老式的自行车。
1: 嗯，
0: 他骑着自行车，他来吃饭，他本身别人就没怎么喝酒，我也没怎么喝，我就是不放心。我说这晚上都这个点了，我说你这样吧，哥哥你别骑车了，你把车子给我骑。然后我给他打了个车，然后我说你就在前面走吧，我骑车的我追你，我骑着他的车子，他脑子非常清楚的看着我。他说你这个年龄大就是这样啊，
1: 嗯，
0: 年龄稍微大呢，你看你年轻人呢，他有些要求他就你看，虽然说无理，但是他觉得
1: 满足你，
0: 就是好心就满足你。那然后我就骑着车，他就在那个路口，然后还是个冬天，他下了车，出租车走那个网约车走了之后，他就站在路口等了我15分钟，还不如让别人骑着车发发汗回家得劲呢，这人呀。
1: 这个苦总有先苦和后苦，
0: 真不容易啊。
1: 那吉祥说他申诉成功给免了，
0: 免了
1: 也挺好。今天群里咋回事？
0: 大家都忙呢。
1: 干啥呢？今天周二又不开会。
0: 小孩毕业嘛，是吧？
1: 哦，参加毕业典礼呢。
0: 嗯
1: 嗯。这位听众婉婉微醺刷微信给暗恋了很久的人发了一大段告白的小作文。
0: 嗯，
1: 早上醒来看见消息，连夜删聊天记录装失忆，装不了一点儿。
0: 那别人已经有家庭了吗？
1: 嗯，他暗恋你吗？
0: 哦，你这灵魂三连问哈。
1: 嗯，
0: 你有家庭吗？
1: 对呀、啊。
0: 这事儿，
1: 嗯，就是我问的第一个和永杰问的那个问题，
0: 嗯，
1: 如果有的话，答案是有的话，咱不干这事儿哈。
0: 对，咱不能干这事儿。你不要看别人幸福，你就要进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知道吗？
1: 嗯，对。
0: 这事儿特别简单一个问题，就是人呢都会有什么情窦初开的时刻，
1: 嗯，
0: 许久未见的老友，青春悸动的白月光，这都是人之常情嘛，对不对？但是你真的不能给别人发信息，一般呢就是发信息的话也就是问候啊。
1: 嗯，问候有时候都免了都算了。
0: 哎，对，很简单。
1: 嗯，对，
0: 我
1: 就不去打扰其实是最好的。
0: 以身作则哈，给大家说一下，就是 我身边，因为我大学主修的是那个音乐专业嘛，
1: 嗯嗯，
0: 所以说女性的这些同学特别多，
1: 暗恋你的多是吧？
0: 我是下面的呀。然后呢，很多几十个。然后我们自从其实当时玩的特别好的朋友啊，当他们就是开始步入到社会当中，我们会经常联系。
1: 嗯，
0: 当他们慢慢组成自己家庭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联系就非常非常少，
1: 非常少了。
0: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因为就算什么样的情况，你和异性之间聊天一定要存有礼貌。
1: 哎，你看咱俩聊这个话题，可是久了咱俩老了。
0: 没老啊。
1: 不是啊，你要一般我们要是我们二十出头或者二十一二，我们看到这种信息，我们肯定不会想到什么谁有家庭没家庭。
0: 哦，那是。
1: 是吧？就暗恋就会想到自己暗恋的人啊，或者怎么样。咱现在就，既然灵魂拷问，让给有家庭，一下子都感觉
0: 嗯。因为
1: 你老了，
0: 因为有的朋友在上面吃过亏。
1: 我的天哪，
0: 不敢让大家再吃亏，知道吗？就咱听众朋友的这个平均年龄，我们在聊这个问题。
1: 你应该勇敢爱，
0: 对对对，
1: 是吧？我们要鼓励一下他们嘛。
0: 掐死他！好，真不容易啊。
1: 这有时候说一些话不能证明什么，只能证明我们还年轻，只想证明我们还年轻。
0: 我们还很老啊。我们能想到这也算不容易了。
1: 啥呀？
0: 就我们就是现在是处于一个比较老的年纪嘛。
1: 嗯，就是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年龄。
0: 嗯，
1: 是吧？你要说尴尬吧，其实我们也是年轻力壮的那种，
0: 正值壮年。
1: 对，
0: 现在这个年龄就是正值壮年，
1: 嗯，
0: 更是拼打闯的年纪。
1: 对，都是好好干工作的年龄。
0: 对，
1: 啥都莫想。安老板舔吗？
0: 哦，我也灵魂三连问，你这是哈？来，婉婉说微醺刷微信，说过了，
1: 说过了。老周的
0: 说夜市小酌后，非要跟路边的共享单车拜把子
1: 啊？
0: 跟车说以后一起上下班，路人围观啊，拍视频啊，朋友拦都拦不住。
1: 其实你要换个角度想哈，他做的也对呀。跟共享单车掰完把子之后，然后他们以后就一起上下班。
0: 这个世界太复杂了，人心太难懂了，还是给车兄掰把子吧。每天你能驮着我，我就付那一两块钱，真的是你没有感情是
1: 最好的。多简单的事儿啊，是不是？
0: 我反正我是见得多，这个不是小酌了，这应该是大酌了。
1: 你应该喝大了，你这都不是微醺了。
0: 讲个我亲身经历吧。
1: 啊。
0: 我从你们家门口，
1: 俺家，
0: 对对对对，那条路哈，那条路门口，不是你们家门口，因为我那当时才上初中啊，然后呢，我那天是和朋友之间去修自行车，
1: 嗯，
0: 回来之后呢，碰见一个学长，那学长呢，那个时候，不都是初中了哈，就是应该是大学了，
1: 大学了，
0: 然后呢，他学长说这个吃完饭了，咱走着回去吧，我说从哪儿走着，他说从大鱼手吧，
1: 嗯。
0: 我正好是从那个你们家门口，人那时候有一个卖自行车的那一块周边，就大行，
1: 啊，
0: 大行那块
1: 有吗？
0: 然后有、
1: 啊，
0: 然后呢就去修，去文天修。
1: 那离我家远远多了，好吧？
0: 啊，好，行，你就别说了，我说你们家就你们家，你万一知道你们家在哪儿怎么办、啊？
1: 我的天哪，我家在你嘴里。
0: 啊，对对，好，处处都是假的，你这是。然后我就怎么办呢？那是已经我好像这事老是发生在冬天啊。
1: 嗯。
0: 我们俩就从大鱼手。然后拎着那个垃圾桶，
1: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
0: 对，拎着垃圾桶走到了市政府。那个时候已经十点了，你知道大雪的日子十点路上很少的人，那个垃圾桶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他拎一个我也拎一个，我就拉着就走了。
1: 我不管，反正你有了我都得有。
0: 哇，你这是真有意思啊。然后走到市政府放在那儿，我说哥哥，咱这垃圾桶有什么讲究吗？
1: 嗯，
0: 他说哎呀，他这个有个集散中心，这以后都放这个了。哦，我说哦，
1: 乖，
0: 我你人还怪好嘞，这是。说打包把碟碗的全给
1: 打包了，
0: 丢人
1: 到
0: 家
1: 了。没事，你就把盘子打回家了，丢人没丢到家里。
0: 好，行吧，朋友们，这个
1: 写会儿。
0: 近段广告，稍后回来啊。
1: 嗯，
0: 下半段再给大家说说，还有其他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呢。
1: 对。
0: 好吧。

0: 网络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蒙娜。
0: 欢迎大家啊，
1: 欢迎。
0: 好了，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下半段呢，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的参与方式啊。
1: 嗯，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8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之后，不要着急，艾特我们的管理员，然后加他的微信，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
0: 非常感谢。
1: 嗯哼，
0: 哎，就可以在我们群中呢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了啊。
1: 是的。
0: 我好，继续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刚刚给大家聊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要和我们聊天，这个聊的是那个他想报考我们这个播音主持专业啊。
1: 嗯，是的。你说这个这我们俩话就说不完了，
0: 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嗯，
1: 那你以前学过吗？然后这个因为他这个播音主持专业，他肯定对你的这个口腔啊吐字啊这都特别要求特别高，而且其实播音主持的文化课的门槛也很高，它是本科线。
0: 哦，
1: 对，
0: 它冲击的是重庆和武汉两个大学的播音主持专业。
1: 可以可以，那我估计他应该是学过这个播音主持的，是吧？是不是学过？
0: 人家高三了，都出高考成绩了，
1: 那肯定学了报这个了吧？
0: 人家想冲击这个专业嘛，
1: 想冲一下可以的。
0: 嗯
1: 嗯，对，而且这个
0: 兴来要考中国传媒大学。

0: 重庆我不知道，武汉大学的播音主持倒听说过。
1: 嗯，
0: 重庆的我不知道有哪个。
1: 嗯，
0: 那个
1: 怎么了？
0: 必须冲！我没有刚看，必须冲中国传媒大学啊！
1: 星仔吗？就说了吗？
0: 嗯，
1: 梅西加油，阿根廷加油，
0: 有点难考
1: 啊！这是球迷哈、嗯，
0: 对。
1: 啊，你就这时候说这么多就难考？
0: 嗯，不是，他说中国传媒大学，
1: 中传，
0: 我就说中传有点难考嘛，不知道这位朋友他的这个专业成绩和这个文化课成绩怎么样？你说我们俩。现在跟他说我怕打退堂鼓了，
1: 嗯，
0: 所以就说看成绩吧，是吧、
1: 他说中传我校考没过三面啊，
0: 哟，
1: 那
0: 也
1: 相当可以
0: 了，挺厉害了，
1: 对，
0: 是的，挺厉害了，
1: 接受调剂不？哎呦我天哪，
0: 说不定以后咱同事嘞，
1: 对，真的是、真的是、
0: 对吧，
1: 欢迎您的到来啊、
0: 对，欢迎你
1: 的
0: 到来，四年后见。
1: 对，到门了之后就让你知道哥哥姐姐有多坏，
0: 您来到都叫您坐有龙先生哈。
1: 哎不，他来了之后就应该叫叔叔阿姨了。
0: 叫你
1: 叔叔阿姨有多坏，这是
0: 叫你。
1: 哎呀，老棒了，这个专业，每天800标兵奔北坡。
0: 永杰老想长辈儿，你看没？
1: 不是，你想一想，他刚高中毕业，他就是18岁吧？
0: 啊，
1: 现在咱这个年龄，他不叫叔吗？
0: 咋叫呢？就比他大2岁吗？
1: 08年叫伯伯了吧？哦，08年，你是08年的，
0: 08，
1: 这个我比你大14、15，
0: 我不知道，
1: 16，17，18，没大这么多哈，差不多00后整治职场，
0: 加油啊！
1: 别整治了，再整治你，哼，你08年，你看，
0: 我绝对不会告诉你我比你大多少。
1: 对对对，你08年考大学，
0: 嗯。
1: 然后呢，这个80后现在就开始搞什么，搞什么这个染黄头发，染奶奶灰，然后开始整治市场。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已经老了。
0: 其实你发现没有，就是近几年咱们这个亳州的这个艺术类的考生哈，
1: 嗯，
0: 真的还蛮多的，而且考上了很多的这个高校。因为我就是他说到这个播音主持专业，然后又让我想到了去年我就是送通知书清华大学的那个美术专业，
1: 哦，
0: 他那个特别喜欢动漫，然后就喜欢这些设计这些东西，然后他就是报考的这个清华美院，
1: 哇哦，
0: 然后就考上了嘛，所以才会去直播给他送通知书，
1: 对，
0: 希望到时候直播来给您送通知书好吗？
1: 对对对，
0: 是吧，
1: 考中传啊，
0: 加油啊，哎呀，中传没过，刚说过了，你可能被挤到上马了，
1: 明天再考一回，这是
0: 加油啊，
1: 行，你就看吧，就是有的朋友呢是选择城市再选择大学，
0: 对，
1: 有的是选择专业大学之后再选择城市，
0: 其实我是那种先选城市再选学校的。
1: 我是无所谓，
0: 无所谓，该拉都关，
1: 对，该拉
0: 照顾吃嘞，
1: 哎，对对的，真是，哎呦，这个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是微醺之后你干过什么糗事儿，
0: 哎，对对对对对，
1: 但是那个 Happy 可能他现在这个微醺不了，知道吗，
0: 但他准备研究生
1: 中厨
0: 配音方向，
1: 你这配音
0: 配音也可以，电视剧电影啊，包括现在很多的这个广告啊，各种的东西配音，
1: 你不用，我告诉你，你不用那个过多，因为这个以后你要学习的时候，这个是必学课门。
0: 嗯，对，是的。
1: 声音的塑造这一块儿，
0: 他有的，有配音课
1: 啊，还得教你化妆呢，
0: 化妆课、形体课都是有的。
1: 对，很多、
0: 他肯定也学过了。
1: 涉猎哈，这些东西都会涉猎
0: 的。他只是他说想走哪个方向，其实我觉得哈，就现在别管你走哪个方向，自己心中有方向就是好的，因为你现在这个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目前的话。他可能只是给自己一个方向，但是你到大学之后你会发现你哪方面的特长，然后根据老师给你的一些建议，
1: 嗯，
0: 到时候你再决定你走哪个方向，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因为我们不能盲目的去给自己做定位，我们要就是内求和外求，
1: 叔叔阿姨啊都是过来人，你知道吗，
0: 哥哥姐姐
1: 啊都是过来人，这个现在给你们讲，就有的时候你就觉得啊，又是老一套。这你到那个时候你自己就分辨了。其实很简单，这个
0: 是的，
1: 你要顺势而为，就这个啊，好吧。
0: 而且在大学的时候，尽量把能考的证全给考了哈。
1: 对对对，
0: 也是我们过来人的一个经验，因为在学校相对来说会好考很多。
1: 对，播音员主持证啊，上岗证啊，
0: 播音员主持人。

0: 专业维修，知道吗？BP 机专业维修，现在啊，淘汰了吗？就不能了，是不是？嗯，所以说你得找一个让你觉得自己喜欢的先学着哈。现在对工作的这方面好像大家的压力没有说特别特别的大，
1: 而且
0: 但大的很的也是能压。嗯，
1: 你像我那会儿就是考大学的时候就想走舞蹈专业，考芭蕾嘛，那是不是我更没有什么就业方向了呢？
0: 这个我真想聊聊呢。 Happy， 你是个男生是个女生？他重庆大学、武汉大学游戏体育主持都是他的方向。你涉猎太广了，你这
1: 对涉猎挺广。
0: 你这意思纯纯不爱学习就就喜欢玩，你这啥呀？现在理工科专业好就业啊，咱们你这个根据就业条件选择专业那个事情啊，你咂吧咂吧吧。
1: 对，这样吧，然后那个改日专门做一起这个东西，这就业方向的，咱请人来服
0: 啊。我说你是谁呀、啊？你还给别人指明路，真是啊！能玩啊？嗯，
1: 我就怕啥？我就怕咱俩就是说不好之后，因为这个它真是个门道。
0: 对。
1: 其实之前就我有一本书，专门是说那个就是大学就是选专业就业的，这些东西的。这个，但是我觉得那本书搁到现在的话，可能就又不实用了，因为它每年都在变。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咱今年哪天可以找就是请来一位比较专业的老师，给咱们专门说一说这个，让大家就是答大家疑惑嘛。
0: 我建议请黄蒙大老师。
1: 不然他。
0: 你诋毁他。
1: 一再辞。
0: 能玩。这个玩啊，确实是这个玩得玩出来成绩。
1: 嗯，
0: 你比如说你是这个你的三面那时候玩得不错啊，而且呢这个体育这个跨界那这确实是不容易啊。
1: 对，其实大家如果有这个艺术类的想聊的，我还真可以
0: 和大家聊聊。
1: 对，聊聊。就你比如你音乐呀、舞蹈啊，
0: 我们俩音乐专业、
1: 对呀、这个艺考的话，包括现在这一些就是哪些学校比较好考什么的，我还真知道。
0: 老师，老师，我想考清华北大院系清北大学，他现在能学吗？啊！
1: 你看他这样跟像清华北大的。
0: 星仔说学尾巴。你从这屋出去啊，好不好？认识呀？凤北医学院，我身边有学医的，现在还没毕业呢。
1: 可辛苦的了。
0: 老辛苦，他那个书啊，都比人高。
1: 对，
0: 我
1: 天哪。是的。
0: 因为他们讲究的是细枝末节都要打通，就是每一东西都不那么含糊，
1: 对，
0: 它关乎着人命的问题啊，太多了，太多了，
1: 真的是你背错一个小数点都不行。
0: 对对对，你稍微这个动一动，那其他的动一动就完了，真是。
1: 对，
0: 好，来听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微醺之后，你想你都做了什么糗事然后你就这个想一想吧啊，朵朵说。两杯啤酒我就开始晕，老师回家认错楼栋、敲开陌生人的房间，热情的喊爸妈，人家人
1: 一脸
0: 懵，
1: 他可能不懵，无缘无故躲了个鬼女。
0: 对，朵朵有可能是个男生
1: 啊，也有可能是，我觉得朵朵叫朵朵的应该是女生吧。
0: 我还叫小红呢，你受了受不了？
1: 你小名？
0: 我不叫，我不是小名，
1: 大名小红。
0: 我有一个朋友，
1: 男的，
0: 无中生有嘛。
1: 那你友儿挺多哈，
0: 那这是确实挺多，你这事儿确实有，我反正我是见过那种，就是喝完酒喜欢笑的，
1: 啊，
0: 就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一直在笑，这做什么事他都笑。
1: 我微醺之后会不会喜欢笑？
0: 你微醺之后就是，不爱。
1: 我就在想哈，如果要是我微醺之后还喜欢笑，那我得笑过去。
0: 不是你微醺还好，
1: 啊。
0: 你微醺接下来那个程度之后就不一样了，
1: 就我是啥样的呀？
0: 开始不是微醺了，开始有点熏了，
1: 有点熏了，我就开始，
0: 你就、那个、
1: 我回家、睡觉，
0: 不然那声就哈，你就听吧，真是老开心了，那真是你平常就喜欢笑，
1: 对，我平常就喜欢笑，然后我就说如果微醺之后我还笑的话，我是不是笑过去？
0: 不是你是
1: 怪不得最近皱纹多了，原来是熏多了。
0: 那不是那怪小麦的事儿，不怪你的事儿，知道吗？
1: 对对。

0: 对对对，
1: 但是你这个还真的是，就是爱笑的人，就是
0: 嗯，
1: 那个是非常好。
0: 皱纹多，
1: 你们就没听过吗？就比如说，如果说一个女生
0: 嗯，
1: 她气血不足，
0: 嗯，
1: 你就要去唱 K，
0: 对，
1: 知道吧？你就喊出来，
0: 嗯，
1: 让你的气血呢涌上来。
0: 嗯，
1: 这个黄老师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教学方法，就是说
0: 笑，
1: 笑，然后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可以提示你，有的人就笑不出来大声。
0: 哎，对。你像我笑的我们整个楼栋都能听得到，
1: 对对对对，是
0: 嗯，
1: 的是，报
0: 这
1: 警
0: 是
1: 嘛，
0: 特别不容易
1: 报警好几次呢都。像5楼正配音呢，他在6楼笑了一声，5楼配音室的老师就上来了，是吧？
0: 还得凑锣，你
1: 哦
0: 哪
1: 呀，你干什么呢？太多了这种事情
0: 天
1: 啊。
0: 哪，逗大家玩的哈。
1: 嗯，喝完酒，爱打电话的，
0: 嗯，
1: 爱说话的，
0: 爱发红包的，
1: 爱讲故事的。然后呢，这个爱哭的、爱笑的、爱跑的，我见的太多了，真是，哎呀！
0: 你看这位朋友不就是吗？开始微信之后，然后大方过头，挨个给在场所有人发红包，1000多块钱发出去，第二天看余额，心疼一整天。
1: 我
0: 毁
1: 没
0: 了
1: 有，
0: 你只有1000多嘞？
1: 对，我没有这个毛病，
0: 没有吗？
1: 我没有这个心疼这个毛病，
0: 哦，我
1: 发出就是
0: 姐，
1: 发
0: 你
1: 出
0: 给
1: 去。
0: 我发过呀。
1: 那个东西嘛，它就是要制造快乐的。
0: 嗯，对。不过那次好像咱是有啥事儿，是吧？然后这个
1: 就是聚餐。
0: 就聚餐，然后咋突然发红包了呢？哦，
1: 我们要形成一个新的一个这个。
0: 当时没有，就在群里就发小红包玩呢，然后突
1: 对，
0: 然你就发大了。
1: 没有没有，你当时说我们就是第一次这个第一次工作的印记嘛，
0: 哦。
1: 然后我就说第一次工作的印记合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就都那几个捞金啊。
0: 啊。
1: 他俩不给力，你知道吗？然后呢，我哎，就我就说有点印象吧。你看你现在一提这事儿，你就想起来，当时我们是为了拍视频，
0: 对对，哎，对对对，
1: 对吧？是吧？这事儿你都能想
0: 是
1: 起
0: 的，
1: 来，
0: 是的，是的，是
1: 这
0: 的，
1: 多好一个印记，就
0: 嗯，
1: 是多少年后也能想起来，
0: 嗯，
1: 都拿来
0: 是的，
1: 聊机了。
0: 不给力啊，
1: 不给力，没办法。你看王老师现在多好，
0: 嗯，
1: 播一姐妹，
0: 对，
1: 俩人在一起聊天，
0: 嗯，
1: 我觉得说的非常对，就提个建议哈。
0: 嗯。
1: 本身长得很漂亮，那个美颜啊，能稍微关点儿。
0: 俺都没砍，
1: 人都锐化了，都还
0: 俺
1: 没
0: 都是
1: 开
0: 没
1: 呢。
0: 砍，
1: 我告诉你，
0: 啥味儿的？
1: 你要是不开，你的粉丝量还得上涨。你开了之后，真的不知道你这
0: 俺真
1: 个。
0: 没砍，
1: 好。
0: 俺都是那个坐的入。
1: 俩人啊，长得很漂亮，非得把那个东西就搞得模糊化了都啊。
0: 其实那个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哈，就可能就是，就跟平时咱拍那个台里视频一样，不知道为啥，就是我可能哪部出错了。但是最近的视频我们优化了，你看一下，清晰很多，
1: 那我看了，
0: 是
1: 我
0: 吧？
1: 每期我都看，
0: 清晰很多吧？
1: 我就是不点赞。你老是这搞的就是，
0: 又不说话，我只想骂人一个字，一个扯一个转。
1: 请，这是，哎呀，这，哎呦，这是。好了好了好了，哎呦，
0: 行，搞他一下你的鬼手，然后再下去。
1: 这我们俩好像是喝了酒过来做节目的啊。
0: 啊，就我们微醺了一下嘛。
1: 心心念念说和朋友喝酒，喝红酒微醺，楼梯间呢摔倒，一把拽住路边男子的皮鞋，拽着鞋子喊："找到了我的灰姑娘，找到了我的灰姑娘！"当场社死。
0: 哎，你说这个，他楼梯间摔倒，让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儿，应该是我大学时期的一个事儿吧。然后也是他们那个喝多了，然后一起走回去，然后好像走楼梯，然后那个后边那个，然后就是，
1: 说完再笑，不要有这个毛病，真是。他先笑，笑完之后再说。嗯。
0: 然后他就没站稳，摔倒了，然后拉前面那个。
1: 啊，我懂了，我懂了，这很正常，谁不想有个凉爽的夏天呢？
0: 虽然有点不雅，但是每次我就是想到这事儿的时候，因为我在后边慢悠悠的看着，然后就真的女生，然后夏天的话，就是我们穿裙子的话，我们会穿一个很大的打底裤，你知道那个吧？
1: 我没仔细观察过，你这事问我是不是有点不合适？真是，
0: 你没有假释吗？
1: 你直接就说嘛，你
0: 就
1: 说。
0: 是。
1: 女
0: 女
1: 生
0: 生
1: 会
0: 对，
1: 穿个大的打底裤就
0: 打
1: 行
0: 底
1: 了，
0: 裤对是的，然后
1: 你还
0: 就
1: 问
0: 裙子，
1: 我这是，
0: 我就问你看你有没有在家平常有没有关心关心枕边人，关心关心媳妇儿，关心关心你的梦想
1: 他都给我买
0: ，the
1: 打底裤
0: dream。
1: 啊， 好，您继续啊。
0: 嗯，没有了。
1: 哦，就是这个防走光啊。
0: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这事。
1: 那你这个就是让你这样讲的话，微信过后朋友经典的这种情况就特别多，就像你这种笑的一个女生，就这种特别很开心，她的笑就哈哈哈哈往前一甩，
0: 撞哪个了？
1: 磕着桌子了，当场我可吓坏了，
0: 这特别响是吧？
1: 他不是的，哈哈哈哈哈，蹦磕一下之后没声了，然后他抽过，他往后抽，然后我当时我看他的嘴就开始流血
0: 啊！
1: 我当时我吓了，
0: 哦，牙齿硌着那个了，
1: 牙齿硌着上唇了，
0: 嗯，是的，
1: 因为他笑嘛，就因为这种微信之后，你这你的幅度不知道多大，往前甩啊哈哈，蹦磕着了，磕着完之后就开始这样了，第二天嘴肿的
0: 肿的，
1: 我们上专业课那特好玩，
0: 腊肠
1: 老师。老师一看他就笑，我一看他就笑，你这样吧，你不要上我的课了，你回去休息吧，好不好，各位同学？哎呀，当时
0: 因为我的课是要唱起来的，是吧？今天学的是这个那个唇齿音。
1: 对，就这这个真的不是唇齿音的那个，我们的老师邓老师，然后呢特别温柔的一个女老师，
0: 嗯，
1: 然后他要一钢琴弹起来之后，一扭头看见了他，就是他那个眼神一扭头看见他，嗯，就笑，你知道吗？那种感觉。
0: 上课是命整句啥意思？
1: 那找人啥事？
0: 不是，我们不是民政局啊。
1: 嗯，
0: 就大家一愣一愣的。
1: 他可能找民政局有点事儿啊。
0: 哦，
1: 好吧。
0: 你过北电的吗？
1: 我清华嘞，他北大嘞。咱俩不一个学校，你知道吗？俺学校天天出去都得开车。当时我来，到来，等俺这弟弟都到来捞北京，知道吗？当年我们在学校门口就是河南那不是什么双果飞科十赫，我不是双果飞科十赫五块钱的左，来在学校门口经常都有这
0: 写的吗？
1: 嗯，
0: 真是啊，
1: 对吧？
0: 对，你肯定是能听着的哈，在你们学校。
1: 你给我去别墅，在那学校也听不着，没人从那儿拉客，真是。
0: 毕业了还在一块工作
1: 啊？
0: 啊，
1: 老不容易了
0: 啊，
1: 真是。打小不认识，
0: 就那个啥，就不是同学也可以在一起工作呀，是吧？这是同学在一块工作，这一生的友谊啊。
1: 我们俩是姊妹妹
0: 啊，
1: 小学还是初中同学？
0: 俺俩吗？
1: 小时候还是初中。
0: 永健老。
1: 对，我当年我那时候我
0: 他大我小，谁给他同学呀？
1: 我当年八几年中考高考，不一样，知道吗？啊。
0: 嗯，
1: 说的太吓人了，真是。
0: 你自己天天搁这叫你叔，我接受不了。
1: 他08年，他不叫我叔，他叫我什么？
0: 我还得叫我姐。
1: 其实也不能叫叔，叫哥。
0: 对呀，
1: 叫哥正常。
0: 你这现在啥年龄叫叔，你知道吗？
1: 这是我前两天和朋友在一起聊天，就说这事儿呢。几个小姑娘过来了，小姑娘这很小，说。叔叔哪个小区怎么走啊？然后说那个旁边那个我那个就是和你一样，叫什么叔？叫哥哥，叫哥哥哥告诉你。那个小孩子就说哥哪儿怎么走啊？然后呢，就是他说你们现在多大了呀？他说他今年12，一个13。
0: 嗯，
1: 他说你看这个哥哥没有，再努力努力就能再生一个你们俩的了。哎呀，真是！
0: 是顺心问咱是干啥的？
1: 吃火锅的。
0: 悦动全城，带给您欢乐的。这可能是我们的新听众
1: 啊。好，不好意思，
0: 别乱砍。
1: 我们俩是卖火锅了。
0: 啥呀？
1: 这里是亳州广播电视台。
0: 我们是贩卖快乐的。
1: 到下午嘛，这个下班点，5点半到6点半，一个小时的时间，陪您回家的一档娱乐型节目啊。
0: 对，是的，亳州广播电视台的。
1: 对，
0: 嗯，
1: 今天我们聊的主题呢，就是微醺过后你都干过什么糗事。
0: 这位事事顺心，这位朋友不妨跟我们互动一下下。
1: 对对对对，扣个派，3.1415926那个，扣后位后2000位啊，好吧，谢谢你。
0: 这么搞笑。
1: 我这管理员就是方便哈、
0: 啊，嗯啊，啥都能看见。
1: 你都点不开，
0: 我点不开，我一点就是那啥，设置的。
1: 这个没眼睛，
0: 不支持查看。
1: 曹操运兵到我去过，
0: 啊，
1: 我也是前段时间刚去的，怎么了？
0: 咋了？我们都去过不止一次了。嗯、
1: 滚雪俩字儿啊，
0: 嗯，
1: 滚滚长江。
0: 华佗俺去过吗？
1: 去过，
0: 我还去过。
1: 道德任务宫，
0: 去过吗？
1: 华西楼。
0: 都去过，
1: 这不都去过吗？
0: 啊、
1: 这几面郭河，
0: 哼，
1: 林锦度，
0: 你搁里边游过泳吗？
1: 林锦度大小弟啊，啊，钓鱼你可去过？
0: 十年前去的，你们去免费吧？我们去，我去的时候当时的确是免费的。我去采访的，他还给我要钱吗？
1: 对他不敢。我们都拿证吃证了，这是。是不是你说农村老人有重病能申请低保吗？
0: 5501234正丰航空热线，咱在这个工作时间打哈。
1: 5501234这个电话号码。
0: 对，是的。
1: 而且你要符合条件，你就告诉他说你是什么样的条件，
0: 对，
1: 他会帮您记录啊。5501234是我们说办就办节目组的电话，他就是为了解决民生类问题存在的一个热线。
0: 是的，
1: 都可以打。这个在上班时间点啊，您听到的扣个一啊。早早是不是真在那里出现过？
0: 那你这问嘞？
1: 那我当年我还看到有一个一篇报道，说这一个墓里我发现个小孩，说是曹操小时候。
0: 真的假的？
1: 社会新闻，你就猜一猜吧，我俩怎么能知道当年？煮豆燃豆萁。
0: 就算是那个啥，永杰称叔了，永杰也
1: 南阳了。你好像也看这个新闻了，我记得啊，一个专家这，我当时懵了。
0: 那什么时候上线？
1: 就是你只要是工作点打，
0: 工作点打都行，他们会记录下来的。现在我们没有办法，没有时间去跟您多说了，大家得撤了。
1: 对，是吧？看一下节目时间，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明天再会，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

果说生命是一段热烈的旅行，但成年人的世界为何要那样小心？有人不相信爱情，有人他怀疑自己，为了生活加快脚步。

0: 天。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热闹场合里的莫名难过，想谈场恋爱却不愿将就。时光飞逝中藏着对未来的忐忑，黑胶唱片的沙沙声更放大了这份不高不低、不好不坏的心情。爵士编曲里的留白满是欲言又止的无奈，可即便寂寞难耐，对爱情仍存期待。虽然有过情感的债，也没放弃对美好的向往。这声寂寞难

0: 爱是岁月沉淀后的坦诚，是成年人在孤独中自我喝彩、自我悲哀的真实写照，在黑胶的复古韵律里格外戳心。
1: 小花真是精彩。

相濡以沫当作信念，在繁华都市里并肩张望未来，坚信爱情浪漫而强壮。可时光推移，才发现彼此的期待早已错位，你成了我人生里短暂的段落，最后像一阵风轻轻吹过，你放逐了那些甜蜜寄托，留我在热闹街头感受无人角落的寂寞。对岸的花终在心碎时刻绽放，却再与我们无关。那些曾经紧握的誓言，憧憬的未来，都化作空气中的淡淡寂寞，在回忆里反复回响，成了无法触碰的遗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爱情里最动人的模样，莫过于把对方捧在手心，视若珍宝，为你抵挡风雨，为你驱散阴霾，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把日子过成诗，在漫长岁月的流转中用陪伴书写深情，爱人宝贝之声呼唤，是疲惫时的慰藉，是迷茫时的力量，是平淡生活里最温暖的光。它让我们明白，好的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日复一日的宠溺与坚守。有你在身边，再平凡的日子也闪着光，在艰难的旅途也有了前行的勇气。你是我的爱人，我的宝贝，更是我余生最安

机场的广播，陌生的航线，窗外流动的风景，构成了日常旅客。习惯了独自打包行囊，习惯了挥手作别，在来来往往中看遍聚散离合，却始终在寻找一个真正的归处。那些途中的相遇，短暂的陪伴，都成了生命里路过的风景，但内心从未停止向往安稳，渴望有个地方能卸下疲惫，不必再继续漂泊。这首歌里的常旅客，是每个为生活奔波的人，在漂泊中积攒勇气，在孤独中坚守初心，只为某天能抵达属于自己的温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经历眼泪与失去，在寂静无眠的夜晚独自舔舐伤痕，在无人喝彩的日子里默默坚守，那些布满苔藓布满泪水的隐喻，恰是人生冷暖与挫折的写照。但正如反复吟唱的独自闪耀，新编曲的恢宏让这份坚守更具力量。即便前路坎坷无人知晓，内心的信念仍如恒星般恒定发光，它告诉我们，破碎与等待都不是终点，不羁跳动的初心终将在岁月里照亮前行的路，成为跨越逆境的勇气。

生路上，我们会遇见无数人，却只有少数人能成为灵魂的同行者，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一起分担挫折的沮丧，在迷茫时给予指引，在脆弱时给予支撑。这份友情无关血缘，却比亲情多了一份懂你的自在；无关爱情，却比爱情多了一份长久的陪伴。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无论距离有多遥远， Always Friend 的承诺始终不变。那些一起走过的岁月，藏在心底的牵挂，都成了生命里最坚实的力量，让每一段旅程都因为这份陪伴而温暖，让岁月在相守中愈发

0: 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感情是绚烂的色彩，有狂喜的红，温柔的粉，却在时光流转中慢慢褪色，只剩黑白两色的分明与克制。那些爱过的痕迹，恨过的瞬间，渐渐模糊了边界，化作回忆里深浅不一的印记。黑白不是单调，而是历经喧嚣后的沉淀，它藏着未曾说出口的牵挂，藏着无法回头的遗憾，也藏着坦然接纳后的平静。就像歌中唱的，褪去所有装饰，感情最终回归本质，在黑白交织的岁月里，留下最真实最耐人寻味的余温。

曾以为真心能换来真心，把对方视作全世界，小心翼翼呵护每份默契，却在某个瞬间被轻易放弃。那些深夜里的辗转，无人懂得崩溃，都是被辜负后最真实的模样。但被放弃从不是你的错，只是彼此不契合的遗憾。这像歌中传递的力量，不必困在过去的伤痛里自我否定，你值得被坚定选择，值得被温柔以待。那些没被珍惜的真心，终会在未来遇见懂得珍惜的人。放下不属于自己的过往，带着勇气前行，被放弃的你终将在某天迎来专属的偏爱与圆满。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嘘，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3: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3: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4: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3: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5: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3: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6: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7: 您好，
6: 喂。
3: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1: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2: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0: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3: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4: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0: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8: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不知道您是否也有这样的经历，踩刹车的时候感觉车子一顿一顿的，甚至伴随异响或者抖动，这种情况到底正不正常，会不会影响行车安全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顿挫和异响的常见原因和解决方法。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回春丹，鲜花。

什么是刹车顿挫感呢？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刹车顿挫感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踩刹车的时候，车辆不是平稳减速，而是出现不连贯的冲击感。比如轻踩刹车时，车子突然点头，刹车过程当中有一冲一冲的感觉，伴随着咯噔声或者是方向盘抖动。如果偶尔出现，比如雨天或者急刹，可能这是正常现象，但如果频繁发生，就可能是车辆故障的信号了。

0: 环节里。
1: 先做个自测，当您轻踩刹车的时候，如果出现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种是脉冲式的顿挫，像有人拽着绳子一松一紧，第二种呢就是规律性的抖动，方向盘或者是踏板传来咯噔咯噔的节奏，第三种呢就是速度关联异常，40千米的时速以下要特别明显，注意如果伴随着金属尖叫或者是刹车踏板变软，就要立即停车检查，因为这可能就是刹车系统发出的 SOS 的信号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刹车顿挫和异响的常见原因和解决方法。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具体原因啊，从简单到复杂，大家都可以对号入座。刹车盘或者是刹车片磨损不匀，症状就是低速刹车的时候顿挫明显，那可能会伴随尖锐的金属声，原因就是刹车盘表面因为高温或者磨损出现凹凸不平，刹车片无法均匀接触。那这个好解决，打磨刹车盘或者是直接更换。一般呢，这个刹车盘的寿命是6到8万公里。

ABS 系统介入，他的症状呢就是急刹的时候踏板弹脚有打击枪般的震动，这个原因就是 ABS 防抱死系统呢在湿滑路面启动，这个属于正常现象，不需要维修。但是需要你注意的是，如果 ABS 在干燥路面频繁的触发，那需要检查轮速传感器。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刹车顿挫和异响的常见原因和解决方法，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3: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2: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吗？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3: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2: 嗯，这还差不多。
3: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2: 如此甚好。
4: 呼吁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聊一聊刹车顿挫和异响的常见原因和解决方法。刹车油的问题，这个症状呢就是刹车的脚感软硬不一，顿挫没有规律。那它可能是因为刹车油变质，含水率过高，要看是否超过3%，或者是管路当中有空气，这个很好解决，也是更换刹车油。那一般的建议2年或者是4万公里要更换一次，并且也需要排空管路当中的空气。

说到下一个状况，就是悬挂系统故障。它的症状呢是刹车的时候车身晃动，方向盘跑偏。这个可能是因为减震器老化，或者是摆臂衬套破损，导致制动力分配不均。这个就建议尽快要检查悬挂部件，否则呢可能影响操控安全。传动轴或者是半轴损坏，那它的症状呢就是加速和刹车的时候呢都会感到顿挫，底盘就有咣当咣当的声音。这个可能是因为这个万向节磨损或者是半轴变形，这个大多发生在老旧车或者是越野车上。这儿有一个风险提示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这个故障呢可能会导致行驶当中动力中断，这个就需要立即维修了。那么电子系统故障呢，这是高端车常见的，它的症状呢就是顿挫会伴随着仪表盘的报警灯，比如说 ESP 还有这个发动机故障灯等等等等。那它的原因呢可能是线束接触不良，或者是轮速传感器脏污等等，都会导致这种情况。建议呢要用诊断仪来读取故障码，针对性的来维修。

0: 汽车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您想初步判断问题的话，其实可以来试一试以下方法。第一个，听声音，发出金属摩擦声，那就是刹车片的问题。如果闷响声音，那肯定是跟车辆的悬挂有关系。然后呢，可以看脚感，踏板弹脚，十有八九这是汽车的 ABS 出故障了。那踏板软呢，应该是刹车油的事情。还有就是你可以观察路况，如果仅在颠簸路段顿挫的话，那肯定是悬挂的问题。但是切记，如果顿挫频繁或者是伴随异响，一定要及时进店检查刹车系统，万万是马虎不得的。
1: 人生路，美梦几路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有个朋友啊，他的车最近呢，轻踩刹车的时候总感觉前轮一抖一抖的，最后检查发现啊，原因是刹车盘变形。那前轮刹车盘呢，长期高温之后容易翘曲，那么建议到 4S 店去测量刹车盘的厚度，如果偏差超过 0.05 毫米，那就需要更换。有朋友可能会问啊，新能源车的这个刹车顿挫和燃油车的原因是一样的吗？答案是不完全相同。新能源车呢，有能量回收系统，可能导致刹车的脚感变化，但是如果顿挫严重，仍然需要去检查机械刹车部件，比如说这个卡钳是否回位不良等等这些情况。

最后需要提醒大家，刹车之后不要立即长时间驻车，防止刹车盘生锈粘连。那么定期保养刹车油、刹车片，按手册更换，避免急刹。长下坡路段呢，用发动机辅助制动，出现问题呢也要及时维修。刹车问题呢就没有将就这一说法。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候，前一天深夜拖延不睡，第二天清晨被闹钟催促叫醒，带着些许焦躁和慌乱，匆匆投入新一天的生活？早睡早起看似是一件小事儿，却真的可以改变人生。这种改变首先会发生在你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上。每天晚上按时休息，没什么要紧的事情就不熬夜，这不仅是给身体积蓄能量，还能让你拥有一个神清气爽的早晨，更好开启新的一天。如果你觉得自己总是脚步慌乱，追不上生活的节奏，不妨试着改变自己的作息，早睡早起。稳定的作息能够带来稳定的情绪，当你能够坦然面对外界的影响，自然就能找回生活的秩序感。熬夜虽能换来短暂快乐，但是到了第二天，你的精力就会大打折扣，而早睡早起换来的清晨时光，是独属于自己的成长窗口。你可以利用这些时间来投资自己。当别人还在被闹钟连环轰炸的时候，你已经为自己做了早饭，读了几页喜欢的书，甚至为当天要处理的任务理清了思路。当别人拖着疲惫身躯仓促投入新一天的时候，你已经完成晨间慢跑计划，舒展了筋骨，唤醒了一天的活力。看过一句话，观察一个人如何度过清晨，就能知道他如何度过一生。那些在清晨读过的书、跑过的步、进行过的思考，经过日复一日的积累，都会沉淀为成长的底气，让你成为一个比昨天更好的人。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想起我。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0: 早间的7:31，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远航，
1: 我是李科。
0: 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的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津，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温度呢21到30度，19到29度不等的情况，东南风2到3级。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情况。
1: 是的，那么我们首先关注到市区的魏武大道的通行状态怎么样。那此时此刻呢，魏武大道的通行状态还是十分的良好的，只有个别路口有车辆增加的一个现象。像魏武大道与耀都大道的交叉口，在魏武大道上，也就是在我们的南阳都市大酒店门前，目前呢车辆是有点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平行的三槽路还有工业路上，目前呢车辆也是有增加的现象，大家呢也是不要着急，保持安全的一个车距。那继续往北看，就是十分的畅通。同平行的建安路呢，今天也是十分的畅通，只有个别路段啊，就是我们老台附近利津路与建安路的交叉口，在建安路上自北向南这个方向，目前呢车辆也是有稍微的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那继续往南看，也就是十分的畅通了，可以放心的通行。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西宜大道，此时此刻在西宜大道路段当中呢，南北整体的通行情况呢还不错，各位朋友驾驶车辆呢可以放心的选择。那另外呢，在药王大道，我们要提醒您注意到，在和人民路的交口，在十五中的附近区域啊，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主要集中在十五中的门前，流量呢是比较的集中，提醒您啊要多注意。另外，桐乡路上风华小学新校区的附近区域，也提醒大家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如果说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啊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或者呢是通过两路路况专线8558116和8558136来提供给我们及时的路面通行情况。
1: 那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和很多人的生活中一些饮品息息相关了，就比如说我们年轻人爱喝的奶茶。奶茶呢是我们现在生活中备受喜爱的一个饮品了，不仅口感丰富，还能让我们的心情变得轻松愉悦，尤其是这个季节夏季啊，就是我从我本人来说，就是夏季喝冷饮简直是十分的泛滥了，你知道吗？
0: 奶茶爱好者，
1: 对，其实不仅是奶茶，还有咖啡，就是这个季节，尤其是冰的，就大家特别爱喝，越热越热，越来爱喝了。
0: 其实我还好，我不太就是我觉得这个奶茶对于我来说呢，就是我也能喝，但我不会去主动的说，我今天闲着没事我买杯奶茶喝，就是可能更多的是和朋友出去玩啊，又或者说
1: 聚餐的时候
0: 别人给我点了一杯奶茶，我说哎那我就喝吧，但不会说主动的就是像上瘾一样，就是说我今天啊我要喝奶茶，
1: 我就要喝奶茶。
0: 我有的时候比如说啊，就是内热的时候，就像前两天就这个感冒还没有发作出来的时候，内热我特别想喝那个冰可乐。
1: 哦，对，会有这样的感觉，
0: 哎，就特别想喝冰可乐，就觉得里边都是热的啊，就特别难受，特别燥热，
1: 就喝完之后就觉得清爽，但是整个人就活过来了一样，
0: 就特别舒服。而且我在那个比如说运动完之后啊，我也特别想喝那个可乐，
1: 我也是，
0: 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1: 你会不会还有那种感觉，就是比如说你晚上洗完澡之后
0: 那一会儿特别热
1: 啊？对，我有的时候都已经刷完牙了，我就说啊天哪，太阳打开一瓶可乐了，冰的啊，
0: 因为有

0: 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洗完澡就是这个状态，就是等于没有洗，就是你洗完之后那个啊身上也是也分不清是汗呢、啊、还是水呀、啊、就我那哇啦啦搁那流，
1: 嗯
0: 啊，所以说就是比较热哈。但是生活当中就每个人他对于这个奶茶的喜欢的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现在很多那个小孩他都比较喜欢喝奶茶。
1: 我发现了，我那天就看到我一个亲戚家的小孩啊，他拿着一瓶就是那个一杯霸王茶姬那个。就里面的那个茶酚，它含特别高，就有很多新闻上说，就有很多人就是对那个不耐受嘛，说啊把自己喝进了医院啊，怎么样心慌呀，好了之后，然后我就看那个小孩儿小学生嘛，我说哎你能喝这个吗？你喝这个能睡着吗？他说啊我能啊，我就能睡着。
0: 其实每个人的可能这个阈值不太一样，
1: 耐受情况不一样。
0: 就是之前就很多人说喝咖啡会不困，有一次我就是为了做什么东西啊，就是说这个不能让自己睡觉就。喝杯咖啡，结果就没啥用。对于我来说，
1: 咖
0: 啡好像
1: 也没啥用。
0: 对，就不会说我喝完之后就不会困啊。但有的人就说了，他喝完那个霸王茶姬之后，他就
1: 不
0: 容易困，
1: 精神抖擞
0: 啊。里面这个茶，但是茶好像对于我来说也没什么作用。
1: 我也是，就是茶呀、咖啡呀这些都还好，没有什么作用啊。
0: 其实像那个霸王茶姬开在我家对面啊，就过一条马路，就我老家那边啊，就过一条马路，我就喝过一次。就每天要就是必须要从他店面前经过，就刚开的时候，对，快开的时候觉得哎挺不错的啊，开了一个霸王茶姬，以后这个喝了肯定方便了，最后发现就喝了一次。
1: 那就没再喝了。
0: 哎，对。
1: 那其实现在我发现还有一些小孩是怎么做的呢？就是他们会给父母，比如说用电话手表联系啊，或者是通过老师来联系。
0: 给我10块钱。
1: 不是的，让家长帮忙点外卖、点奶茶喝。
0: 哎呦。
1: 就说啊妈妈我想喝奶茶，下午太热了，就妈妈就会给他点。就现在就是不仅是我们年轻人啊，小孩也很爱喝。
0: 我身边的小孩就是有的时候他的父母可能更多的会点一杯果茶给他。有一次我就是更夸张的是，就是那些小孩朋友的小孩晚上吃饭，
1: 怎么了？
0: 比如说吃了一个就吃一份这个咸的东西啊，饼子什么的哈，然后他给他叫了一杯果茶，就就着喝，就当我们这个
1: 稀饭
0: 啊，就给他就着喝，点了杯果茶凉的微末，我说哎这能喝吗？其实这个经常买奶茶的人，我们都会看到过这个很多奶茶包装上印的有，请尽快饮用，
1: 要有这个
0: 啊，
1: 口感最好，
0: 赶快喝哈，说2小时之内喝完，1个小时之内饮用完毕的字样。有些店员呢也会提醒说啊，尽快饮用，否则呢影响口感。
1: 是的，
0: 那奶茶真的必须2个小时之内喝完吗？我们先来说答案啊，限制奶茶的话，大家最好呢还是尽快的喝完，最好呢不要超过2个小时。
1: 但有的时候就很难，比如说有些就是我，比如说像我们奶茶爱好者嘛，
0: 我
1: 就你想喝哪个牌子奶茶，
0: 我很难理解啊，我很难理解，很难理解，就有的人就是那个奶茶就成了一份装饰品了，就比如
1: 说
0: 拿着就是一边走一边逛街，就在手里捧着啊。
1: 不是的，是因为没喝完。
0: 哦，是这样的。我觉得有什么困难的吗？它可能里面就几百毫升，然后大家都搁那能喝一天。
1: 对，也现在用那个扁的那个吸管嘛，就想让自己喝一天，这样就不会点第二杯啊。
0: 没有，我就是那种，我觉得这个我就是那种，我拿了咕嘟咕嘟
1: 就得干了，
0: 两口给它喝完了。就是当茶喝。
1: 你假如说你上午点了一杯啊，你这2分钟喝完了，你下午怎么办？
0: 下午不喝了。
1: 哎，不行，
0: 没有瘾，
1: 这说明你没有瘾。但对于我们重度奶茶爱好者，就比如说像咖啡爱好者，我就必须把这一杯分成一天来喝。
0: 天哪，
1: 越慢越好。其实拿手里面，就是我觉得有点习惯了，就是手里面不能没有东西，你知道吗？必须有一杯喝的，拿在手里面才舒服。
0: 你给自己拿2块手机什么的啊，就配重，当配重用。
1: 所以那奶茶，就刚刚我们说到，就是。你如果说是限制奶茶的话，大家最好还是尽快的喝完。你比如说，我觉得奶茶为什么要提前喝完呢？就有的时候里面会加一些小料，不仅是因为它限制啊，假如说里面有小料的话，也要提前喝完，不然说那个小料就会变质了，就不好喝了。
0: 对，
1: 奶茶里面有什么奶有什么呢？
0: 奶和茶。
1: 对，顾名思义就是奶和茶。
0: 我之前就是初中的时候吧，还是高中的时候，忘了，我自己做过。
1: 啊、哦，我弟也是这样的。
0: 我自己做过那个奶茶，就是我用那个当时用的那个茶包， 叫利顿的哈，就是大家都很泡的那个利顿的，利顿的红茶包
1: 牛奶
0: 啊，加上牛奶，它那个味儿兑出来之后，就像我们喝的奶茶一模一样。
1: 像啥？像哪个品牌？你还记得吗？像阿萨姆。
0: 对，阿萨姆可能要甜一点，
1: 对，
0: 那个
1: 加点糖，
0: 对，那个兑出来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口感的，没有任何的这个甜味的。
1: 嗯，是的，其实那就是很寡的那种奶茶。
0: 但我觉得那个应该是最正宗的奶茶了。
1: 嗯，对，那奶茶呢，通常是由茶叶、牛奶做成的。那现在呢，为了调节口感啊，还会加入糖、奶油、奶酪、水果、奶精等调味啊，让它的口感更加的多样和丰富，也能满足不同人的这个口感需求。嗯，你像我的话，我现在就特别爱，就是比如说咖啡和奶茶里面加黄油，
0: 嗯，
1: 就可能很多人不能接受，觉得会有点腻，但我觉得哎，那一点点甜味还挺好的，其他糖不加，只加点黄油，真好喝，觉得。
0: 嗯，
1: 那奶呢？常见的有牛奶，还有加入奶油的，直指的，还有加入奶酪的，其实奶酪的这个奶茶啊，还有咖啡特别受欢迎了。
0: 嗯，
1: 那像茶呢就很多了，像红茶、绿茶、清茶等等都可以哈、啊，还可以能加各种就是茶粉。
0: 嗯，
1: 就很多人说我健康一点，我就喝真正的茶气的，还有就是喜欢喝那种芝士末的那种奶茶味儿啊，就是咱们小时候喝那个大台北，
0: 嗯，
1: 就那一类的，就是用粉子。给冲泡的那种。
0: 小时候就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
1: 对，
0: 那个就是芝芝墨吗？
1: 啊，对，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叫大台北了啊，就是有一种奶茶在门口卖的，珍珠奶茶，
0: 对
1: 吧？
0: 我家楼下就是每到夏天的时候，暑假的时候，
1: 嗯，
0: 就像一个小广场一样，就大家都会在那里活动。
1: 对，
0: 有那种露天的台球，
1: 嗯，
0: 还有跳广场舞的，
1: 是的，是的
0: 啊，还有就很多人在那坐着乘凉、
1: 嗯，
0: 还有一个摊子就是叫珍珠奶茶。
1: 啊，对，是这样的
0: 啊。他当时租我们家的那个楼下的一个小房子，
1: 嗯，
0: 就是放他的这个珍珠奶茶的摊子，我还每天晚上去看他熬珍珠。
1: 哦，那时候珍珠也是现熬的。
0: 对，就是他需要放锅里边去熬。
1: 哦、对，把它熬开。
0: 哦，记得特别清楚，就是他可能不熬的时候像硬的那种豆子一样。
1: 对，是的。
0: 然后稍有点发那种
1: 冰冻的那种，
0: 哎，咖啡色的那种，然后他放到锅里熬成了那种黑色的。
1: 软软糯糯。
0: 对，当时他的那种奶茶是什么呢？就是。好多那个瓶瓶罐罐啊，上面有什么西瓜啊，还有什么草莓、什么水蜜桃什么的。
1: 嗯，
0: 然后你要哪一个呢？他给你挖两勺啊，就是放到那个杯子里面，然后
1: 那就芝士末，
0: 还不是杯子，放到那个榨汁机里边搅拌。
1: 哦，放在榨汁机里面，
0: 然后兑上那个，
1: 记得这个环节了，
0: 兑上那个开水，然后给你搅，给你搅搅搅搅搅，然后放上那个珍珠。那个时候还挺好的，有那个珍珠和果肉两种可以选择。
1: 那个果肉就是椰果。是的，
0: 对对对，像我们吃的那个脱肥，
1: 对，好像
0: 就是我觉得那个也是我们这个童年的回忆哈、
1: 嗯，
0: 就后来就不知道，慢慢的就没有那样的奶茶了。
1: 后来以至于就是很多人就是勾起了一段回忆，就是因为南京有一个网红的咖啡奶奶，
0: 老太太
1: 吧，她卖的那个雀巢咖啡。
0: 他卖的就是给你沏三包，
1: 对，冲三包这个雀巢咖啡、嗯、然后当时就是很多人去买，我当时觉得可能就是为了回忆一下童年的那个味道。
0: 他还有奶茶吧，好像就是那种芝士末的奶茶
1: 啊，
0: 好像也看
1: 过奶茶没注意，我就反正就记得那个咖啡了，三袋然后往那边一冲一泡、
0: 嗯、
1: 然后用那个封口的那个机子一封，好了，您的咖啡好了，
0: 嗯，
1: 生意还可好了。
0: 对，其实我们说了，奶茶到底该多久喝完呢？
1: 就是刚说两小时、
0: 哎、对，一个小时还是两小时，从安全和口感来说、嗯、我们说了两个小时呢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们来聊一聊安全哈。奶茶的口感很好，它含有蛋白质、脂肪、
1: 嗯、
0: 糖这种营养物质，这些营养成分呢同样受环境当中很多微生物的喜爱，像一杯限制奶茶呢放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外界呢，就会引发各种微生物虎视眈眈。如果说啊奶茶保存时间过长的话，各种细菌微生物呢都可能会大量的生长繁殖，从而呢会导致食品安全隐患。
1: 嗯，是的。那在这个呢，就比如说你的食物放在外面就会有这个细菌的一个生长了， 而生长速度呢，它是和温度有着很大的关系的。在食品安全里呢，我们通常认为5到60度是危险温度区。那这个温度范围内呢，细菌就会快速的繁殖，加速食物的一个腐败。那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就是基本上我们日常的这个环境的温度了。那假如说我们把它放在冰箱里，可能会缓解一段时间啊。就是我会这样做。昨天晚上就是很晚了，我弟说从外面买的奶茶就带回来了。
0: 嗯。
1: 我当时已经这么晚了，10点钟了，就买了2杯，我不可能2杯同时喝完。

0: 那个啊，
1: 嗯，
0: 保存在5度以下，或者是重新加热，加热至60度以上，
1: 热热，
0: 对，
1: 把奶茶给热一下。
0: 是的，哎，这有点像，比如说你家里的剩饭啊，中午没热，
1: 对，
0: 就
1: 一定要去热它才不会坏，
0: 才不会坏，有点这种感觉了啊，并在稍后再次取出。但是呢，食品在危险温度区间的这个停留的总时间不得超过4个小时，也就是说呢，如果没有任何处理，就是没有密封或者是冷藏，最好在2个小时之内吃完，这样就是无论是你的口感还是安全都会是最佳时期啊。那如果超过2个小时呢，最好重新冷藏或者是重新加热后再吃，超过4个小时之后那就尽量不要吃了。因为从这个食品的安全角度来说，奶茶呢是最好在2个小时之内是喝完是有道理的，那喝不完呢就最好放在冰箱。那如果说在外面就是放的时间超过4个小时了，最好就不要喝了。
1: 是的，我们再来说一说口感方面，除了从食品安全角度上来说呢，口感也很重要。毕竟我们说这个奶茶也不便宜啊，花了10几块钱，
0: 挺贵的啊，
1: 啊，有可能20-30，20多哈。
0: 你加那种各种料就真的达到那个价格了。
1: 对，买一杯奶茶不就是为了它好喝吗？
0: 或你知道我刚你说这个，我就想到什么？去年冬天我买了一杯名叫木薯的一杯奶茶，木薯就和红薯很像嘛，就是很便宜的一个价位了，结果它30几块钱一杯，我震惊了，
1: 太昂贵了。
0: 对，
1: 我觉得用昂贵这个词来形容比较正常。
0: 当时我觉得自己喝特别不值，你知道吗？我想他为什么在这家店的就是什么特色呀、热销啊，全是第一名，然后就忍不住就买单了，你知道吗？然后觉得喝完之后，我觉得像喝家里面那个红薯稀饭一个味儿，你知道吗？我当时点的那个是热的，我觉得哎，这怎么和家里的那个熬的那个红薯粥一个味儿呢？然后下次再也不喝了。
1: 红鱼片的稀饭，
0: 对，就特香啊。
1: 其实我们说了，当我们去买一杯新鲜泡制的奶茶的时候，它的口感最佳，像奶香啊、茶香、果香各种味道都能够充分的展现。其实现在好像很多人对这个奶茶的追捧好像不是那么的强烈了吧，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不经常喝奶茶。
0: 怎么说，
1: 有段时间像那个霸王茶姬特别火的时候，可能要排队，前面排个100多杯都挺正常
0: 的。
1: 是的，
0: 前两年了，
1: 前两年。然后还在23年还是24年的时候，我去南京，那个时候就他们有一个叫什么茶颜悦色，在外地特别火，就在大城市当中，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开
0: 长沙那边啊、
1: 当时南京开了一个，我的天哪！然后我和我的朋友说，就想去喝一杯尝尝什么味道的，结果发现门口排队啊，排得特别长，然后我们就
0: 起步3-4个小时了都。
1: 对，然后我们就作罢了，我就说算了，不排了。
0: 我也是。
1: 其实我们说这个奶茶当中，茶叶当中的茶多酚呢，会逐渐的氧化分解，导致呢茶香减弱，同时呢，你这个牛奶啊、水果的风味呢，也会慢慢的变淡。这些变化呢会使奶茶的口感变得平淡，失去原有的风味和口感。另外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放在外边的这个奶茶的温度也会发生变化，尤其是在现在炎热的夏天，外面的温度呢都在30-40度附近，那冰镇奶茶的温度呢会慢慢的变高，而热奶茶的温度呢会慢慢降低。
0: 是的，
1: 那我们对于这个冰镇奶茶和热奶茶的温度喜好呢还是不一样的。
0: 就对于比如说天气来说啊，天冷的时候，比如说特别冷的时候，下雪天啊，我就女生尤其是女生啊，就想喝点热的奶茶，
1: 喝稀饭吧
0: 多喝热水吧是吧然后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啊，天气越来越热啊，大家就觉得啊，我一定要奶茶不加冰，对不起自己了，不快乐了。
1: 但是有的那个真的是就是没无法言语啊，就怎么回事，他能给你加一杯冰。
0: 你说的这个不就是瑞幸吗？
1: 啊，就是
0: 说瑞幸的冰不要钱，
1: 就是之前就是他给你加一杯冰，我就知道那个加冰的话可能那个里边的那个什么要放的可能要少一点，是吧？
0: 水
1: 啊，就是真正的纯的那种咖啡或者说奶茶要少一点。
0: 对对，
1: 因为他一家给你这个弄出来了，溢出来了。
0: 所以现在有一种喝法是这样的，就是为了保证它的口感，或者说让它的口感更加的香醇，然后呢就是不加水了。怎么说呢，就是你选择的时候可以选择全冰去水，让你只看到它里面萃的这个咖啡液，然后一点点可能你加入的其他风味的这个糖浆啊，对吧，然后加满杯冰， 然后你觉得那样晃靠这个冰化了来喝这个味道又是一种口感了啊。
1: 嗯，
0: 所以说呢，为了好喝，我们大家呢也是刚刚我们说到，就是你要尽快喝完。不过呢，对。

0: 口感方面的影响到底如何呢？并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时间说明。其实这个和每个人的口感说就是区别可大了。你比如说有的人就是喜欢我珍珠喜欢吃硬一点的，那我就要等一会儿呀，对吧？
1: 嗯，
0: 那或者说你我就是喜欢喝这个它茶味淡一点的，我还要等到下午喝了才有这个味道，那不就不一样了，对吧？
1: 嗯，
0: 那我们现实生活中呢如何放心的喝奶茶呢？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啊。比如说像我们刚刚开头提到的这个限制奶茶的话，
1: 嗯，
0: 就是大家还是尽快喝完，最好不要超过两个小时。
1: 是的，
0: 对，那这是为了保证这个口感的新鲜和食品安全。然后其实这个口味就放在最后了，也就是为了保证这个安全嘛。那如果说呢你想要尽情的享受奶茶的美味，那记得在购买后呢尽快的饮用啊，避免过长时间的保存。
1: 对，其实说到这个奶茶，每个地方的奶茶都不太一样，就我们所说的这个奶茶更多的是甜的这种小甜水儿
0: 啊不是咸奶茶
1: 啊。但是像那个内蒙古应该他们的那种奶茶就不太一样了，或者说西藏的这个奶茶，
0: 我其实我对我个人来说，就是我个人口感上来说，可能和咱们这边这种，比如说熬制的呀，还有牛奶直接兑的呀那种，喝太多了。
1: 嗯，
0: 就他们那些鲜奶茶，我真喝不惯还。
1: 哦，不知道什么味道的。
0: 我当时说了一句话，我记得我第一次就有点那种，你说它有味儿吧，它就是挺鲜的；你说它鲜嘛，你就觉得这什么味道呢，那么奇怪那种。
1: 嗯，
0: 然后当时我喝完之后，我说。还是太鲜了，我喝不了。
1: 啊，就不太一样，就每个地方的这个口味啊风味啊都不太一样哈。
0: 嗯，
1: 另外我们说了这个奶茶呢两个小时之内喝完是从奶茶制作完成的时候开始计算的。
0: 对，是的。
1: 如果说你通过外卖订购的话还需要减去配送的时间。
0: 嗯，
1: 另外呢如果说奶茶一直是密封放在冰箱四度左右冷藏的话，超过两个小时呢也是可以放心的去喝的。如果说奶茶已经打开了，或者说经过吸管啊，你已经吸了和你的嘴巴接触了，那最好呢是两个小时内喝完。因为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就有的时候如果你的这个嘴巴去接触了这个杯子啊或者什么，你长时间不用的话一定要去烫一烫涮一涮啊，因为它有可能会有一些
0: 微生物
1: 啊微生物的，就是你嘴巴当中的一些啊，
0: 对，
1: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另外呢喝不完就要放冰箱啊，最好呢还是尽快的喝完。如果说在外面室温下放了两个小时之后呢再放进冰箱，那再喝的时候还是要看它有没有变味儿，
0: 对
1: 啊，有没有异味，闻一下看一看。
0: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你可能肉眼看不到，其实里面已经繁衍了很多就是那种细小的这种细菌呀。
1: 嗯，
0: 然后你喝完之后就有很多人说拉肚子啊，不耐受了啊。
1: 嗯，
0: 就是因为它可能已经是变坏或者是已经有这个异味的现象出现了。
1: 是的。
0: 那当然呢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时间的限制呢是食品安全的理想推荐啊，并不意味着比如说我超过四个小时喝了就一定会这个有这个食物中毒呀或者是拉肚子的这个现象，只是说相对来说这个风险会更大一些啊。那具体在实际生活中呢我们还要考虑成本，比如说我刚刚32块钱买了那杯粥，对，毕竟真丢掉了就是有的时候你也会舍不得，有的时候真的是啊我喝到晚上了不行还得再喝两口，就别浪费了啊，会造成这个食物的浪费。
1: 嗯，
0: 那所以说呢在生活中呢我们再去买这个购买这个奶茶的时候，就是你可能就是我此时此刻想喝就要一定赶紧喝到，然后大家尽量选择就是现在有小杯中杯超大杯，然后尽量不要选择那个超大杯的。
1: 嗯，
0: 就是自己的就是你比如说500毫升就已经很多了。
1: 嗯，
0: 我现在发现我自己超大杯其实到了下午它一点味道都没有，那此时此刻呢我就拿着那个大杯子然后里面兑了很多水，也是一个就是改善自己这个喝这个奶茶这个坏习惯的一个好的方法。就是一天的时候你就最多给自己一个规定，比如说你一周喝几天。
1: 嗯，
0: 或者是你一天那么最多喝一杯，
1: 一周喝几天，一次喝几杯。
0: 不用，然后尽量就是你到下午的时候我就会给自己安排一个，比如说我上午喝了奶茶或者咖啡，我下午一定要喝很多水给自己给匀过来啊，这样觉得安全很多。
1: 哦，也就是健康很多。
0: 嗯，是的。就还有就是比如说现在有很多还有一个安全问题，就大家要注意有很多比如说代购店嘛，刚刚我们说到就是说比如说你刚刚说那个茶颜悦色这个品牌。
1: 嗯，
0: 或者说我们大家现在年轻人很多喜爱的比如说像一点点呀。
1: 对，我前两天
0: 代购回来的。
1: 对， 一点点，亳州好像没有开是吧？
0: 有代购店。
1: 有代购店，
0: 嗯，
1: 他不知道从哪儿代购的，是
0: 从阜阳啊，
1: 阜阳
0: 应该是最近的，就是阜阳了。就有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时间的问题了。
1: 啊，我就喝过一次，哎，没有喝过一次，就是有一次我去郑州，啊，好几年前了。我说，当时住的那个酒店下面有个一点点，我说我没有喝过，我一定要喝一杯。
0: 嗯，
1: 然后我一次性买了两杯。
0: 你看，你就是刚刚我说的那种典型的人，就不要觉得自己胃大那种。
1: 啊，然后最后
0: 喝完了吗？
1: 没有吧，好像，
0: 嗯，
1: 好长时间了。我昨天还看了一个那个啥，就有一个网友发的视频，好像是亳州的，
0: 啊，
1: 刷的同城本地的，
0: 嗯，
1: 他的一点点放在家门口了，刚代购回来的，就被一个小孩给他喝了
0: 啊！那些
1: 我昨天刷到了一个这个视频啊，然后底下有很多人让他去调监，不是调监控，让他去找这个人。
0: 我以为再买一杯呢。
1: 然后就是他有一个那个监控，就家门口的监控，就他放在家门口的一个那个鞋架子上了。然后
0: 我有同款经历。
1: 对，然后那个小孩抱着那杯一点点，然后咕嘟咕嘟喝了两大口，然后还剩一半杯。
0: 不会又给就是人家放下了吧？
1: 对，又放下了，好像就放下了。然后他就在那里找，他说我刚代购回来的。对，你一说代购我想起来了。
0: 嗯，就有的时候你这一刻，就比如说爱喝奶茶的人啊，就是我等了好久，期盼了很久，然后就刚说你放在门口，结果被别人喝了，那个时候会心碎的。就是自己的心头爱被别人喝了，就是奶茶瘾上来的时候，
1: 嗯，
0: 就其实就仿佛就是别人所说的什么有酒瘾一样，就是一个道理的。
1: 嗯，
0: 对，
1: 我们来看网友都是怎么说的。有位网友说了，他说我一般都是一口就喝完，哎，咱们俩很像啊。也有位朋友说了，他说不喝奶茶的我来看看科普。你喝过那个中药奶茶吗？就是
0: 我喝过，我真不爱喝。
1: 哦，不爱喝。
0: 对，我就觉得我喝中药了。就比如说咱们作为本地人，我就想说我喝中药我就喝中药，我养生就养生，对吧？我喝奶茶我已经就不养生了，我就直接喝奶茶喝开心了。
1: 啊，其实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尝一尝是什么口味的哈。
0: 你说那个中药奶茶，其实我说的那个就是它熬制的那种鲜奶那个不爱喝，但是它如果说给你们弄的那个果茶果味花茶那个好喝，
1: 啊，果味的花茶，
0: 嗯，
1: 啊，那个确实哈，像很多人也会买一些，比如说柠檬片啊什么来去泡啊，
0: 对对对，那个很养生的。
1: 对，我们再来看，有位网友说了，他说奶茶买到手能放超过一个小时都算我喝的慢。一样哈，我就是一咕嘟啊，全部给它咕嘟咕嘟全部喝完。
0: 那所以说现在就会有很多那种超大杯，让你的口味变淡一点，但是你也可以就是拿着多喝一会儿啊，
1: 不过瘾
0: 这个时间了。
1: 然后你会发现啊，这个20多块钱被你三分钟干没了，然后你就觉得，
0: 啊，我的钱呢？
1: 哎，
0: 我的钱在哪？
1: 所以说其实也不太爱喝。就比如说运动的时候，你喝一杯这个奶茶，它不温不火的那种感觉。你说它热吧，它也不热；说它凉，它也不凉。所以说还不如买一瓶水。
0: 买瓶水，买瓶电解质。
1: 哎，对对对，我觉得要挺好。
0: 对，
1: 啊，
0: 所以呢，我们最后呢，还是建议大家啊，就是那个奶茶，它虽然好喝，但是呢，也不要贪杯，尽量稍微控制一下这个量，
1: 哎，
0: 不要过度啊。
1: 是的，
0: 毕竟呢，它是高糖高油的一个食品，所以还要注意一下我们平时的这个饮食安全的。嗯，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路面的通行情况。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西一大道，此时此刻在西一大道路段当中，和人民路交口，在大余首的附近区域，一直到和立新路的交口，这整条北往南方向的路段呢是比较堵的。另外，在西一大道和市府路交口，在市府小学门前，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
0: 嗯，是的。再来关注一下魏武大道，此时此刻呢，魏武大道的通行状态也是十分的良好，只有一个路口啊，就是在我们的万福大市场的东门对面，也就是在魏武大道自北向南这个方向，目前呢车辆是有点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啊。那其他路段呢就是十分的良好，大家可以缓慢通行。平行的建安路呢，此时此刻的通行状态也是十分的良好，十分的畅通，可以放心通行。
1: 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或者是通过两路路况专线855816和855813来提供给我们及时的路面通行信息。
0: 是的，早间出行锁定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